0: 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2: 8:04，来，目前的在国道1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落在20，还有双向哈，新竹竹北、竹北新竹这双向行车速度也都是很慢。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崇德交流道、中清地下道这沿线呢，往彰化方向都是塞车。Melly、施维特、高炸，还有幻龙，幻龙说在哪里？竹南广园园区友谊路科，友谊路跟科义街吗？友谊路跟科义街在竹南的广园园区，在苗栗嘛哈。好，这边有事故发生，特别注意了。苗栗的竹南广园园区友谊路科义街发生了事故哦，特别注意一下。非常谢谢幻龙、万斯、范万斯、立凤，还有宣豪、秀林、太佑、小贤、早安、志文、启祥。欢迎大家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哦，来啊！龙各调名，各调名就是我说要、都已经叫到名字了。好，那个我都有感觉到大家都为我捏把冷汗，都和我心里想说，我到底要说什么？大家猜猜看，我说呢，都已经叫到名字，我爱一起是安内啦哈，拢各有名啊哈，那就一定要来哈哈哈啦，我的意思是这样啦哈，有没有猜出来我在说什么？好了，饼上来，准备好了，1、2、3，哈哈哈。我就跟大家讲，真的不容易啊，因为我有时候会卡住那种音啊，跟大脑之间连接那个呆意啊，我明明就有时候知道那个音怎么发，可是你就是说不出来。所以哈，这就是难处。淑芬早安，淑芬。

0: 是不是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走在寂寞边际，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都是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太阳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洒落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是不是又再次找回了漂亮美好。
1: 李彦廷的漂亮美好，非常谢谢仁德。仁德说呢，也就是五权南路五权路这里哦，往西区五权南路接五权路，过了复兴路，这是往美术馆的方向哈，车流量非常的大啊。谢谢佑真，佑真呢马上跟我讲说，跟你一样不轮转不轮转，待一待一，我都觉得你们好好哦，都要安慰我，好棒哦。好了，就容我在同温层里面吧。虽然我常跟大家讲说，有时候我们不要在同温层，这样才可以学习很多，但是呢，偶尔还是让自己人留在同温层里面呢。好，那个被秀秀秀秀哈，红叶阿莹高照淑芬，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真真真真哦，真真是小台语人呢、哦不错不错。有些朋友们哈，那个家中有小小孩，然后就会很刻意的在家里面用多国语言啊，或者是用闽南语来交谈。哎，这个也是一种哈，能够让孩子从小能够熟悉语言，某一些的语言，如果说你比较擅长英语啊或者闽南语啊，可以在家里面的时候呢常常用这样的语言来做转换啊。好，来素媛很高赞，还有美玉，欢迎你们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市政路往雾峰，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竹北新竹，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谢谢火爆音，火爆音你也在竹南这里对不对？跟那个刚刚焕龙有特别提到的路况哦。好，那么也就是呢在苗栗竹南广元园区友谊路科义街这里发生事故，救护车已经到现场了啊。那么因为有机车骑士受伤，希望一切都平安，非常谢谢火爆音。好，那么也谢谢焕龙。那么另外五权南路接五权路，也就是往美术馆的方向啊，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哦。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国道一号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检视作业，还有有一个路况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在台七十六线，台七十六线啊，也就是呢在待会儿九点钟，这是我们刚刚一直提醒大家，在待会儿九点钟往西就是浦沿系统匝道这个地方会封闭，因为在进行工程，它会封到什么时候呢？它会封到不是 crazy 啊，是它会封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好，这是往鹿港的方向，浦沿啊到县道144号，也就是台十九线以西，它因为要进行抢修工程啊，所以呢在今天早上九点会封闭。影响到大家的是台七十六线，如果说您是往西要从浦沿下去的话，请您要改走番花路往鹿港，因为如果说您从十九下来的话，左转番花路往鹿港，那如果说你是对不起，右转十九线的话，你就要左转番花路，如果你左转十九线的话，您就要右转光明路接元路路前往鹿港。好，这是呢在台七十六线，在待会儿浦沿系统交流道匝道这个地方，等一下哦，九点钟就会封闭喽。要请大家在九点钟之后，一直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之前，好，需要改道行驶，都要从十九下来啊，那个直接接十九。那右转十九的朋友，就是从浦沿交流道下来右转彰水路十九线的朋友，你就左转繁华路到鹿港。那如果是你下来左转彰水路台十九线，那您就右转光明路接元路路前往鹿港。好，那么我会将这个讯息呢一直供齁，让大家都记得齁。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稍息啊，来再一次哦，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这里的交汇处，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有任何路况要提供给警广，再麻烦大家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2: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所累啦，搁何里开车载我？
3: 无要紧啦，反正嘛唔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2: 哦，总裁真正是好拽。

0: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问，可以礼让行人呢。
1: 啊，你够有发现哦
0: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检讨的呢。
1: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0: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1: 哦，这阮某想知啦。
2: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国道路况不合理哉，
2: 来邀请到中区交控监视太原，太原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2: 早安。
4: 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这边呢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在靠近新竹系统这个路段呢，目前的车速可能会比较慢一些。那车速大概是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双向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车速都还算顺畅。
2: 嗯哼。
4: 那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在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出口，还有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出口这边呢，目前都是有回堵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呢，这边目前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北上的快官交流道出口这里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状况。那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后丰交流道出口这里呢，这里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这个路段呢，目前回堵的强度比较长一些，
2: 嗯，
4: 所以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请多加留意一下。
2: 是。
4: 那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些施工先和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今天在国一的107到117这个路段呢，在头份造桥这个路段这里，今天会进行双向的内侧车道，会进行中央分隔带割草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
2: 嗯、
4: 那另外在国一的116到120在造桥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会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
2: 是。
4: 那施工时间会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147到142，在31到铜锣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会进行伸缩缝的修补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结束。
2: 嗯哼。
4: 那另外在国一的199到211在彰化到园林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外侧车道，会进行路面清洁维护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的215到217这边呢，在园林到北斗路段这里，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会进行乔木种植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今天在北上的200.6到198.7在快官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的两个车道，那会轮流进行坑洞修补的一个作业。
2: 是。
4: 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北上的258到256在斗六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管线修复的作业。
2: 嗯哼。
4: 那施工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今天的施工呢，就是以上提到的这一些。那也提醒各位，如果有经过施工的路段呢，再请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那也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2: 谢谢太原，谢谢，好，拜拜。
4: 拜拜。
2: 好，来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在待会儿啊，台76线往西的浦沿交流道这里会封闭，请大家要下来哦，下浦沿交流道之后呢。

右转漳水路台十九线，或者是左转漳水路台十九线，然后接平面道路。那如果说你要往鹿港的话，右转的朋友请您左转繁花路前往鹿港，左转的朋友右转光明路接原路路前往鹿港。好，这是呢在待会儿啊浦沿系统交流道台七十六线往西的方向会封闭，请朋友们都要在浦沿交流道下台七十六线，然后接台十九线。好，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待会儿九点钟的时候啊，台七十六线往西浦沿交流道因为会封闭，请大家都要下匝道接省道台十九线。好，所以呢如果说您下来之后是右转漳水路十九线的话，您就左转繁花路。那如果说您是左转的朋友啊，在待会儿十九线左转的朋友，那你就右转光明路接原路路前往鹿港哦。好，来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北上的路段，也就是在新竹系统这沿线以及双向的竹北新竹新竹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也都请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爱塞里爱注意啊。台中市的五权南路过了复兴路往美术馆方向，这里有车多的情形。好，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垃圾的捡拾作业。今天早上的9:05我们会邀请到的就是呢，在上次我们曾经邀请过他的法医王约翰法医，他是呢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病理部顾问及病理部法医病理科主任，他也是法务部第一个拿到法医病理专科医师王约翰主任。在今天呢我们就来细菌找茬好不好哈，来找茬，那个找什么茬，因为有时候有些细菌啊，什么滴血认亲啊，还有那个什么娘娘上吊啊，好皇帝赐毒啊，说你给我死，好刺毒啊，这个到底合不合理？有些戏剧里面哈，所呈现出来的，你知道有时候啊，万一我们不了解，我们看戏剧学东西，这很危险，就危险哎啊！今天哈，我们要邀请法医哦，来到节目当中来问我们，来给我们看一下哈，哎，到底那个戏剧上面啊，有它的真实性，然后有哪一些的观念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啊？我们都很希望哦，就是能够让许多人在看戏的时候知道它就是一出戏啊，有可能就跟真实的那个状况呢不是一样的啊，那千万不要太过于相信，除非呢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考据的啊。好，那么不过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法医呢能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在戏剧当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可以破解戏剧的啊，一些比较矛盾之处、不合理之处。好，所以呢，今天早上的9:05，我们就会邀请到王约翰法医来到节目当中。如果说你在这段时期间啊，你发现哎呀，我还想知道那个戏剧里面有什么，你觉得到底有没有合理，很想知道、很想问的话，你就写那个写在留言区给我。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这个留言区给我啊。那我们再有看到的话，我再请教一下法医说，哎，听众有疑问哦，戏剧的疑问哦，好，那么可以来解答一下哦。而且你知道用银针来测毒，哎，这到底合不合理啊？有没有真实性啊？

火七乐团的顶楼停更，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在五泉溪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往雾峰方向车流量非常大。在待会儿9点钟，台76线往西浦沿系统这地方，浦沿交流道以西，浦沿交流道以西啊，这里会全部封闭，车辆都必须要从浦沿交流道下台76线接省到台19线来改道，因为有工程，会到明天早上6点钟。所以呢走省道台19线右转的朋友，左转翻花路，左转漳水路，19线的朋友请您右转光明路接原路路。

有一天咱拢老，娶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8:29，茄子蛋的龙珠回头。哎，蛋姐来听新闻哦。台74线五权西往雾峰，德芳南路这沿线往雾峰都是车多。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是慢的。台76线在待会儿9点，埔盐交流道往西会封闭，大家都必须要改道改走省道台19。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召开利率决策会议，宣布升息一码，将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 4%， 为2023年以来首度调升利率。主席华许表示，美国通膨过高的时间已持续太久，目前最主要的关注焦点是维持物价稳定。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的利率应降到 1% 或更低，呼吁尽快调降。近年来在 AI 需求的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一步带动整体受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两成，是历年来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 88.3 万元，年增 3.8%， 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资报酬三者比重分别为 65.1%、 21.1% 和 19.3%。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3: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营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2: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业雇用员工的整体成本逐年垫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却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元的不法利得。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3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5: 五一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除职。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4: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

0: 及员工共21人查窃盗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县水上乡前天发生一起人伦悲剧，41岁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父亲。水上分局获报后赶抵现场，父亲已经明显死亡，警方随即将黄姓男子逮捕，犯案动机仍待厘清。记者周佑谦报道。
2: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现实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3: 发现死者儿子涉有重嫌，依法逮捕侦讯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三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咱这个农历，
6: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7: 那一颗是
6: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8: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遇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世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出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何东西南北风。

0: 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时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蒙娜，欢迎你哦，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国防查不带嘛哈，那么也会配合演习。中央气象署呢，也会在9:21的时候，或是9:30，就会依照预定的时程发送地震速报跟海啸警报的讯息啊。所以呢，在9月21这一天，国家防灾日演习哈，那么大家也不要惊慌，如果接到了演习，它上面会写演习啊，它会写那个20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好，那么这时候呢，大家可以在就是周边空间哈、哦，那么试着去做一些的防震准备。那当然，这个演习呢，其实啊、哦，最重要，平常演习如果说我们已经把它记到脑海当中，万一真的很需要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个反射的动作，那反而呢能够保护自己啊。所以，如果说能够教导孩子啊，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平常在家里面有一些的防震预备啊，或者是落实避难演练啊，那么在每一次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试着去做的话呢，或许平时多一分的准备。灾害来的时候呢，就会少一分的风险，这也是在突发灾害的时候呢，比较能够把一些的损害降到最低。好，那么在9月21演习当天是在9:21啊，那么气象署呢会率先进行全国性的地震速报的测试，然后大家呢也会在这个手机上面接到同步测试的讯息。所以我刚刚就在考大家说，哎，那大家知道那个抗震保命三步骤吗？所以呢，为什么玉生刚刚就说孩子啊，在那个朝兴国小的全校师生才刚演习过哦，不错不错，趴下掩护稳住，对不对哈？趴掩稳啊，趴下掩护跟稳住哈。好，那么在当天呢，9:30，气象署呢也会针对台湾沿海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演练测试。好，将这个讯息呢也都提供给大家。2015年的国家防灾日演习在9月21的当天，我们在节目当中9:21也会播放插播带啊。那么也都是配合演习啊，那么也请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演习的过程当中，不是把它咕噜咕噜这样子过去啊，那是不是我的事？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觉得，哎，要多一分准备，都是我们自己应该准备的事哈、啊。这样在灾害来的时候，才可以少一分的风险。好，来，路况方面呢，在台74线的地方，太原到雾峰这沿线路段，太原到雾峰，还有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雾峰。不是哦，再一次哦，太平到中清地下道是往彰化，那太原到雾峰是往雾峰，车流量是非常大。五泉溪这里往雾峰，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在其他的路段方面，省道台76线，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在待会儿的9点钟，埔盐交流到台76线往西会封闭，大家全部呢都要走省道台19线。它这个封闭时间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因为有一个抢修工程。好，所以呢，如果说你下埔盐交流道，你是右转省道台19的朋友，请您左转番花路。然后如果呢您是左转彰水路台19线的朋友，请您右转光明路，衔接原路路前往鹿港。好，这是呢在台76线，也就是呢在待会儿9点钟的时候，埔盐交流道下台76线啊，这个要衔接台19线，大家都必须要配合啊，好不好？我们施工人员啊，在现场，因为要进行路面的抢修啊，有些的工程的抢修，因为能够让大家更安全啊，所以都必须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工程，会造成不便啊。那么虽然呢有一些的不便，但是呢在往后我们会有更安全的道路环境，那我们也真的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工程人员啊。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多加的配合，在待会儿9点钟之后，如果您从埔盐交流道下来接省道台19线，右转彰水路的朋友，请您左转番花路。那如果说你是下埔盐左转彰水路台19线，那你就右转光明路接原路路前往鹿港。好，那么还有在西滨也有哦，也有一个工程，它是在竹南到后龙哦，这段时间也是到9月18的下午5点钟，因为竹南到后龙寻宝大桥工程啊，所以呢，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在这段时间，北上的朋友从西滨后龙交流道下，南下朋友从竹南交流道下，也就是在西滨。好，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啊，大家在改道的时候，请您利用台6、台1、台13甲、台1几线，能够来改道行驶。
也是将这样的一个施工续行

提醒大家，在待会儿9点钟的时候啊，台76线的浦沿哦，浦沿交流道往西的方向会全部封闭哦。然后最后啊，大家都要走神到台19线，这时间会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钟。好，那么因为有一个抢修工程必须要进行，所以待会儿你右转的朋友哈、啊，走台19右转的朋友就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那如果说呢，您是左转漳水路台19线的朋友，请您右转光明路接元路路。好，来，那么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落在20公里的速度，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太平道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五峰，以及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仁圈、瑞雪、阿花师、国良，欢迎你们，还有启信。对，启信我们刚刚在讲到了趴岩稳，就是那个防震嘛，那个最主要就是当地震来的时候要怎么样能够抗震保命，对不对？抗震保命。好，来，这个趴岩稳答对了，答对了。好，来，那个还有呢，就是来看一下哦，启信答对了，威斯比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立凤早安哈。好，来，那个如果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朋友们打一个电话进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在待会儿9点05分会邀请到的就是中国药大学附设医院病理部顾问暨病理部法医病理科主任，这个名字非常的长。总之呢，王约翰主任他是法务部第一个拿到法医病理专科医师，太厉害了啊。好，所以呢，在其实我相信了很多的问题都难不倒他。有时候看戏剧都觉得那种法医医生看戏剧哦，会有什么样的表情跟感受啊？嘿，对啊，这个夹菜搓一下，拿一根针搓一下啊，就说哦有毒啊，或者是呢，可能一眼看来，这个大概使了10分钟，哇，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太厉害了哈！好了，所以呢，在戏剧里面，我们今天来找茬哦，哎，戏剧来找茬，来从这个法医的角度来看啊、哦，到底从戏剧的剧情，我们来看看，哎，有哪一些是可信的？还是合理的，或者是其实在戏剧当中都是看效果，有时候真的戏剧是效果，所以大家不要太相信，除非啊这个戏剧是真的是不断的考究，而且是真的是有合乎那种考证的哈、哦。但是你说有时候我们看到那种8点档的连续剧啊，也很长的那种长寿剧，然后你又觉得诶，怎么那么夸张，其实有时候都是效果哈、哦。好，我们来看那个王约翰主任他怎么样来看很多在那个戏剧里面，包括滴血认亲，哈，你是我的爸爸，哈，你是我的妈妈，好，这样子哈、哦。还有那个什么娘娘上吊，快点救人呐、啊、救人，娘娘娘娘，好，结果呢一救下来啊、哦、行了哈、哦、这个到底合理吗啊、哦、或者是皇帝赐毒啊，其实呢这些呢都是待会儿很想请教我们的法医哦，王约翰主任，好，来听听看他怎么说。来，戴佩妮的势在必行。

戴碧行戴佩妮的歌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的太原到雾峰，还有太平到德芳南路往雾峰的方向，行车速度都是慢。五泉西往雾峰车流量是相当大，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很大的。台七十四甲线刚刚接获到有事故，在往台中的方向牛埔路段外侧是有事故的哦。好，这是呢在台七十四甲线往东 0.6 公里往台中牛埔路段外侧有事故，刚刚也接获到往东 29.2 往雾峰靠近德芳南路的内侧也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在待会儿76线的早上9点钟往西埔盐交流到以西待会儿就要封闭了。好，那么在9点钟封闭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钟，请大家改走省道台十九线。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子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在台中系统前有路肩有抛锚车，北上65公里在平镇系统接台66线匝道上内线掉落三角锥，北上 61.9 公里在中立前有小货车故障在外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交流道有绳子掉在内线车道，北上 39.9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先前将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 29.2 公里在大里一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甲北上 0.6 公里在快关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外线车道。台88线往东 8.5 公里在大发交流道前有三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占用减速车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好，来，时间是9:03，我是郑琴，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搭乘希望列车。来，我来补充一下路况啊、哦，目前呢在台74线，也就是往东 29.2 往雾峰靠近德芳南路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刚刚发生在台74线往东 29.2 往雾峰靠近德芳南路的内侧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台74甲线往东 0.6 往台中的方向在牛埔路段外侧也是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五泉溪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这沿线从太原一路到了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都是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园林路段啊、哦，一路到了北斗，因为受到工程影响，这里。

0: 的行车速度呢也是非常的慢。还有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台76线往西的地方，就是埔盐交流道已经开始封闭咯。好，请大家要改走省道台19线，这个工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钟，所以这段时间台76线往西的埔盐交流到这里，必须大家都要下来接省道台19线，大家要配合了。好，我们的法医来了，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解惑，从戏剧里面来看看到底戏剧里面所说的一切合不合理呀。
1: 哎，这房子怎么盖到我家的地呀？
0: 这是越界建筑，属于不当得利，土地所有权人可依法主张返还不当得利及损害赔偿。
1: 听不听不，说白话一点，
2: 这叫做起唔到所在，紧嘞紧嘞来叫伊拆掉，家地还给你，啊不吼就爱赔钱哦。
3: 我被你家狗咬了。
0: 饲主未尽动物管理义务，导致他人身体受损，构成过失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
3: 可以说白话一点吗？
2: 就是你的狗啊，给人咬掉，这做主人的爱护者，不是狗赔钱哦，是你要赔。
1: 用白话跟你聊法律，
2: 破解困扰的法律问题。
4: 法律说白一点，
0: 我们终于盼到了我们的法医来到现场，他是法务部第一个拿到法医病理专科医师王约翰主任。约翰主任早安。
5: 大家早安，主持人早安。
0: 对嘛，对不对？那个法务部第一个拿到法医病理专科医师就是您。
5: 是，谢谢。
0: 好啦，我刚刚跟那个主任说，我们今天问题好多，因为我们要从戏剧里面啊看一些的问题，因为既然是法医嘛，所以我们来稍微解剖一下戏剧，来看看的有一些些的到底合不合理。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主题。好，来主任，我想请问一下，有时候啊我们都会看到那个戏剧里面啊，只要是法医一到现场摸一摸看一看，就说嗯，死亡时间大概是从早上的10点到12点钟，有可能吗？
5: 基本上还是有一些事情
0: 不太可能，
5: 演戏的
0: 哦，演戏的。
5: 因为基本上人的死亡有很多的症状，我们必须去观察。
0: 嗯，
5: 所以死亡的时间其实是要观察、要判断以后才能决定
0: 的。那你们到现场都会做什么啊？
5: 其实你可以看他尸斑出来没有？
0: 哦，
5: 尸斑出来以后
0: 就时间比较久了。
5: 那个大概是最少2个小时了，
0: 嗯，
5: 所以看尸斑有没有出来。那尸斑出来以后，你看他身上是不是有一些水泡出来了？
0: 嗯，
5: 又有水泡出来以后，可能是超过48小时了。
0: 可是医师，他有可能是天气的变化啊，
5: 天气会加速它，会改变它。如果天气冷的时候可能会慢一点，天气热的话可能会快一点。
0: 所以你们也就会是预估大概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5: 其实我现在都不敢估了
0: 啊，
5: 因为一定够估。
0: 那真的吗？所以
5: 所以你要请人家去调查一件事情，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
0: 嗯，
5: 那如果我们有做解剖的时候，我们去看他胃里面的食物是不是还是全部都没有消化的，还是已经都没有食物了，然后来判读他最后一次吃饭的时间是什么，和他最后一次发现的时间大概就可以去做推估。
0: 嗯，
5: 那我最怕的是野外那种尸体，
0: 嗯，
5: 那种尸体的话就很难判读了。
0: 所以在电视上面我们看到有一些那种专业人员一看就马上那个说嗯，现在目前是死亡时间是多久都到多久，然后很准确的去判断出来，其实那个都是效果，对不对？
5: 那是戏剧效果。
0: 你们还是要需要那个非常科学的方式，
5: 对，
0: 解剖的方式，然后再去查验。
5: 对，
0: 嗯，那有些人是一看到尸体的时候就知道是怎么死的，这有可能吗？
5: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法医我自己把它分一个叫内科的，
0: 嗯，
5: 一个叫外科的。外科就是有外伤的，
0: 嗯，
5: 有外伤的大概是比较单纯一点，就是说你去看他的伤的形式，看他的方向，看他的是前面后面哈，还是左边右边，还是两侧都有，那我们来做一个综合判断。那最难的就是内科的，内科就叫中毒。
0: 嗯，
5: 这种中毒来讲的话，很多的时候大概没有做检验，大概是没办法知道的。
0: 哦，说到了中毒，这时候戏剧常常就会出现这个状况，皇帝要

0: 刺毒嘛，对不对哈？然后呢，还有包括我们用银针啊，哦，就看看食物有没有毒。那有些人就说我喝下去毒药，喝下去的时候有时候脸还是变红的，然后是变得红红的。这个到底这个戏剧上面的，通常都会呈现那个是画面要比较唯美，是吗？
1: 其实戏剧的效果要比较夸张
0: 啊，
1: 大家才会看。
0: 但是实际上呢，
1: 其实像刚讲的砒霜来讲的话，它是无色无味，对不对？
0: 嗯。
1: 那为什么他就用古时候用银针可以测到？他后来分析是说，因为古时候的提炼的技术不太好，
0: 哦，
1: 所以它里面含有一些硫化物。那硫化物和银碰在一起，它会产生个黑色的变化，所以就觉得，哎，这是不是有东西？其实那还是不是很科学的。
0: 所以银针去测毒这件事情是对的，是有合理的。
1: 它测硫，
0: 它是测硫，
1: 硫化物，
0: 它的化学物质，
1: 对。硫化物，但是不是每个东西都有硫化物，
0: 哦，所以也会误判呐，啊。
1: 对，
0: 嗯，
1: 所以会有很多伪阴性的，那吃下去照常
0: 还是会毒啊，
1: 挂掉了。
0: 对，
1: 所以常常有时候中毒的人，死亡我们都讲的说会发黑，是真的假的？
0: 对，它是真的会发黑还是变红？
1: 其实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它这个。被中毒的人是被人家中毒还自己下毒给自己吃自杀的，那这种来讲的话，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不会是当天，不会是当时，可能是有好几天以后，所以那个尸体发黑可能是尸变的关系，尸体的变化，死后的变化，所以它腐败了变黑的。所以真正他们讲说像我们的那个砒霜中毒的，其实它是造成我们血管的破坏，然后大出血，所以那个人的身体的变化就很乱。
0: 嗯，
1: 有苍白的，有发黑的都有。
0: 嗯，
1: 那像好几年前很有名一个叫做蛮牛事件，
0: 是啊，
1: 蛮牛事件，它用的又是另外一个，我们叫做氰化物，
0: 氰化物。
1: 那个氰化
0: 它有味道的，
1: 对，氰化物来讲又是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它那个氰化物来讲，它到身体里面是阻断我们的氧气的那个中间的一个代谢，所以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的能量就会断掉，所以这个人就会没有缺氧死掉了。那这个时候的是它的缺氧变化，身体是应该是一个。死掉以后应该是一个樱桃红的样子，
0: 嗯，
1: 但是这砒霜有很特别的地方，那次好几个 case 有送到某家医院去往生的，有送到另外一家是救回来了。其实到医院的时候，它有个很特别的味道，有个杏仁味。
0: 哦，所以你们就是比较专业，一闻到那种杏仁味就会大概可以判断出来。
1: 所以我开玩笑讲的。急诊室那个护士小姐真是狗鼻子，太灵敏了。
0: 所以是护理人员就说她闻到杏仁味。
1: 对，所以那医生就马上给她用解毒剂了，所以救回来了。
0: 哎，有时候有些的案件，就像刚刚医生你特别提到，他是自己喝下去的，还是被人家强迫喝的？你们这个也怎么去判断？也是都是要解剖吗？
1: 其实做解剖是一个，是看是什么毒，对不对？
0: 对。
1: 那其实另外一个。最重要就是看他的嘴唇周边，是不是有被压迫的感觉？
0: 哦，
1: 因为你要喂他吃，一定要用强迫的时候。
0: 对，
1: 那强迫动作的时候，这个人是活的，他还没有死之前他是活的，活的时候他会挣扎，所以这时候他的牙齿会去跟他嘴唇会对抗，因为外面有个压力压住的时候，他的嘴唇就不太会动了，牙齿会上来，所以他嘴唇上会留下一些印子，所以我们要去好好观察他口腔的变化，嘴唇的变化，面部是不是有压迫的痕迹。
0: 嗯，这跟鉴识人员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对，但是这个他们因为是人体的，所以是法医来看。
0: 哦，这是法医来看，可是你们要配合鉴识警察对不对？
1: 对，
0: 一起嘛，就等于是你们是一个 team。
1: 是，现在绝对没有单打独斗的。
0: 哦，单打独斗太孤单了，而且呢，其实有很多会误判，
1: 风险太高了，
0: 风险很大。
1: 对
0: 对哈，好，我们先来提供一下路况哈，我们让我们大家消化一下，大家现在。

0: 应该还不可怕吧齁，大家有吃东西应该还好吧。所以法医你们其实已经也都训练到说有时候比如说工作完之后继续吃饭还是一样，已经都正常，都已经习惯了。
1: 现在已经可以继续吃饭了。
0: 可是刚开始不行啦。
1: 刚开始的时候好几天吃不下饭。
0: 都会经过这个阶段对不对？
1: 一定的。我们是人。
0: 好，那如果说比如说有学生啊，他刚接触这个，通常呢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第一学期都很瘦吧。
1: 不晓得他们现在，也许现在年轻人他可能适应力比较好吧。
0: 是哦，哎呀，可是呢，好像通常都一定要走过这一关啊。
1: 对，心理上一定会。
0: 心理上。
1: 对
0: 对，所以待会儿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待会儿可能也要请教一下那个法医，就是看到了这么样的那么多的那种生死哦，你可能对死亡有一个不一样的见解了哈、哦。我们先提供一下路况啊、哦。
1: 好，谢谢。
0: 好，来，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了惠中路慢车道外侧。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啊，那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了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呢，在台74甲的地方牛埔路段往北啊，这里有事故的散落物。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在提到了在台74线，也就是呢，它要衔接到大雅系统，这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还有呢，在往东靠近德芳南路内侧，就是往雾峰，车流量也很大。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好，在台74线往东 29.2 往雾峰靠近德芳南路，还有台74甲线往东 0.6 往台中牛埔路段外侧也是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车流量呢相当大哦，落在20。台74线啊，整合一下整个塞车点，包括过了太原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五泉溪往雾峰都是塞车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新竹路段车流量是相当大。那么在台76线，也就是往西埔盐路段已经封闭了，但因为呢这边有一个抢修工程会到明天啊，明天的早上6点钟，所以请大家改走省道台19线。现场邀请到的就是法务部第一个拿到法医病理专科医师的王约翰主任，他也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病理部顾问及病理部法医病理科主任。我们今天呢就是来戏剧找茬啦齁，也就是呢要跟大家说从那个戏剧里面的剧情来看看，刚刚呢就提到了有没有一眼齁看得很神齁，马上就知道说他死亡时间大概是几点到几点。然后还有呢，就是包括了那个有时候拿那个银针来测毒，哎，刚刚呢我们的王约翰医师呢都特别的来跟我们来解惑了啊，还有那种闻味道，所以呢法医的鼻子也要稍微灵一点吧。
1: 对，法医鼻子可能都坏了
0: 啊，真的吗？又闻了太多味道。
1: 对，
0: 哦，但是你们就是要从判断那个判断，
1: 对，
0: 分辨，
1: 对
0: 这个事情，对，所以。嗯，
1: 其实我们常讲毒物哈，中毒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现象，嗯、不是常见的。在野外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事件，那服毒的其他腐败了以后，其实尸体苍蝇那种聚集的现象，
0: 那、味道很杂的，
1: 很强，但是苍蝇你也不太会上去，所以它身上不太会有蛆。
0: 哦，
1: 所以。昆虫它都知道那有毒，
0: 是啊，所以你们如果是这样判断的话，就会知道，如果它上面还蛮干干净净的，就代表
1: 就要想到
0: 这一点，
1: 对，不见得是一定，但是要可以给我们一个线索，
0: 初步的判断，
1: 对，给一个线索，
0: 哦，是是是，好，我们刚刚在讲到戏剧，比如说毒嘛，讲到古装一定有很多啦，刚刚有一个听众朋友还问了一个问题哦，这刚好都在古装戏，那个。比如说像是齁、哦、刺死好了，比如说像娘娘齁、哦、会有那种吊死嘛，然后可能就太监会说娘娘娘娘赶快救下来，结果娘娘没到几天就啊刚刚的是哪一位齁、啊、这个贵妃啊是害死我了怎么样类似齁 啊另外一个朋友就说诶还有一个就是齁、哦、有一个是撞墙跟撞柱自尽啊，结果呢就走了哦，他说呢这种都是戏剧的嘛，可是他们就是会想说这有可能吗，合理吗？
1: 其实上吊这件事情哈、嗯，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动作，其实不能随便去试。
0: 是，对，那很危险。
1: 因为非常非常危险，可能是绝对是弯位，
0: 嗯，
1: 单行道的，不会回头的。因为我们身体的颈部有一个器官叫做压力感受器，在我们脖子上面。当你

0: 喝上去的时候，那个压力感受器侦测到压力增加的时候，我们的神经会告诉我们心脏说，你跳太快了，要跳慢一点，停下来，所以心脏就会停掉了。
1: 嗯，
0: 所以你把它抓下来以后，其实它心脏是停掉的，
1: 缺氧了。
0: 它停掉以后，它的脑大概15分钟大概就挂电了。那这时候来讲，你要把他心脏重新激发，
1: 嗯，
0: 但是不可能，古时候不可能有电击器嘛，
1: 对，
0: 那急救的方式大概也不太标准，
1: 嗯，
0: 所以心脏没办法把它急动的时候，这时候来讲，把它抱下来其实是很难活来的。
1: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原因是因为就是很怕有些在学校里面有些孩子就是学着戏剧里面，然后呢，他们就会觉得好玩。哦，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0: 是的，所以不能随便测这种东西。
1: 真的，
0: 因为身体里面的机转你们不太晓得，可能很多隐藏的东西我们都不太清楚。
1: 嗯嗯，对，所以呢，这个有时候看电视哦，看戏剧，千万不要觉得好玩，然后我们就说，哎，我们来试试看，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我们还是就是以安全、生命安全哦，那么这个是为最重要的，一定要严肃的来看待哈、哦。好，那么当然这个有一些是另外一个议题，比如说有些人走不过啦，或是什么，他就是一心想要去寻死。其实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念头的转变，所以待会儿我才为什么会想要请法医来告诉我们一下哦。有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人生不一样的。那个太一样、哦、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还有就是那个听众也要那个疑惑的，就是撞柱子跟撞墙这件事情，在戏剧也常出来啊。然后呢，头一下流血了啊，走了，就这样。
0: 其实一个人要去撞墙哈、
1: 嗯，
0: 撞柱子哈，
1: 不容易吧？
0: 其实是真的是不太容易。一个要有个速度，第二个来讲要能够有一个很大的重力。很大的压力撞上去，撞上去以后，其实是我们脑，我们的脑其实是飘在一些我们的叫做脑脊髓液里面的一个组织，它外面包了一个很厚的脑壳，就是我们的骨头头骨。那撞上去以后，一个反弹力以后，它回头脑会去撞我们的骨头，然后上面很多血管就会被扯破，那就出血，然后。倒下去会不会当场死？要看他撞的力量是多大。
1: 所以为什么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说一定要戴安全帽？
0: 对，所以因为我们脑是一个悬浮在里面的东西，它上面周边很多的血管，你不能把它扯断掉。
1: 嗯，都是很脆弱的。
0: 对，
1: 嗯，所以呢，这时候大家就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安全帽有没有合格，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因为我看过几个解剖。去的时候那个阿北骑摩托车跟他发生车祸往生了，那我问警察说他有没有挂安全帽，他说有。那我们找在哪里呢？在阿北的前面找到安全帽、
1: 嗯、
0: 因为阿北是挂给警察看的、
1: 嗯、
0: 所以根本没有
1: 扣紧啊。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些那种不符合随便拿一个锅盖来盖上去的也都有，就是那种其实没有去注意到，其实脑部很重要，
0: 脑部很重要。对
1: 对、哦、还有那个、哦、还有一个还我还要再问一题，那个戏剧的我们就要问一下那个比较属于生命的问题啊，就是那个滴血认亲，这也是在戏剧里面常常是一滴啊，你是我的爸爸爸爸，就这样、啊、这有可能吗？
0: 其实古时候来讲的话，他们没有很好的一些 生理啊 生物的一些概念。那这个血哈，你把它滴到水里面去，
1: 嗯，
0: 一定溶掉的。所以那个不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方法。那、
1: 嗯、
0: 现在我们来讲，要起码要对血型嘛，
1: 嗯、对，
0: 对它 DNA 嘛、嗯，所以这种东西大概是我们现在routine在做的了。
1: 所以就是戏剧啊，
0: 对，
1: 这个滴血认亲这件事情，就先这个完全没有科学的那个证据，
0: 比较没有科学。
1: 好啦，所以呢，有时候你知道，有些戏剧哦，它其实为了要感戏，然后呢，还有包括那个效果、哦，其实有时候在编剧上面就夸张很多啊、哦。
0: 对，
1: 好，其实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王约翰主任啊，问了这么多，我觉得有时候啊，我们一定会看到很多的遗憾。这个遗憾就像刚刚提到，有些人会觉得好玩啊，然后就是学一下戏剧的东西，其实那个就会造成一些遗憾，因为我们可能不懂。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些人走在人生的关卡里面， 结果他很想要去一心的就是我要解脱，他

0: 真的解脱了吗？其实我不相信，所以我觉得对约翰医师来说，你看这么样多的这样的一个生死，而且在这个工作领域当中，你会看到了些什么？就是你重新的去看待一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生命其实在非常的脆弱，要很珍惜，很多事情真的也不是我们能够预测的，所以你要避免那些危险。这是我想我们看到那些很多事情，很多凶杀案件其实就两个吵架吵到嘣，他把一刀刺过去就刺到心脏上了，所以这种事情谁也不会晓得。所以这种事情就是你要能够先保护自己，能够预防一些可能会发生的危险。所以在到国外去，他们在法医的那个中心思想里面就写到一句话很重要，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法医的解剖，做法医，他说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避免可以避免的死亡，就是预防这些 不必要的死亡发生。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0: 对，就很像就是我们在一般外在的环境里面，交通也好啊，或者是我们一些公共安全也好，就是人为嘛，我们要预防一些人为的东西。
1: 对，所以你要想到，像国外他们就会教你说，你开车子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的技术很好，你的守规矩，你要想到对面有没有一个不守规矩的人冲过来。
0: 对，防御驾驶的概念。
1: 对，你一定要有一个防，别人有个动作的时候，你就要有个动作，去怕他是不是侵犯到你了。
0: 是好，所以呢，这个有时候是要去预防保障一下，就是保护一下自己的安全。
1: 对
0: 对，那有些是一个生命的关卡呢。
1: 生命关卡中，这就很难去讲，看每个人的价值观了。
0: 哦，从价值观开始。
1: 对，那你的价值观，还有你所抓的东西，是不是觉得这事情过去以后什么都没了？其实世界很大，不用想不开，蚂蚁都可以活得很好。我们为什么不能活得很好？
0: 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但是呢，还是可以吃得饱饱饱。
1: 对，
0: 对啊，其实总是会有一个宇宙，这个好像上帝在运转一样哈，
1: 是
0: 在供养。所以，我想其实这个是一个对法医来说呢，我相信这个价值观啊，其实是有时候看到很多生命，有时候你会觉得我解脱了，可是最伤害的就是旁边的家人。
1: 是的，
0: 那种悲伤，这是一辈子的。
1: 是的，
0: 对，有一个听众朋友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就一两秒走了，可是还父母亲要一辈子痛苦。
1: 所以这个就变成平常的关系是不是能够建立的比较亲密一点？不要发生事情以后就在那里觉得好懊恼，可能是变成一个蛮长卷的一个事情。
0: 是，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停留在这边，让大家来思考了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是我们的生命的意义。虽然就有点是非常深的议题，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停下脚步，重新来看待自己的生命啊，还有人生的旅程。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王约翰主任。你看，聊聊聊，时间好快哦，就咻几雷了，就没了。其实戏剧里面还有很多很夸张的事情。
1: 是，
0: 好，有人曾经问过你什么最夸张的事情吗？或者是你觉得常常最会问你什么问题？
1: 我觉得很多问题都今天来不及聊了。
0: 对、啊、
1: 会问得很奇怪很奇怪、
0: 啊、真的吗？
1: 对，哎呀，
0: 下次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约翰主任呢，有哪一些非常奇怪的问题是他要一一破解的。好了，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王约翰主任，谢谢你。
1: 谢谢各位观众。
0: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215到217，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因为有工程，现在塞车塞得蛮严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215到217，园林到北斗外侧有工程塞车。还有呢，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松竹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非常的大。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双向的竹北新竹，还有国道3号的茄都，行车速度呢也都是相当的慢的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那个台76线往西，就是浦沿系统啊，这沿线路段，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哦，这边的车流量呢是相当大的啊。那么因为这里的行车呢，因为受到了工程影响，大家从浦沿系统下省到台19线要改道行驶，因为它这边呢是有工程，请朋友们特别注意。来，我们要准备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二十届爱之名古屋亚运后天开幕，台湾代表团八支队伍今天搭机赴日，其余代表队依赛程及备战规划陆续抵达。运动部勉励选手发挥实力，会做好后勤支援，成为选手的后盾。健康币将在10月1号配合公费流感疫苗开打上路，招商会吸引近百家企业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说，首波锁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等五类业者，涵盖健康食品、预防保健等，12月起开放兑换。记者尤如纯报道。
2: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以全国各地都能够提供兑换的企业为主，只要符合资格条件都可以进步洽商。健康币第一阶段除了可以兑换超商健康食品之外，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医院的预防保健服务、运动场馆以及保险保单折抵也都适用。启动后将举办周周抽奖活动。
3: 那我们原则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么配合疫苗的开打累积点数，那么12月1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2: 石崇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民间企业和民众共同响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景广记者尤如纯台北报道。
1: 桃园检警侦办一名男子的死亡案件，除了查获百万买凶杀害亲生儿子的处刑男子，更查出另一起以毒品杀人诈领保险金的命案。目前七名犯嫌经桃检侦结起诉，并建请法院继续羁押。记者金杰报道。
4: 桃园检警调查处刑被害人罹患失觉失调症，其父不堪侵扰，四月透过自称阴阳师的无性犯嫌办法事，以宗教因果宣称将对家人不利，游说以100万元委托杀害儿子。其后无嫌和复性犯嫌找来黄姓、李姓、梁姓和张姓男子，将被害人带往新竹琼林公寮殴打、凌虐两名祖先，并对他注射大量海洛因导致身亡。检警获报自查过手机稽证，发现无嫌另设去年12月其义子陈南遭诈领451万保险金中毒死亡案件，陆续拘提逮捕七名犯嫌。芦竹警分局侦查队苏成峰队长说，
5: 无姓祖先等七人涉嫌加害被害人致死外，更扩大侦办，发现无嫌等人另涉嫌毒害义子诈领451万元保险金的命案。
4: 本案经检察官侦结起诉，建请法院对七名被告继续羁押。检方认定处姓父亲和无姓及父亲犯嫌涉犯家庭暴力杀人、剥夺行动自由、杀人及以强暴或非法方式使人适用第一级毒品罪嫌，另四名犯嫌则涉犯三人以上共同携带凶器、剥夺精神障碍者行动自由罪嫌。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有环保团体表示，国内以 ESG 或永续为名的基金中，仍有使用燃煤的排碳大户。为了防范漂绿，呼吁金管会补上永续金融的制度漏洞，包括建立 ESG 与转型商品分类标准。记者杨欣报道。
6: 环保团体发布2026永续金融追踪报告，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曾宏文表示，虽然金管会透过基金审

0: 查机制及永续金融评鉴把关，但还是出现 ESG 永续基金投资高碳排企业。曾鸿文指出，永续金融不能只问金融机构有没有 ESG 制度，更应该进一步检验资金流向哪里，以及企业有没有改变。
1: 他其实他并没有真的去做那么多永续的行为，但是他却得到相应的利益的时候，这里面其实会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条律跟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所以今天整体来说，我们会有几个诉求。第一个就是在运营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在这整个基金的运营啊，可能要把ESG 跟转型商品的分类标准，我们要把它给分清楚。
0: 环团呼吁金管会建立 ESG 及转型商品分类标准，将企业实际排放、用煤及转型成果纳入指数与基金门槛，并让议核结果与投票、投融资及基金持股决策联动。同时改革永续金融评鉴，将重大高碳曝险、议核成果与资金配置变化纳入评估。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嗨，燕子的是燕子长，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吗？
5: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喽。人与人之间呐、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4: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以修尼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5: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4: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5: 哎 ，Sk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4: 逮就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5: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4: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更加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5: 好、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6: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很多地方还在塞车哦，因为有工程。来，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南下的埔盐系统这一路到了北斗镇南下路段，在国道一号塞车非常的严重。南下215到217公里埔盐路段，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塞车非常严重哦，走走停停。好，那么台76线埔盐系统。这个沿线路段，埔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啊，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大家必须要改道行驶。好，那么埔盐交流到这里，要请。

搭改走省道台十九线。那么在改十九线的时候呢，搭往鹿港的方向啊，就有两边了，一个是右转漳水路台十九线的朋友，你就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那么如果是左转漳水路的朋友，你就右转光明路接原路路

0: 谢谢大家。好，来，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北上 166.1 稍早之前提到台中系统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啊，这个路段就是埔盐这沿线，埔盐到北斗外侧，因为有工程，现在呢几乎都是走走停停的。那么在省道的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往雾峰太平到草湖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也都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台中市的惠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过了市政北七路外侧也有工程。
1: 李丢贝，午安。
2: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1: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2: 哦哦哦，对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慧慧小姐？
1: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李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2: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1: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2: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丢去呢，吼。
3: 李长博，
2: 哦，晴晴小姐来了。
3: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2: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伤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3: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2: 啊，不会啦，哎，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美味哦。
4: 怎么味道怪怪的？
3: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2: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回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5: 你累了吗？
0: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一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希望是什么呢？我觉得希望就像一道璀璨的彩虹，因为彩虹可以使人感到美好，心中有所寄托，而且变化多彩，丰富人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9:44，来，现在很塞的地方啊，就是浦原系统，这一路到了北斗外侧，因为有工程在进行，现在整个行车速度非常的慢，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来来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浦原系统到园林，他掐了就他呢，呵，爱塞的哦，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44.1通霄交流道附近内侧有一块轮胎皮掉落，在台76线明天。

今天早上6点钟之前啊，浦原交流到这里呢，这是往西，是封闭的，请大家改走省道台19，省道的台61线，也就是呢，在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寻宝大桥施工工程也需要改道，一直到9月18号下午5点钟之前哦，请朋友北上的朋友从西滨后龙下去。南下的朋友从竹南下去接台6、台1、台13甲、台1级。

0: 好，这首歌呢是李杰明的《我我我》。来，9:48，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过了河南路慢车道的外侧有工程，惠中路往台湾大道过了市政北七路外侧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啊。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呢，也都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来，现在很塞的地方哦，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埔盐系统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到北斗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这个工程呢是在外侧车道，所以呢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相当相当的慢，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啊，有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咯。
1: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我是 BB 姐，常常路见不平，仗义直言。哎，今天我来拜访平安里的李长伯，李长伯你好。
2: 哎呦，是 BB 姐哦。哎呦 ，BB BB BB BB BB BB BB 姐，有什么贵事啊？
1: 没有什么贵事啦，晴晴小姐哦，托我来发个宣传单给平安里里民，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2: 什么宣传单？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交通疏导及停车注意事项哦。
1: 晴晴小姐说啊，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相当热闹，每一年啊都涌进大量人潮跟车潮，听说啊李长伯有意思要带李明前往，晴晴小姐怕大家不知道台21线水社隧道前后20公里

0: 尺，还有隧道内禁止停车，特别制作了宣传单，说要给大家啦。
1: 哦，晴晴小姐怎么那么用心，那么贴心啊？哦，让人家真的很感动呢。啊，为什么晴晴小姐自己没有来宣导？啊，是你 BB 姐来啊？
0: 啊，这个就是啊。哎呦，还不是他怕受伤害 啊！你们上次平安里办旅游，竟然给果果旅行社啊，没有再找晴晴小姐的旅行社啊，他难过到心跳漏了800拍，绝望啊！
1: 哦，原来是安内哦，我今年哦一定给晴晴小姐啦啊！上次哦那个果果旅行社哦，嘿，别赛别赛，听说哦他也撑不下去了，还是晴晴旅行社好啦。
0: 真的吗？我的好姐妹，晴晴，你赶快出来啦！
2: 嗨，李长伯。
3: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车流人流都会明显的增加，提醒大家出发前先做好交通规划。一达少商圈周边道路狭窄，停车空间极为有限。活动期间为加强引导车辆进出，避免路段拥塞。而开车前往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台21线的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以及隧道内都是禁止停车，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交通疏导人员指示行驶，并且善用周边的停车场，提早抵达才能开心赏花火，平安回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就踏车的是浦原系统，一路到了北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好慢好慢。还有台74线的太原到雾峰这沿线路段，以及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呢，在五泉西往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啊，那么这里的行车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麻烦朋友们保持好安全车距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215到217，园林到北斗，我们刚刚跟朋友们提到，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现在整个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好，那么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竹北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在北上的新竹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啊。好，都请您特别注意。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别忘了，时间到9月24号，在9月24号之前，记得线上应征上传完毕。好，那么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要具备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这是一个职务代理人的工作啊。那么地点就是在台中市，也就是在我们景广台中分台。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呢您发现有人很喜欢广播，而且呢对企划啦、活动啊，甚至呢口齿也蛮清晰的，还蛮符合条件的，鼓励他赶快来报名吧。
1: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

0: 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欧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好，有一个路况非常塞，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埔盐系统到北斗哦，埔盐系统到北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相当的大啊，因为外侧有工程，若是赶时间可能需要改道行驶，埔盐系统到北斗这沿线都不好走啊。台七十四线的太原一路到了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待会儿机前陪伴大家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啦。来继续挂起赖慧如陈志强诶，那不当初不酸掉艾丽啊，对吼，那是不当初不酸掉艾丽，同步翻译中文来，若是当初无选择爱你，送给大家，明仔再给侬，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06.8公里过麻豆的内线有掉落物，就是往南368.9公里在瑞隆路出口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64.9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内侧三线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环状车的事故，就是往北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31.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在五阳高架南下的中壢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零点，早上十点零五分，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好，也欢迎新竹分台的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的地方，这边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现在有塞车哦。然后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是靠近竹北，这里车比较多。再往南呢，也是受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流量也稍微比较大一点点哦。那往南的话，哇，这个塞车就更严重哦，大概回堵有十公里了。好，地点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到217公里，也就过园林靠近园林地磅站这一段呢，封闭外侧施工，后方回堵已经来到206公里附近哦。好，整个回堵将近有10公里哦，所以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要麻烦朋友如果赶时间及早做改道，如果你也熟悉改道路线的话，赶快做改道。好，这个路段塞车塞得相当严重。那国道1号北上的235.3公里，在虎尾出口前那一侧跟中间车道有铁制品哦，刚好就掉在那一侧跟中间车道之间，那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此外呢，从路网图看起来，在省道台74线双向从大雅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目前则是大排长龙的情形。另外省道台74线哦，还包含在西向往彰化方向，松竹到潭子系统车多。那东向要往雾峰方向呢，则是从太原开始一路到了草湖，沿途哦车行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此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有工程进行，汇中路往台湾大道过市政北七路之后，外侧也有道路工程进行，不过还好这两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好，此外要预告一下，诶，不能说预告了，因为时间已经开始进行了哦。这个是台76线汉堡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西向要往鹿港的方向，今天早上9点钟开始要持续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钟。封闭的路段就是在台76线西行往鹿港方向，从埔盐交流到开始以西这一段的台76线整个都封闭起来，没有办法通行，所以要麻烦朋友原本利用台76线西行往鹿港方向要前往鹿港地区的朋友，麻烦您哦，这个埔盐道县道144号县道哦，也就是台19线以西的路段，都是施工封闭做路面的施工，那这个施工要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要麻烦朋友从台76线西行往鹿港方向，从埔盐交流道下去之后，您可以左转台19线的彰水路，然后再右转走光明路接原路路前往鹿港，那或者是您下来这个埔盐交流道之后右转台19线彰水路之后再左转翻花路，也可以前往鹿港地区。好，再次提醒，工程开始进行，所以封闭起来要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在指标99到101.94公里，那这个地方呢是在大山到外埔双向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平交路口的一个改善工程，那这个施工的时候呢会一直持续到了117年的12月31号为止哦，非常非常久的一个长期性施工，那施工期间呢还是会维持侧车道有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道可以通行，但还是建议朋友最好能改道。那另外呢，在台61线指标93到99.1公里，从竹南到后龙这个路段也是施工封闭的，这是因为选保大桥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双向不仅主线车道都封闭，连侧车道也跟着封闭起来，所以这个就真的要完全请大家这个提早做改道。

到了，那您可以由台六十一线，如果是北上的朋友，从后龙出口下，然后走台六线接台一线，再转台十三甲，然后再接台一几线之后，回到台六十一线继续北上。那南下的朋友则是来到竹南出口之后呢，就从这边下来走台一几线，然后转台十三甲接台一，然后绕到台六之后，再回到台六十一线继续北上啊，来通行。行，好，这个改道呢，要请朋友们，能够提前做一些预备啊。那这个施工呢，持续进行到9月18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5点钟哈，预计啦啊，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才会撤除收工哦。好，大家有没有觉得每天好像忙忙忙忙忙，就是一直在忙，然后你也不觉得自己好像，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好像让你感觉很高兴很快乐的一些事情，会有这种感觉吗？有时候我们那种工作久了，然后日复一日，然后每天为了生活在奔忙，为了家庭在努力，然后我就觉得哇，我这么辛苦这么累，然后结果竟然还是这样子，会不会这样看自己？要是有很多年轻人就说哇，好像变成了现代社畜一样，就自我解嘲说像社畜一样。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工作好累哦，累得真的像条狗一样，还真的有这首歌叫做像狗一样。好，这个是自我解嘲啦，来自于宇宙人所演唱的歌，不晓得有没有贴近到您的心境呢？好，有人就说呢，其实好像现实生活当中真的非常疲累，有时候会难免有点挫折，有点这个灰心。好，但是呢，好好的疗愈一下自己，能够睡个好觉，其实梦里什么都有，然后隔天又有继续打拼的能量，你觉得呢？我觉得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简进龙，目前是大学老师。我的工作哲学是尽人事，听天命。乍听之下好像有点消极，但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中，这其实是维持积极面对的态度。在这个时代，大学老师承担的角色不只是教学，还包括研究、辅导、行政、校外服务等，每项任务都有难度，也充满不可预测性。因此慢慢体会到尽人事听天命这样的传统智慧其实非常受用，并成为我的工作哲学，甚至是人生哲学。面对任何事情，认真去做，尽力做到好，即使结果不是100分，通常也不会差得太远。有时候因为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而导致结果不如预期，只要知道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至少也能够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在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里面，哇，现在真的是非常快速，大家都是要想办法可以生存下来，所以各个工作，我觉得现在没有工作是很好做的，但如何能够在工作当中找到意义跟方法，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北上 235.3 公里，在靠近虎尾交流道中内侧的地方有铁制品掉落，那刚好就在这个虚线上啊，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目前啊来到大雅系统过后的地方，车开始多起来，速度变慢了。那连带影响的是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大排长龙。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啊，所以造成了车多。那今天这个施工好像拉的有比较长一点啊，所以这个施工围篱摆放的距离比较长。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车子也越来越多。国一南下过了头份，接近造桥地磅站，那么今天这边也拉得很长，就是整个施工围篱摆放的距离拉长了，那么占用到内侧，所以这里流量目前也开始增加了。那比较严重的塞车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到217公里，这个地点呢是过了园林，靠近园林地磅站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哇，这个塞车回堵大概到206公里附近，回堵将近差不多有9公里到10公里左右，所以这个路段行车方面还是要提醒朋友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那如果您有赶时间所以如果赶时间，建议您就能够尽早的做改道。那很多朋友要从这里汇入台76线做改道，所以要汇入台76线的普盐系统的部分，目前也是有排队的情况所以更早一点来做改道可能更好哦。好，那如果还有任何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大家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豆虾。

0: 好好听话。
1: 纵横捕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礼拜三召开了利率决策会议，然后宣布要

0: 升息一码，这也暗示今年底哦，之前还会再升一次哦，所以亚洲股市呢利空出尽。那日经股价指数上涨超过700点，而韩国股价也上涨了超过 1% 逼近6800点。那台股呢也在台积电开盘上涨带动情况之下，指数开盘上涨了 87.21 点，以 45936.11 点开出。在晶圆双雄、矽晶圆、记忆体 IC 设计、 AI 低轨卫星、光电这些电子类股领涨，塑胶、机电、化学、玻璃、传统产业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超过了700点，指数来到46593点，也站上了月线跟十日线哦。那目前整个大盘部分是上涨了654点，指数来到46503点，成交金额比昨天多了4202亿。另外，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1.7点，指数来到400.91点，成交金额是1490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目前小涨了97点，指数来到64020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4点，指数来到673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9点，指数来到24413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0点，指数来到387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3: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好，这是在台南分台哦，所以上班地点是在台南哦，那是一个正职的职缺，也欢迎朋友们对广播有兴趣啊、哦，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报名来试试看哦。来自于拉瓦跟汉堡黄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青春多美丽》啊、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啊、在过了这个园林交流道靠近园林地磅站前215公里开始封闭外侧施工，还是相当严重的堵车，回堵到指标206公里附近，沿途走走停停，今天朋友及早做改道。

青春多美丽哦！不晓得你的梦想里面哦，有没有一个选项是说要结婚呢？好，那如果说这个结婚婚假比较多，会不会让你有更有这个结婚的动力呢？好，这个是为了要推动哦，这个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呢，所以劳动部今天哦将要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把现在劳工婚假比照军公假的一个婚假日数，那么由原本的8天要延长到14天，那新增加的6天婚假期间的工资呢，雇主会先给，之后呢再向劳动部来申请补助，好，希望透过增加婚假，然后降低企业的负担，营造更友善的一个成家职场的环境哦。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在大雅系统路段原本的车多，慢慢的有比较疏解一些些。那双向哦，要汇入国道一号的这个大雅系统，双向的这个车道上面哦，目前还是有车多，就是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的匝道上面，现在还是大排长龙的情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有车多。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间歇性车多，再往南靠近造桥地磅站同样内侧施工，也造成了车多回堵状况。那此外呢，目前在国一南下这个路段塞得非常严重哦，是因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15到217公里，这是过了园林交流道还没到园林地磅站，封闭外侧进行施工的关系，那么也造成了后方相当相当严重的一个堵车状况哦。那目前整个车阵尾端呢，大概在指标206公里附近哦，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附近，那这边呢现在车行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诶，不过目前看起来好像车阵有比较缩短一点了哦，大概从208公里附近开始，也就是国一南下过了埔盐系统之后开始塞车，不过塞车之后就会定点走走停停，一路要过215公里过后才会车行速度渐渐的恢复顺畅。那国道3号部分哦，目前南下在过了竹崎之后大概293公里附近，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段目前也有车多状况，对不起，更正一下，封闭的是外两线啊，外两线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这个路段目前也同样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

0: 行车情形大上来讲还算维持顺畅。那国一北上235.3公里，靠近虎尾内中车道的铁制品现在没有接获到后续，来关心10点半警广新闻。啦啦啦啦啦啦啦，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响应世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启动全国病安周，聚焦慢性病医疗照护，将防线由医院延伸到居家，选出3家标杆医院，分享居家透析等实务经验。记者尤柔纯报道。
2: 今年的世界病人安全日聚焦在 NCD 非传染性疾病安全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居家照护。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3: 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正确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也是融入在我们的888的计划里面一起来推动。
2: 卫福部今年遴选出北中南3家标杆医院分享实务经验，台大医院建构心衰竭连续照护模式，让病患死亡风险评估从5分钟缩短到1分钟内。中国附一针对居家血液透析建制远距智能监测以及预警系统，奇美医院更打造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缩短抢救时间，病安至关重要。近期新北诊所 C 肝群聚事件也引发关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表示，外部调查报告预计年底前出炉。另外针对淡水郎药师迟迟未行政处分，他表示因为涉案药师遭羁押，所以导致行政程序卡关，将再与地检署沟通。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损失30万元，诈团食髓知味再度行骗，女子惊觉上当后配合警方诱捕，顺利逮获这名搭高铁从台北南下取款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56岁蔡姓女子在网络结识一名自称新加坡籍的陈姓男子，对方扬称入境台湾时遇安检问题，随后另一名自称航警的刘姓男子接续联系，谎称需缴清30万元才能入境，并派人到古山区向蔡姓女子收取30万元现金。几天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要求再交付40万元，蔡姓女子才惊觉受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5: 刚掌握相关情资，立即周边部署警力，女性车手于14日19时许依约现身准备取款时，警方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并起获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问后，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
4: 古山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素未谋面的网友，以入境受阻、缴纳保证金或急难救助等理由要求交付金钱。公务机关也不会要求民众私下交付现金或派员面交收取费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科技大学占地近300公顷，学生几乎都靠机车移动，但也导致校园车祸频传，近两天就发生6起车祸。校方积极推动 U-Bike 2.0 公共自行车进入校园，试营运不到一个月，就有7000多人次使用。记者宋玲报道。
6: 大专院校才刚开学2天，屏东科技大学校园内传出了6起交通事故，其中一起在15号的下午，内埔警分局前往了解，双方驾驶没有重大的伤亡，救护人员送往荣民医院救治。龙泉所巡佐关志刚说，
7: 重机车左转仁爱路时，与另一部直行之普重机车发生交通事故，所幸双方驾驶并无重大伤亡情势，经警方检测，双方左侧值均为零，后续由救护人员送往荣民医院救治。
6: 而为了降低交通事故发生，屏东科技大学在屏东县政府协助之下，引进 U-Bike 2.0 公共自行车系统。校长张金龙表示，希望透过 U-Bike 串联校园各个主要场域，并且与校园公车相互搭配，减少汽机车短程移动的依赖，也欢迎邻近居民跟访客骑自行车探索校园，以低碳的方式感受屏科大自然环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一下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天气稳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高一点，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3到26度，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可以来到28到30度，中南部31到33度，南部局部内陆甚至可以来到36度左右，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一些，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由于风力偏强，苗栗、台中、恒春半岛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309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黄莹播报。谢谢收听。

0: 荣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1: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0: 当然是都美呀。
1: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0: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1: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0: 荣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1: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0: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1: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0: 有啊有啊，荣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原本在这个双向台七四线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的车多，现在看起来应该已经完全都疏解了。那国道一号北上啊，在大雅系统过后的主线，目前车流也都已经恢复正常。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受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这边流量大，速度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这都在国道一号。那南下部分是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也是越来越拥塞，再往南呢则是受到靠近造桥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影响，那目前后方车多回堵，所以大概国道一号南下过头份不久开始车多，一路要过造桥地磅站才会比较顺一些啊。

那此外呢，往南目前受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到217公里，也就是过了园林之后，然后呢，还没有到园林地磅站前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到了浦沿系统，所以大。

0: 六线往鹿港方向的这个车道呢，完全封闭无法通行，要麻烦朋友提早从埔盐出口下哦，这个是台76线西行往鹿港方向呢，来到埔盐交流道就必须要下去改走平面道路做改道了哦。好，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哦，所以要麻烦朋友提早做一些因应了。那国道三号南下呢，则是靠近蓝潭隧道的地方，这边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这里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哦。好，让我们线上朋友等很久，马上来进行945会客室。就是我，
1: 就是我，945会客室，
2: 就是有意思。
0: 好，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队长邹正达，邹队长好，您好。
3: 主持人以及监广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来，今天呢，队长带着什么样的议题要来跟大家做分享呢？
3: 我想刚刚在开头，穿插的一个广告里面有提到假交友的一个诈骗。
0: 对。
3: 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这暑期期间我们少年诈骗案例的一个状况以及防治的一个作为。
0: 嗯，好，所以我们要来谈一谈是跟青少年有关的这个诈骗的案件嘛，哈，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的分享呢？
3: 最主要就是说在这个暑假期间，那我们同学上网的时间会增加嘛，
0: 对，
3: 那社群的一个活动频繁也让诈骗集团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这些的年轻族群。
0: 嗯，
3: 那近年来有许多的青少年透过翠啦、IG 啦、Facebook 等以及 LINE 等平台会来交友。那同样的，诈骗集团也看准了这个趋势，
0: 是，
3: 所以他会利用这些平台啊，假冒帅哥啦、美女啦，甚至于说有一些投资达人的一个假冒高收入的人士来接近被害人，再利用这些的一个交友的一个情感让这个进行诈骗的一个手法。
0: 是，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比较跟这个有关的是刚刚队长有特别提到说假交友的这个部分嘛，齁。
3: 对
0: 对，
3: 那我们今天会用两种常见的一个手法，第一个就是假援交诈骗，第二个就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一个案例。那希望透过这两个案例提醒大家来提高警觉。
0: 是，学生学生跟这个假援交诈骗有什么关系啊？
3: 通常我们到大学的时候，大学生对这种异性的一个交友，所以他会比较想要去尝试这种的一个状况了。
0: 是，
3: 当然可能是在对于异性的一个向往，或是说他自己本身在暑假期间可能有打工啦，甚至有一些钱啊，他就想要去尝试嘛。
0: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用从案例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嘛，齁。
3: 是的，
0: 嗯，
3: 那近期刑事局公布了一起我们暑假期间的一个假援交诈骗案件的一个案例啦，那也统计了这一个数字今年的暑假已经有超过300名的学生遭类似的一个手法就是假援交的一个部分被诈骗了。
0: 所以不是少数
3: 真的不是少数。那我现在就用一个案例就是有一名21岁的男大生，他在翠上面有看到一个自称大三女学生的一个账号，那对方他就会声称说兼职援交嘛，那双方谈妥见面交易后却要求先那个女的就说你要先购买一些点数作为保证金这样子他才能信任说对方是有这个意愿的。
0: 是，
3: 那在被害人付款以后对方又以身份要验证啊，什么会员认证以及约会保证金等这个一些有的没有的理由
0: 就好怪的名目
3: 对啊，就是不断要求加码要付款那所以说这个男大生他就怀疑是不是

0: 是不是被骗啊，还是怎么样啊？
1: 嗯，
0: 那提出就说跟对方有讲说啊，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嘛？
1: 是。
0: 那对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自称帮派的大哥这个人出现。
1: 嗯。
0: 那而且他又掌握他的一个个资跟住址。
1: 哦。
0: 那如果说跟他讲说，如果你不继续付款的话，就要对他不利。哦。以及或是对他的家人哦不利的一个言语啊。
1: 哦，哎，所以他刚刚用什么身份认证、会员认证，这其实就是在取得他的个资嘛，哦，
0: 是没有错，
1: 哦，
0: 他慢慢一点一点的哦，先求到你这一些的一个资料，
1: 嗯，
0: 那你入网了以后，他就可以用这一些的一个个资来要挟你，嗯，
1: 是，好，
0: 所以说这一件案件后来，被害人他为了怕事情曝光嘛，因为第一个。假援交的部分就是不法嘛，
1: 嗯，
0: 他也不希望说把事情曝光啊，也甚至于担心遭到那个报复，所以说他就一直付款，啊，金额有达到30几万了，
1: 哇，
0: 后来他不胜其扰，他才去选择报案处理，
1: 哇，哎，大学生30万是很大一笔数目，哎，
0: 对呀，啊，
1: 嗯，
0: 而且讲白了，他甚至有可能是借钱来付这些款。
1: 对啊，很有可能。
0: 嗯嗯嗯，
1: 对。
0: 那后来我们警方也去巡线破获了这个诈骗集团，其实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援交的女孩子啊，也没有所谓的什么黑道的一个背景啊，
1: 嗯，
0: 这些都是诈骗集团哦，他们自导自演的一个手段啊。
1: 嗯，好像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呢？
0: 其实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
1: 嗯，
0: 有几个特征啊。第一个，他都会利用美女的一个照片或是暧昧的一些对话哦，来吸引你来上钩啊。那第二个，他会哦，一开始就是说啊，你要保证金啊，或是验证费啦，或是刚刚讲的有的没有的一些费用名目，那他要求你先付款，那再来他就会取得到你这些的资料的时候，他就会假冒哦经纪人啊，或是那个黑道的大哥啦，来进行恐吓哦，逼迫你哦持续的来做一些汇款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嗯，
1: 是，好，所以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0: 其实在这个案例里面哦，我们警方最主要要提醒各位哦，只要是网路交友，那过程中他会有提到说要求先购买点数啦，或是支付这些的有的没有的一个保证金啦，甚至于说要提供你个人的一个证件资料，这个几乎可以判断就一定是诈骗了。那尤其是如果你收到这些恐吓的一个讯息或言语的话，不要，千万不要因为害怕而持续来付款，应该要立即哈停止做一个联系，那保存相关的一个证据哦，甚至于说手机哈对话的一个话框，
1: 嗯，
0: 那向165来做一个反诈骗专线的一个求助啊，
1: 嗯。好，或者是拨打110也都是可以的了哈。
0: 对啊，当然，这个是我们是。
1: 好，那我们请周队长先稍后一下，我转达路况，等一下我们回来继续哈。还有第二个案例跟大家做分享。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1号高速公路现在啊，在北上的部分呢，是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目前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车多，速度比较慢。那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稍微大，南下部分接近湖口的地方有一点车多，再来就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同样是车多状况，南下的造桥地磅站前内侧的施工现在反倒车流比较疏解了。那再往南呢，受到了在215公里，也就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封闭的是这个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大概回堵到指标208公里，也就是过了普盐系统往南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状况，这个蛮严重的塞车，建议朋友可以及早做改道。那国道三号部分是南下靠近蓝潭隧道这里，这边呢是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同样这个路段呢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再回到今天我们945会客室哦，电话访问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

0: 局少年警察队队长邹正达队长在我们电话线上啊、哦。好，队长，我们第二个案例要来谈的这个是假交友方面嘛，哈、哦。那假交友一直也都是一个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的一些手法。那我们根据这个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网站统计，其实那个不仅是报案件数蛮多的，那个金额也是很吓人的。
1: 对啊，你看以那个打诈仪表板里面，它排名第三的是交友投资诈财。
0: 嗯，
1: 那在七月底以前，我们统计的资料哦，总共有838件，
0: 是
1: 那财损是高达8亿多。
0: 嗯，
1: 那第四名的也一样，都是这类似手法，是涉嫌应招诈财的一个诈骗。
0: 嗯，
1: 哦，那个也是700多件，那财损哦1亿多。那第五名的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假交友征婚诈财的一个部分，
0: 嗯，
1: 也是500多件，财损也高达2亿多。
0: 哇，
1: 那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诈骗集团非常喜欢利用这些交朋友啦、谈感情啦，
0: 嗯，
1: 啊，作为接近被害人的第一步啊。
0: 是，
1: 那尤其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年轻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哈，对方每天陪自己聊天啊，那关心自己的生活啊，慢慢的产生信任哦。那等到对方开始哦讲到哦，哎，我有在投资一些那个理财的部分啊，好、哦、介绍你赚钱的一个机会哦，这样子就是慢慢降低你的一个戒心呐、啊。
0: 嗯，好，所以我们如果要防范这一类的诈骗案件的话，怎么做呢？
1: 其实有三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原则啦。第一个就是，你谈感情哈，只要谈到投资哈，你就要注意，就要提高警觉啊！
0: 真的，
1: 尤其是那种哦，都是只有在网络上啦，或是在手机上面的一个哦那个网友啦，那你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那只要取得信任，他就开始跟你这个讲说投资或是理财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哦，他都会跟你讲说，啊，这个保证获利哦，你获利几%，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手腕啊，也是一个手段啊。人家讲的常说，你投资一定会有风险啊，不可能说稳赚不赔的东西啊。所以说，如果有提到说保证哦获利的部分哦，一样你就要稍微注意说，这个应该是那个诈骗的一个行为啊。那第三个，刚刚有提到说，他这些都不行的话，换接下来就是威胁恐吓了嘛。那如果你遇到恐吓的话，千万不要汇款。他利用你这些人性哦，你不管是好奇心啊，你的那个什么你的情感啊，或是说你的恐惧心啊，这个都是诈骗集团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啊。
0: 嗯，
1: 是。
0: 是，好，所以哦，像这几个哦，你看那个青少年或者是他们如果真的遇到这类的情况，其实那个钱很可能都是去借的哦，就是被不管是怎么被的说要投资啊，或者是说被威胁啊，那个被勒索的这些钱都是去借的比较多这样。好，那如果遇到像刚刚队长您提到的说，比方说被恐吓这件事情，好，那被恐吓的话，那到底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1: 其实最主要的，如果你真的被骗了，或是说有遇到这些的个状况的话、
0: 嗯，
1: 你可以采取下列几个步骤啦。
0: 嗯，
1: 第一个，你就是哦，手机上面的一个截图保存证据嘛。
0: 对。
1: 那第二个，一定要马上停止联系哦，尤其是不要付款。
0: 嗯。
1: 那第三，刚才有提到的，你打110或是打165专线来查证。
0: 嗯。
1: 那第四个就是，请我们警方来帮你嘛，
0: 是
1: 这个几个步骤哦，其实就是最主要哦、嗯，你已经发生了，但是你千万不要害怕，
0: 是
1: 哦，希望说由警方哈、哦、来介入来帮忙你。
0: 对，好，不过有些人可能怕被人家知道，所以你可能会比方说觉得很丢脸哈、哦，那你就把那个所有的证据都把它删除，这样哇，那这个证据没有保全哦，这对日后要侦办、要办案、要处理，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哈、哦，所以一定要保存证据，这点非常非常重要，这样子
1: 哈、哦。其实我们警方哈、哦，现在也遇到一些困难点，就是说像、嗯。 主持人你

0: 你刚才讲的，他今天怕被人家知道，或是说家丑不外扬，
1: 对，
0: 那就选择不报案或是不处理。嗯、
1: 对，
0: 那其实这就是会造成哦，这些让这些诈骗集团哈、哦嗯、陆陆续续哈、哦，他一直会想要去骗人的一个心态啊。
1: 真的哎，就是我们其实报案不是只有帮我们自己，帮助更多人不要被骗哈、哦、这件事情。
0: 对，是的。
1: 好，把它转换一下，你就觉得说你是在做一些有益别人的事情这样子啊、哦
0: 嗯嗯嗯。
1: 好，来最后这个队长有没有什么最后要总结补充的？
0: 其实诈骗集团他最厉害的不是科技，而是利用人性的一些弱点、啊哦、包括刚才讲的贪心啊、害怕啦、啊、着急啊，以及羞于求助等心理。那尤其是特别提醒我们的年轻族群的朋友，你网络交友可以，但是只要涉及到金钱、投资、哦、保证金这些，甚至于说个人的资料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啦、啊。
1: 嗯，
0: 那尤其像最近有一些哦。在 LINE 上面说，哎，请你帮我投票啦，哈、哦，那个小朋友要哦，
1: 什么绘画比赛啦，
0: 绘画比赛啦，这个最近有很多，因为
1: 对，我自己就接过好几个，
0: 再把你投票以后的一些认证，
1: 嗯，
0: 然后回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当你认证码回传的时候，你的 LINE 就已经被窃取了。
1: 嗯嗯
0: 哦，最近发生很多这个案例啦，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当然，你不是不可以投，而是说你要确认哦，你要确认说这个是你朋友发出的，
1: 对，
0: 他真实的说拜托你帮他投票，
1: 嗯，
0: 哦，你才上网去投。
1: 是。对啊，所以有时候那些都是因为他们的朋友账号已经被盗了啦，啊，所以他就发出来这样子啊，他也不知道怎么通知你这样，所以大家真的要提高警惕，要再次确认一下下这样子。
0: 是
1: 嗯，
0: 我们几个口号啦，就是说第一个，我青春不要落入那个诈骗的一个陷阱啦，
1: 嗯，
0: 你要一听二挂三查证，我不轻信这些的一个那个诈骗集团的一个那个的话语嘛，
1: 嗯，
0: 哦，甚至于说你不要汇款，不要隐瞒、
1: 嗯，
0: 那遇到问题哈、哦，勇敢的来求助啦，
1: 嗯。好，希望大家哈，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大部分都是可能是父母亲哈、哦，回去跟孩子能够多聊一聊这些话题，这样子哈、哦，多关心，建立一些好的亲子关系，这样。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队长邹正达队长接受我们访问，谢谢队长哦，谢谢你们，
0: 谢谢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1: 好，10:58了。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有车多。哎，南下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现在又出现了车多状况了，速度缓慢。那往南呢，受到了在215公里开始，也就过了园林交流道，接近园林地磅站的地方，封闭外侧进行施工。目前后方也是回堵到埔盐系统指标208公里，而且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相当严重的堵车，如果熟悉改道路线的朋友，建议大家及早做改道。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然后再来呢是国三南下，在蓝潭隧道前封闭了外两线车道，只剩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这里同样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哦。好，另外要提醒朋友，9月21号的时候是这个国家防灾日啊、哦。那如果到时候9月21号啊、哦、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大概在早上11点钟的时候呢，大家会听到这个利用警广的频道来传递政府重大的紧急讯息啊、哦。所以我们到时候会有插播115年的国家防灾日演习的情况啊、哦。然后呢会有比方说以下为总统谈话内容等等啊、哦，那另外也会有出现这个插播结束，谢谢收听等等哈、哦，我们来关心整点路况喽。
2: 新闻向你嗨，中心哥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的，我们现在进入人云亦云之前呢，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十号东向在6.4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那一侧有大帆布掉落。
2: 好，这个原本应该是我们总台的路况中祥来整理路况啊，那突然之间好像就没有进到这个总台的路况中祥来做路况的会诊，所以我们再继续回来我们 FM94.5 的频道景广台中分台所进行的轻松上场啊。我是季谦，也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持续加入景广台中分台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嗯，
3: 那你这里农历
4: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5: 那一颗是
4: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6: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临风欲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柿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涩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涩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初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食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一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4: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罗大佑所演唱《恋曲1990》。早上11:10收听节目轻松上堂，我是季谦，持续欢迎新竹分台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的节目行列那目前在这个是台76线西行要往鹿港的方向，那么从今天早上9开始就是在埔盐交流道以西的路段整个封闭起来，持续到鹿港地区。那么这个路段呢，封闭做路面

的施工预计要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要麻烦所有的朋友，如果您是原本走台76线要往鹿港的，到了埔盐交流道就要下来，那么下来来到平面道路，看是要左转还是要右转都可以，因为下来就是台19线漳水路哦。那如果您是右转的话呢，就要再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那如果是左转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右转光明路去接原路路再到鹿港都可以哦，看大家怎么走比较熟悉就可以来做改道。那另外目前在国道部分的行车状况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的部分剩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边内侧施工还有车多，以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流大速度慢。南下的部分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往南呢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这边还是有堵车状况。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到217公里，过了园林靠近园林地磅站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哇，这台车就严重了呢。目前回堵哦，大概已经有7公里左右，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所以也麻烦国一南下过了埔盐系统的朋友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来通过。那如果你熟悉改道路线哦，来得及改道建议您及早做改道比较好。台中市区方面，中清路往文心路过经贸八路外侧有施工，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施工，惠中路往台湾大道过市政路之后呢，对不起，是过了市政北七路外侧施工，不过还好车流都还正常哦。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国道三号刚接回到说南下135公里，过西湖服务区之后，外侧路间有停放2部车哦，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务必小心注意一下哦。那此外呢，在国三南下则是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外2线车道，剩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这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哦，目前北上大概就是来到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流量稍微大，然后往北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感觉慢慢的疏解消化，车速渐渐提升了。而国一南下呢，是过了头份之后接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施工路段流量依旧大，速度依旧慢哦。那还有往南，这个施工造成的堵车更严重啊，这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15到217公里哦，也就是在原林地磅站前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到了浦沿系统，大概指标208公里，开始这边有点走走停停状况，如果赶时间建议朋友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哦。

好，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想抓住的青春假期啊、哦！这首歌叫做《青春假期结束》啊、哦、，Jimmy 所演唱的歌。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依旧在国一的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是流量比较大。南下过头份之后，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呢，因为受到了内侧施工影响，好、哦，大概有两三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也比较慢一点点啊、哦。那往南走的话，这个路段严重塞车，这是过了埔盐系统开始会有走走停停状况、这是受到国道一号南下215到217公里园林地磅站前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7公里左右、哦、行进速度依旧缓慢、所以如果您熟悉改道路线来得及改道，建议朋友及早做改道行驶会比较好。那国一的北上部分呢，目前北上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这边的车多已经疏解了，但是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还是车多、哦、特别在新竹交流道这个地方。那国道三号南下部分则是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封闭了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这边同样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那国三的南下135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外侧路肩这边有两部车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哦。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呢依旧在国一的南下，目前呢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点点车多。那往南呢，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这边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好，施工路段有车多情形。往南走，现在过了浦沿系统之后，开始会有走走停停状况，就是受到国道一号南下215到217公里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影响，所以造成这个路段呢，现在回堵大概有7公里左右，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建议朋友如果熟悉改道路线来得及改道，尽快做改道。那另外在国一的北上部分呢，则是在新竹到竹北目前依旧车多。那往南的国道三号呢，则是在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因为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这边也有车流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因为深当中来一块等候11:30，激光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自的东台湾新闻。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从昨天开始，一连三天在台东盛大举行，模拟花东纵谷发生 7.3 强震，动员上千人进行实兵演练。台东县政府提醒，演练期间将有大量救灾车辆和直升机频繁移动，请民众配合交管，切勿惊慌。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携手艺术家康木祥，在龟山岛展出钢缆雕塑作品《无限制》，展期长达两年，到2028年9月15号，邀请大家登岛感受人文艺术魅力。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这次展出地点位于龟山岛岛姑人不姑旁平台，艺术家康木祥的作品《无限制》以生命之初为创作意象，透过钢缆雕塑呈现生命最初的形貌，象征每个新生命都承载无限可能与探索世界的潜能，并寓意人类生命有限，智慧跨代延续。处长游丽玉说，
2: 这次是结合康木祥老师的一个作品，无限制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会在龟山岛上面做一个策展。那因为其实康老师他有一个机缘，就20几年前康老师其实在龟山岛大概留了快一年的时间，他就在那边发想创作。那他也是想说再过20几年，希望说在他的作品能够在龟山岛这边做一个展现。
1: 这次展览把龟山岛壮丽的自然地景和当代艺术完美结合，为岛屿观光注入丰富的艺文体验。风管处邀请大家趁着展期走访龟山岛，亲身感受自然生态、在地人文和金属雕塑交融的独特旅游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花莲吉安乡公所耗时3年时间续修吉安乡志，总编撰东华大学副教授郭俊霖表示，除了纳入2002年到2024年地方发展外，人物篇收录26名代表人物，也结合 AI 推出吉安乡志 GPT。 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吉安乡长游淑珍表示，旧版吉安乡志记录到2002年，因而发起续修乡志，希望借由口述、影像以及文史资料整理，为后代子孙留下重要记录。
4: 从口述历史到影片文字的记录档，我相信这都是我们为后续代代子孙所留下最重要的一本文史记录，也留给我们吉安乡作为一个代代传承很重要的一个典藏。
3: 吉安乡志总编纂郭俊霖表示，纸本印刷之外，续修吉安乡志也上传数位版本到国家图书馆电子书系统，结合 AI 推出吉安乡志 GPT。
5: 使用者呢变得有一个 AI 达人可以来跟你做吉安乡志的一个对话跟查询。好，那这是我们可能在这一次分享出来比较特别的地方。
3: 续修吉安乡志总字数60万字，10大篇，分上下册，12人编纂团队搜集公司部门档案、统计数据、田野调查跟访谈，重新爬树吉安乡开发历史跟人文。其中人物篇26名重要人物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教面向，并着重访谈增加女性代表人物、原住民族重要人物、补足长期缺席的女性跟部落文化视角。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电台东沟通小组长期扎根在地，关怀南回发展。今年九月在台九线南回驿站举办荣耀台湾，从世界首奖走入达人六村摄影展，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这次展出的核心作品，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即是沟通小组成员蔡维晨代表团队在金峰乡嘉兰村部落聚会所记录下的动人瞬间，精准展现出文化跨越世代以及族群的传承厚度，获得国际评审的高度震撼。台电希望借由这双台电之眼，带领大众看见部落那些未曾被说出却深刻动人的生命故事。台电台 东沟通小组洪志豪督导说，
7: 蔡维成先生从50多万件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关于台湾族跟卢凯族的一对母女，他们去做一个传承，这份作品让世界看见了台湾族文化，也让了更多人认识台东南回地区的这片美丽的土地。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台湾的文化透过摄影的作品来

0: 说台东达人乡的故事。
1: 团队走访六个部落，记录在地耆老、传统工艺家以及文化守护者的容颜，为部落留存珍贵的文化资产建立超越建设之外的深厚信任。摄影展至9月19号为止，在台九线南回忆开放免费参观，展期内都安排专人导览服务，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减弱，环境还是偏东北风，各地天气稳定，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降雨几率比较高，有零星下雨的机会，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和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28到30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南部的局部内陆可以来到36度左右，而且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和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微低一些。第24号的轻度台风杜鹃上午8点位在鹅銮鼻东方3090公里，未来呢会朝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纵横股海，
4: 掌握行情，
2: 股市看盘。
5: 10点37分，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637点，指数来到46486点，成交金额5631亿。上柜市场上涨0.03点，指数来到399.24点，成交金额是1981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涨跌互见，日经股大指数上涨了43点，指数来到6396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9点，指数来到672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4点，指数来到24479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6点，指数来到387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6: 菲菲啊，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了。
7: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吼，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吼，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6: 啊，这里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哈，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啊！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啊！
7: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6: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风落无路啦，讲变就变。尤其哈、哦，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18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哦，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哦比较多啦。不过哦，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7: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哇，
8: 行驶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0: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11:40，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

地点呢在215到217公里，靠近园林地磅站前，封闭外侧施工，目前后方回堵大概到209公里哦，车阵又稍微缩短一些了，目前大概是接近园林交流道之前开始会有车多，然后走走停停状况哦，目前回堵大概6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三的部分哦，南下来到蓝潭隧道这个地方，好，这边呢因为封闭了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在施工路段的地方呢还是有点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一些的情况，好，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还是要多小心，注意小心的变换车道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咯。好，来自日本歌手 Milet 所演唱的歌曲 Higher。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

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0: 小伟，快点，趁雨势还小，我们赶快爬上去山顶的地标，那边拍照超美的。
1: 哎，可是现在是汛期耶，我早上查了气象，说今天下雨的几率90%。哎，这样太冒险了吧。
0: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1: 山一直都在，我们改天再过来就好啦，安全最重要啦。
2: 两位请留步，我是这座山的守护者，幸好哦，你们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看一下我手上的水晶球，这是几分钟之后一场豪大雨造成山崩落石的惨状啊！如果哦没趁着雨还没有到就赶紧下山的话，你们就要在山上陪我过一整晚喽！
1: 啊，跟你，哎呦，好可怕！哦，我是说山崩落石很可怕啦，所以现在我们是安全的吗？
2: 只要记得天气状况不佳的时候，危险的地区不要逗留，还有要注意公路局发布的黄、橙、红预警机制，依照颜色做好应变措施，那就不用担心啦。
0: 哦，我看到了，幸福公路 APP 真的有推播讯息，
2: 还要随时锁定警广，了解即时路况，避免灾害，避灾离灾才是最聪明的旅行。哎呀，我得走了，隔壁的三婶哦要我去喝茶下棋啦。
0: 防灾务必先预警，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是豪雨期间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当可能会有灾害发生，首先是黄色预警，代表加强巡查并发布预警资讯，接着橙色警戒是启动预警性交通管制，请配合改道及绕行，如果进入红色应变，表示路段已经极度危险，道路将全面封闭，请勿冒险通行。预警就是救命，请查阅幸福公路 APP 或是拨打0800-231-035。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这边依旧还是车多，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特别在新竹交流到这里。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目前就剩下国道一号南下215到217公里，靠近园林地磅站前封闭外侧进行施工，目前后方回堵哦，大概有6公里左右，从国一南下指标209公里开始就会走走停停，而国三南下在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这边同样车多哦。

来自于赵传所演唱的歌曲《问一问青天》。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这个园林地磅站啊，园林地磅站前215到217公里，目前还是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后半是回堵到指标209公里，沿途还是会有点走走停停。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速度比较慢。然后在国道三号南下部分呢，则是在南下在蓝潭隧道前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这里依旧车多，速度缓慢哦。那此外呢，台76线哦，汉堡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目前呢西行要往鹿港方向，从埔盐交流道开始一路往西哦，一直到末端的地方都是封闭无法通行，因为进行路面施工的关系，持续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要麻烦朋友台76线往西鹿港方向移动的在埔盐交流道就赶快下来，改走台19线的漳水路，不管您是下来左转还是右转都可以哦。右转的朋友走漳水路再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地区，那如果是左转的朋友呢，下来漳水路左转走台19线之后再右转光明路接原路路，同样也可以到鹿港地区哦。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然后之后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

0: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尽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9.4公里，在瑞隆路出口前中线车道两台货柜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6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内侧两线掉落帆布跟铁管，北上桃园到林口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北上21.2到21公里之间过圆山的内路间掉落麻布袋。国道三号南下车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47.3公里，在树林前先前占用中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五号北上7.5公里，过乌涂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都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我是郑若瑟，我觉得幸福对我而言就是每天找到好玩新鲜的事，每一个人都要。所谓好玩新鲜事，不是多大的事，而是在我身边，包括我的家人、我的环境、我的工作、我的职场，都会看到说，诶，今天有可以做些什么稍微不一样，做些什么更有创造性，更有价值感。而且在这中间，就是因为不断去想，去动脑筋，你就会把你的周围变得好亮丽哦，你的生活是发亮的，每个环节上班家里都会发亮。所以我太太常说，你怎么忙个不停？对呀，因为在这个过程我不断创造去改造，我不停顿的，所以会让生活就是不断有新鲜事，就会越来越好玩。但这个新鲜事不是只为自己，也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啊，我们所服务的人。那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到，因为从别人的快乐的眼神、别人开心的事情去得到幸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李子森所演唱的歌曲《臭皮匠》，中午的12:07了哦。收听的节目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车流随着中午来到哦，这个路况感觉有越来越好的一个趋势跟迹象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车多，特别在新竹交流道这个地方比较拥塞。南下的部分呢，则是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215到217公里的地方，这里因为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目前还是回堵到指标209公里这边从209公里开始还是会有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哦，所以提醒南下接近园林交流道的朋友提早减速因应哦，目前还是塞车的情形。那么建议朋友如果熟悉改道路线哦，来得及改道赶快做改道比较好一些。那另外在国道三号还是在南下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因为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关系，那目前这个地方呢还是车多，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一些些。台76线的西行往鹿港方向哦，从埔盐交流道过后一路到了鹿港端，那么沿途都是封闭无法通行，因为进行施工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要麻烦朋友您可以从埔盐出口下去之后右转漳水路台19线再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或者是呢埔盐出口下来之后您是左转走台19线漳水路之后再右转光明路，然后接原路路前往鹿港地区，都是可以的改道路线哦。

0: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1: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 59%， 事故风险降低了 36%。 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2: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午的12:15吃饭啊，杯我肚子已经在叫了，所以这个时间是用餐时间。好，大家要赶快去吃饭补充一下能量，下午再继续打拼。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速度依旧缓慢，特别在新竹交流道附近。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靠近园林地磅站215到217公里，

0: 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将近快到埔盐系统，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差不多是209公里过后，接近园林交流道的地方，车速开始慢下来，然后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哦。好，这个路段依旧持续车多，比较辛苦一些。那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受到了蓝潭隧道前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这里还是车多，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那台中市区方面呢，在瑞安街靠近中正路要往中正路的方向有施工，维持单线双向通行。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施工，惠中路往台湾大道过市政北七路外侧施工，中兴路往文兴路过了经贸八路外侧也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这些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下。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0: 好，现在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卫冕军呢，道奇队今天力拼成国联西区龙头的五连霸，赛前分区封王魔术数字就剩下 M1 了。但是两届赛扬奖的左投史奈尔因伤提前退场，打线活力又没有办法串联，中场2-6输给红人，中段近期2连胜，而分区封王只能够再等等。那红人则在4连战抢下了第一胜。今天做客海盗主场的国联中区王者酿酒人，靠着球星耶利奇的关键安打，帮助球队以5-4逆转获胜，最近8场比赛又豪夺了7胜。酿酒人昨天以5-1击败海盗之后呢，正是在国联中区封王，今天再度拿下胜利之后，战绩来到95胜57败，傲视全大联盟，再3胜就能够达成队史单季最多胜的记录了，甚至呢再拿5胜就可以缔造队史第一次的单季百胜纪录。另外这个是芝加哥小熊的国联年度MVP 大热门 PCA Armstrong 呢，持续缴出了火烫的手感，单场3支安打都是长打之外，还上演了单场双响炮，帮助球队以8-4击败勇士，3连战系列赛以2胜1败作收。小熊目前战绩85胜68败，在国联外卡当中名列前茅，而勇士现在则是89胜64败，持续稳坐国联东区龙头，分区的封王魔术数字来到 M5。而洋基今天则是赔了法官又折兵哦，当家队长贾吉呢只打了2个打席，就因为右小腿紧绷提前退场。那么跟双城缠斗战到了13局之后呢，最后被卡拉提尼击出了代打再见安打，以4-5饮恨输球，中断近期3连胜，系列赛没有办法完成横扫。而守护者跟白袜的美联中区天王山之战进行了最后一场交手，主队的守护者呢靠着哈尔平的逆转3分炮奠定胜机，中场6-3获胜，3连战系列赛以2胜1败取得优势。那么守护者拿下胜利之后，战绩来到78胜75败，再度抢回美联中区的王座，而77胜75败的白袜呢则是又屈居第二，双方只有半场胜差。至于老虎队的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面对蓝鸟担任先发第二棒二垒手，4个打数没有安打，吞下1次3振，本季第10轰只能再等等。那么老虎中场1-5输球，中断近期的6连胜。另外在小联盟奋斗的台湾混血好手费仔费尔柴德呢，日前遭到水手指定让渡之后下放到小联盟，今天面对游击兵 3A 敲出了本季第12轰，整季的打击率3围呢分别是 .286 .375 跟 .571， 攻击指数是 0.942。 而效力红袜 3A 的台湾好手郑宗哲今天先发出击，单场缴出了双安好表现哦，连续4场比赛再都敲出安打，打击率回升到了 0.241。 再来中华职棒部分，34岁的富邦悍将捕手林黛安赛前30个打数只有挤出1支安打，累计打击率只有 0.033、状态相当低迷。那昨天他扫出了2支长打，一吐怨气，包括了转队首轰终于出炉，率领球队6-0击败魏全龙，终止4连败。那么林黛安久违获选为单

0: 场 MVP， 而洋投马蒂斯呢，先发六局没有失分，也拿下本季第三胜。好，再来是亚运篮球的消息哦。那昨天第四节一度落后22分的台湾男子篮球队呢，靠着陈盈俊、林庭谦带起的反扑攻势，一度追进到了7分的差距，两个人合力拿下了39分，可惜没办法率领球队上演大逆转，最后78-85输给日本队，无缘挺进名古屋亚运男篮的前四强。而彰化县的成功高中昨天在登峰造极的篮球邀请赛以80-57击败 HBL 卫冕军松山高中。那其中呢，张成业缴出了23分23篮板。那他呢，这个即将啊、那么要越级打怪的、这个收获满满之后呢，将成为球队啊、帮助前进小巨蛋的一个重要一员哦。另外呢，在名古屋亚运的部分呢、这个女子排球队呢，第一站是以3-0横扫了吉尔吉斯，那比数分别是25-14、25-15、25-9轻取对手，那么在小组赛开出了红牌，也为前进八强注入强心针。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嗨，小明，好久不见啦。
2: 嗨，好久不见呢。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1: 就这样啊，就每天都在写程式。
2: 哇塞，讲到写程式，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国中最喜欢的电脑课吗？
1: 哦，电脑课超好玩的，还可以吹冷气。
2: 那你还记得电脑老师吗？
1: 哦，我当然记得啊，我是既得利益者哎。
2: 哈？什么意思？
1: 哦，没有啦，就是老师都很用心上课，我当然记得他咯。
2: 我也记得他上课的样子哎。都毕业这么久了，以前学的都忘光光了，可是老师的样子怎么都不会忘。
3: 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知识，而是老师认真付出的身影。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珍贵回忆的老师。
4: 金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中部地区哦，目前还是3个路段在塞车，分别在国道1号北上是新竹到竹北车多，特别在新竹交流道这里比较拥塞。南下部分呢，则是受到215到217公里，也就是靠近园林地磅站前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那这边呢，现在还是回堵相当严重，回堵到园林交流道这里，回堵大概有5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缓慢。那此外呢，在国三的南下这个地方呢，是靠近蓝潭隧道的地方，那这里呢，因为封闭了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同样这里依旧车多，那么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那特别要提醒台76线西行要往鹿港方向哦，那么从埔盐交流道开始一路往西到鹿港端这边都因为路面施工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钟，所以要麻烦朋友务必要从埔盐交流道下来来做改道，您可以右转漳水路台十九线，再左转番花路前往鹿港，或者是埔盐交流道下来之后左转漳水路台十九线，右转光明路，然后呢再接原路路前往鹿港地区都是可以的哦。好，这是现场演唱会的版本，来自于 Boyzone 跟帕瓦罗蒂所以合唱的歌 No Matter What。 那么歌声当中，等候中午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也祝福您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明天早上又到了礼拜五，好快哈！明天早上礼拜五早上的10点钟咱们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0: 经广午间新闻。
1: 婚假增加到14天，10月1号正式上路。美国联准会升息1码，台股多头上攻，盘中大涨千点。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今天宣布10月1号起婚降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原本婚

0: 假八天还没请完，也能适用新法规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婚假从八天延长到十四天，增加了六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十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2: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公司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八天延长到十四天，增加的第九天到第十四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1: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十月一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十四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十天起三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到一年内，原本婚假八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十四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宣布升息一码，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联准会三年来首度升息，以对抗偏高的通膨。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的利率应降到 1% 或更低。川普并指控对他抱持敌意的联准会利率决策委员出于政治因素强迫他亲自挑选的联准会主席华许升息。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一举冲破四万六大关，盘中大涨超过千点，挑战站稳所有均线，成交量也出现回稳迹象。目前上涨594点，指数来到46443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3: 美国联准会暌违三年宣布升息一码，并暗示年底可能再升息，美债殖利率再度飙出新高。不过科技与晶片股反弹，台股同样逆势开高，多方气势升温，表现明显强过美股。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涨对大盘形成直接支撑，资金集中在电子和部分传产类股，加权指数一举收复五日、十日及月线，成交量也有所放大。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原本预判就会升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叫做利空出尽，台股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技术面来讲，台股在这边仍然是一个多头格局，因为今天的一个上涨日线 KD 有机会在50这附近形成一个黄金交叉，所以说从基本面、消息面、技术面来讲，都是有助于台股的一个往上。
3: 随着联准会结果底定，升息幅度符合市场预期，交易动能回温，外资虽然持续卖超，但空单下降到 7.6 万口，筹码面趋向稳定。待国际油价回落之后，台股还有挑战前高的空间，不过短线指数快速垫高，投资人还是要留意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动员演练进入第二天，内政部长刘世芳实地考察台东海滨公园等地，了解地震、海啸等复合式灾害发生时的应变与协作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年演练由台东县作为全国主场区，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发生规模 7.3 强震，在志工人力调配上，由台东防灾协作中心、县府支援推广服务中心与 NGO 各自成立报到站，建立专长调查机制，将志工分配到医护或水电等需求地点。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6: 在灾区救灾的人，他们的通讯的系统啊，跟一般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收不到 CBS，有可能收不到，你那个地震的位移的这个监测只是针对搜救队，但是在那边附近救灾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类似像用鸣笛的方式，但是鸣笛的方式是属于余震或是属于海啸，要不要做分类还是不需要分类？
7: 是应该要分类的。
8: 我们也开发出台湾的 InSAR 的管制系统，可以用英文版也可以用中文版，那哪一个地区发生灾害，到底出动多少人力，动员多少人，到底灾害害的现场状况怎么样？同样就是联合国所开发的系统，我们把它电脑化应用在台湾地区。
5: 面对地震与海啸复合灾害，现场采鸣笛警报进行分类警示，救援导入联合国标准及管制系统。在海啸水域救生方面，国军工兵机械已经配备突击舟，可以配合消防与海巡单位的实际需求进行兵力派遣。尽管

0: 记者杨欣台东报道。
1: 立法院本周将送出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行政团队把国家重大政策落实执行列为最优先，务必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预算妥善执行完毕。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8月14号三读通过，立法院16号表示，总预算整理校正将近完成，将于本周送行政院。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示行政团队，总统公布后即刻按计划时程执行，在今年度所剩有限时间内，务必要提高效率，才能够把计划预算执行完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时间有限，但是再急再赶，都要遵守法律，都要依法行政来执行各个计划，而再辛苦再累，都要把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把国家重大政策的落实执行列为最优先，请行政团队务必要在有限时间内把预算妥善执行完毕，紧接着还有追加预算要等待国会来审议，但是再累再辛苦，希望大家都能够完成。
2: 而在听取内政部提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的临时动议后，卓奎表示，当社区面对地震、豪雨、强风以及火灾时，在专业救灾人士抵达前，可依循大局书的内容指引，及时做好万全应变，在黄金时间内降低伤害。卓奎也请内政部有效地发给特定对象，并详细说明内容及作用，发挥大局书最大的效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根据一份涵盖全球34国超过35000人的最新民调，全球民众持续支持国际合作，对国际机构的信任度也在上升，但民众对于由美国或中国担任全球领导者不放心。事实上，许多人甚至将两国视为威胁。这份调查反映，受访者对经济发展与安全挑战抱持悲观看法，近七成认为过去一年来世界的情势恶化，只有38%的受访者认为未来5年本国经济将有所改善，尤其印度和中国这两大经济体的乐观程度大幅下滑。安盛财富与安盛资本两家公司涉嫌以绿能及和牛养殖等各种名目招揽投资，八年来不法吸金超过6亿元，造成至少200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发动搜索约谈，六月讯问后，今天凌晨将两名负责人声押警戒。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检调获报，安盛财富图信负责人和安盛资本林信负责人将公司名称取名和国际资产管理集团相同的安盛集团，涉嫌打从2018年开始，由业务员在全台各地召开投资说明会，主打东南亚房地产、虚拟资产、艺术品和演唱会等投资项目，甚至搭上绿能热潮，推出美国再生能源技术的电力胶囊，或是包装成结合饮食、旅游、日本文化的美琪和牛创新投资专案，宣称年报酬率最高可达62%，还保证获利。不少民众信以为真，纷纷投资，事后有投资人拿不回本息，惊觉受骗，提出了告发。检调出估，两家公司八年来涉嫌非法吸金超过6亿元，至少有200人受害，投资的金额从3万元到200万不等。检调搜证之后，兵分十路前往两家公司及相关涉案人住居所搜索，并传唤两家公司的负责人等8人到案。漏夜讯问，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将两名负责人向法院声押禁见，四名干部分别以30万到2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全案正朝违反银行法税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诈欺集团有组织性的招募马来西亚籍人士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层层转手诈欺赃款。刑事局侦六大队追查10名犯嫌到案，移送后相关犯嫌最重遭判刑9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针对新竹市辖内的诈欺提领车手及收水手进行扩大追查，发现诈欺集团以海外轻松打工及高薪为诱因，在马来西亚当地吸收成员之后，指挥成员持观光签证入境我国，配合诈欺集团在商圈闹区自助提领诈欺赃款。第三队系月系队长表示，全共追查10名犯嫌到案，经清查有35名被害人，总财产损失超过新台币1500万元。
6: 经侦查并破解其犯罪模式，确认系有组织性的利用外籍旅客持观光签证在我国短期停留的特性，招募马来西亚籍犯嫌于入境期间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犯嫌于新竹市汇集提领赃款之后，会依上手指示于深夜或凌晨

0: 搭乘计程车前往苗栗县竹南镇，交与台籍犯嫌陈某。
1: 检察官依刑法诈欺取财、违反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新竹地方法院分别判处犯嫌应执行2到9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

0: 住民宅接获通报的员警赶到现场，发现被害人的腹部受伤，但意识清楚。而持刀行凶的曾姓男子则不明原因倒卧在住家浴室内，赶紧将两人送医。警方初步了解，嫌犯是被害人的孙儿，疑似因为不堪长期照护的压力，情绪失控之下做出傻事。吴家所所长孙英哲说：“
1: 初步了解，系为19岁曾姓男子，已因长期照顾卧病在床之84岁祖母。”
0: 近期身心压力沉重，今日情绪不稳，持水果刀刺伤祖母、祖父、父后，原警到场，另发现曾姓男子因不明原因倒卧浴室，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医诊治。
2: 在曾姓男子经医院治疗之后，已经出院，警方随即依法将他逮捕，全案依照杀人未遂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详细案发原因及经过，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警方另外也依法完成家庭暴力相关的通报。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3: 因强盗毒品案遭通缉的彭姓男子涉嫌继续持有非法枪械跟毒品，台中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掌握犯嫌鹿角处，展开攻坚搜索，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将他查获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市刑大掌握情资，彭姓通缉犯不断病患住居所，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调阅上百支监视器之后，锁定彭姓犯嫌为彰化的租屋的地方，见时机成熟实施攻坚。
5: 哎，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
4: 这，快点来！
6: 跟谁？
4: 跟罪犯，往哪里跑？
7: 三楼，三楼！前面的。
3: 侦二队陈宗凯队长表示，彭姓犯嫌为了躲避警方查缉。
7: 情急之下，从住处小窗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终于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当场查获彭姓犯嫌。
8: 彭嫌为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小窗户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在3公尺外的工厂查获警方内部的彭嫌，带回住处起获改造手枪3把、子弹及改造。 枪支工具一批。
3: 全案警询之后，依涉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将彭姓犯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全案在今年7月起诉，彭姓犯嫌因通缉案件入监执行。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美国权威词典出版商韦氏词典再次迎来大翻身，最新收录了1400个全新词汇跟定义，包括颜值及大化、超级食物、塑身衣等流行用语皆榜上有名，为当今的世界提供了一扇观察之窗。 各界对AI 冲击人类的担忧与日俱增，韦氏词典特别将恐怖谷纳入定义收录，定义为因某种人造事物看起来几乎与人类无异，却又非真正人类而引发的毛骨悚然的感受。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园林到北斗南下顶京系统到高雄，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稍早在366公里顶京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排除，在往前一些些352.8公里稍早再过了男子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货柜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也已经排除。 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1.2到21公里之间，过了圆山内路间的麻布袋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5公里校前路前内线车道有木头的碎片掉落。 国道3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 国道3号北上三鶯到树林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京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65公里西滨路2段265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有2个水管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日前夕，文资团体集结北中南七大文资争议案件代表赴行政院前陈情，呼吁政府与民间对话，将争议案件纳入全国文化会议中讨论，为台湾的文化留下根基。记者林宇晨报道。
1: 近年来，全国各地文资保存的争议频传。抢救台湾文史故居联合发言人黄志伟指出，每次年召开的全国文化会议，今年只召开四场分区论坛。讨论的内容更忽略了各地文资正面临的生存危机，如果只依赖地方自治，台湾的文化资产将遭遇系统性的浩劫。
2: 不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政府的个案，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结构性的文化浩劫，请行政院给全国重灾区放一条生路，为我们所珍爱的台湾文化留下根基。
1: 抢救高雄桥头糖厂代表庄杰任也说，
3: 环境影响评估可以负责把关环评，那请问文化的破坏有没有影响评估？都没有影响评估，这个在文资法里面是有明文写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要被落实？
1: 文史团体呼吁行政院应督导文化部针对类似的文资争议案件进行实质的调查及辅导，并在全国的文化会议纳入讨论。如果是涉及重大国土开发、都市计划引发重大文资灭失，也应提出文化影响评估报告，建立争议调和的机制。经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检察官认定涉及投票行贿等罪，要求议长谢典林及父母前立委郑汝芬夫妇等五人到案说明，侦讯后当场逮捕并向法院审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地检署接获检举，立即分案侦办，指挥县调查站向县议会调取相关资料之后，持彰化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被告住居所等九个地方执行搜索，并且查扣相关证物。乡院主任检察官高如印表示，六月间县议会一场西湖镇人事参叙，认定有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罪。
5: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认被告谢南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故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令其他共犯陈女等七人已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
4: 同案遭带回的包括西湖镇长参选人、现任议员代表、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高雄市巡逻员警看到一名男子骑脚踏车摇摇晃晃，立即上前盘查，发现他是毒品通缉犯，当场将他逮捕归案。记者徐俊修报道。
6: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进分驻所巡逻员警晚间巡逻行经前进区七贤二路和瑞元路口时，发现一名男子骑乘脚踏车，车身摇晃，立即上前盘查。
7: 我小小等嘞等嘞，
8: 我靠灯，
7: 我还还。
6: 经盘查发现，55岁邱姓男子疑似精神不济。前经所所长游明四说，
9: 民警上前盘查并确认身份后，发现该名55岁邱姓男子为高雄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民警当场依法将他逮捕，全案在警询后，依法移请归案。
6: 新兴警分局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勤务及可疑人车盘查，积极查缉各类犯罪及通缉犯，维护辖区治安。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市警局贵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连受理五起车内窃盗案件，专案小组积极侦办，迅速逮捕涉案的窃嫌。记者韦金妮报道。
10: 贵仁分局太庙派出所近日接连受理辖内五起车内窃盗案件，相关案件更在社群平台引发了民众的关注。贵仁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并结合社区力量，透过相关市政跟各方提供线索进行追查。经警方积极侦办后，迅速锁定涉嫌犯案的男性嫌疑人。副分局长刘文奇说，
11: 贵仁分局针对辖内发生五起车内窃盗案件，经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于日前将郭姓男子拘提到案，并起获第二级毒品安联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全国古籍日

0: 他们等证物，全案依窃盗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报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
1: 警方掌握相关事证后，报请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依法执行拘提跟搜索，顺利将男性窃嫌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另案发现同租屋处另一名男子疑似涉嫌毒品案件，一并带回依法侦办。警方提醒民众停放车辆时应确实上锁，避免将皮包、现金跟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内明显处，以降低遭窃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922世界无车日，新北扩大交通优惠。9月19到22号，捷运三莺线、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免费搭乘。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四环八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4: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载车群、网络拍一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走起有2000份的 Starbucks Bu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3: 交通局长钟明时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教育局签署合作备忘录，与大学及三家科技企业合作，让学生提早接触产业实务。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 STEAM 教育成果分享会表示，这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将结合政治大学在 AI、大数据、科技伦理以及台师大在 STEAM 课程与教师培训的专业，同时与三家企业合作，将 AI 晶片、智慧医疗、资讯安全以及云端科技等实务带进校园，培养学生跨领域的实作能力。市长蒋万安说，
6: 我们希望结合教育以及企业，让孩子及早有实务的体验，能够顺利的衔接，不断成长，不断的蜕变，这样的一个具体成绩。
5: 教育局也表示，未来四年预计推动超过10个全球深度国际建学团，以不同科技主题安排前往美东、德国、捷克、日本、美国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等地，让学生实际接触再生医疗、半导体、资讯安全、 AI 以及无人机等产业发展，让学生从校园走向产业与国际，拓展国际的科技视野。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名男子四年前突发脑中风，做完检查仍找不到中风原因，进行及时30天连续心率监测后，揪出元凶是阵发性心房颤动。记者黄君伟报道。
7: 王姓男子一觉醒来，右侧肢体瘫痪，生活仰赖家人照护，经积极复健治疗，如今可以再站起来走路，更返回职场工作。台中荣总脑血管疾病科王其胜医师表示，急性中风是台湾十大死因的第四位，不仅是单一疾病最高死亡率，更是造成失能的主因。一旦中风，就是再次中风的高风险族群，要预防就要找到中风的主因，并且精准治疗。
8: 我们就帮他执行了这个30天即时心率监测的这个系统，那结果啊，竟然发现他是属于这个心率不整造成的中风。那在30天里面呢，出现了43次高危险的心率不整，这个叫阵发性心房颤动。那这个其实非常难诊断，因为它都是短暂出现，那过了几秒之后又消失了，又回到正常的心跳。
7: 现行常规医疗的24小时或7到14天连续心电图监测，只针对心房颤动的一种。台中荣总全国首创，将即时30天连续心率监测用在不明原因中风，揪出5种高风险心率不整，启动对应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胎动是观察胎儿健康的重要指标，若出现异常应立即就医。记者陈依林报道。
9: 一名怀孕36周的许姓产妇产前检查时曾发现胎儿有脐带肉紧及脐带扭转，日前因胎动

0: 明显减少就医，医疗团队随即安排胎心音监测，经评估后收治住院待产，顺利产下一名男婴。国军台中总医院妇产科医师张家庆提醒，孕妇自28周起应留意胎动规律，可于两小时内观察至少10次，或餐后一小时观察3到4次，若胎动明显减少、变弱或与平时不同，应立即就医。
1: 当我们发现这个有脐带绕颈的状况，那这样的比例其实不算低，大概20到30% 的宝宝都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平常在家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侦测胎动的变化啊，有没有频率降得很低，明显的不动，或者是有这个胎动的幅度明显的下降。
0: 张家庆医师指出，多数脐带绕颈不会造成危险，但若合并脐带扭转、受压或血流异常，可能影响胎儿氧气供应。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云林虎尾布袋戏馆今年由霹雳布袋戏接手，9月19号起试营运。记者施新凯报道。
3: 虎尾布袋戏馆自民国97年开馆，103年委外经营，经过很多团队营运，今年将由全国知名的霹雳布袋戏接手。目前馆内动线展览都在规划中。云林县文官处指出，霹雳布袋戏进驻后，不只能带来丰富的故事、人物、场景等多元展览，也能联动影视技术、在地文化。云林县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4: 那九月份呢，会由霹雳布袋戏来做营运。那目前呢，会有两个阶段，他们会在9月19、20做一个第一阶段的试营运。那在9月25到28也连假这部分呢，也是会做一个试营运的动作。那九月底的部分就会正式营运。”
3: 文观处表示，期待未来布袋戏馆能透过多元展览，带领游客感受布袋戏文化，建立台湾布袋戏文化基地。场馆将在19、20日。即25到28日试营运。金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4: 欢乐午茶。
2: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整个天气哦还是非常的晴朗哦，感到非常的炎热一点点了。我有时候想说，哎，前阵子不是比较凉吗？那这两天怎么好像又变热的？这个衣服到底要不要收起来，还是还要再过一阵子呢？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哦，最近呢整体的未来一周内天气大致上比较晴朗稳定，那慢慢的呢时序会进入到秋天了，所以早晚感受还是比较凉。那中午呢阳光比较强大哦。所以呢还是这个好天气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天。那这两天的温度呢大概是落在早晚温度是23到25度左右，那呢这个整个靠近中午的时候还是会比较有闷热的情形，中午大致会到32到33度，所以呢早晚温差还是有接近哦，这个快要10度左右。那靠近山区可能还会有接近20度左右低温的落差，都请您呢一定要小心留意了。那虽然整体的天气来说都还不错，但还是请您要注意在西北太平洋上的杜鹃台风，未来预计朝日本的方向前进，对台湾整体没有影响。它目前距离台湾大约3000多公里的位置哦。那可能到礼拜天、礼拜一的时候会来到这个日本南方海面，所以呢，也请如果要前往日本旅游的大

家呢都要留意这个杜鹃台风的动向，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日本的行程或者是航班哦，所以呢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影响。那也因此呢，这个周日跟周一的影响的情况下哦，整个台风呢如果接近日本的话，附近的这个气压走向会转为正北风到东北风，所以礼拜天啊，到了礼拜天之后，看这个杜鹃台风的动向，整个迎风面的风会再强一些，而且降雨会再更明显。等到杜鹃台风远离之后呢，整体哦，这里又会变成整个非常稳定的情形，可能下礼拜的时候就真的超级适合拿来晒太阳哦，晒棉被，或者是开始把您的秋装啊、行李啊都可以整理起来了，我们可以好好准备这个秋天的这个季节，一些夏天的衣服啊、冬天的衣服都可以一起稍做准备咯。好的，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大溪同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衔接北上的大溪同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南下路段则是在215到217公里之间的园林到北斗路段，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哦，那也导致这边整体的车流都是比较拥塞的，一直回堵到了208公里处，也就是呢它这个整体哦，从过了园林之后一直到北斗之前，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途中哦还有这个急速定点的情形，都请您过了园林之后一定要记得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你拢会在红喜马鬼。那在台中市区的部分，还有在这个施工点要留意的地方，是在瑞安街靠近中正路哦，往中正路的方向在施工，目前才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此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过了河南路之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惠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市政北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当中，以及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经贸八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另外在省道台61线有两个长期的施工点哦，包括是在这个93到 99.1 公里处的竹南到后龙路段，这边是全部的车道都进行封闭哦，完全无法通行，都请您改走替代道路。这个施工点呢快结束了，照着明天下午的5点钟就会就是解除封闭，也请您呢这两天还是要小心留意哦，都请您先行改道。另一个施工点则是在99.4到 101.4 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这里是封闭双向的主线车道，侧车道还是维持正常通行，不过呢行经工区的整体速线下降到40公里，都请您呢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请您改走这个替代道路，或者呢是行经工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留意这个工区的速线。此外在省道台76线这个往鹿港的方向，西行线的埔盐交流道以西后全部施工封闭，请所有的车辆一定要下台76线后衔接这个台19线哦。整个往埔盐到县道144线哦，这边全部的路面进行抢修，所以呢从今天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都请您往鹿港方向的驾驶朋友提前下埔盐交流道后右转漳水线，就是可以接到台19线，在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或者呢是下交埔盐交流道之后左转漳水路哦，这个也是台19线，在右转光明路衔接原路路之后前往鹿港哦，所以呢都改走替代道路的您会比较方便哦。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5，我们关心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上涨468.10点，来到46317点，成交金额为7351.21亿。上柜指数下跌0.48点，来到398.73点，成交金额为2399.58亿。雅股资金指数上涨194.83点，来到64117.8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47.94点，来到6765.9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5.94点，来到24537.8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4.14点，来到3877.46点。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整个

215到217公里处的外侧车道持续施工，那部分呢，这个一直回堵到了这个216公里，所以呢，从211一直到216公里处呢，都是车多速缓、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那还有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有一个车流的瓶颈点，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则是在201到200公里处，过了快关之后，这边北上的路段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车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左右嘛是不好行。此外呢，在这个国道四号、国道六号，不管是北东西向的方向哦，整体都是顺畅 OK， 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竹南到后龙路段，还有大山到外埔路段，也都正在进行长期性的施工。竹南到后龙全部的车道进行封闭，请改走替代道路；而大山到外埔则是封闭主线车道，那侧车道的速限呢，也都降到40公里以下哦，都请您小心留意行驶工区，要多留意小心了。

0: 李碧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胖猛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猛哥会来不及呀。
0: 停！
1: 碰猛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收听欢乐午茶。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一直是在园林到北斗路段受到整体施工的影响哦，所以从211一直持续到216公里，都是车多速缓，车速是低于30公里。这里整段路非常的不好走，都请您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快关交流道之后，有急速减速的情形，从200到201一直持续到199公里，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北上的大甲到苑里路段呢，160.8公里处有散落物，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省道播放台76线西向往鹿港的方向，今天呢，整个西行线呢到这个县道144号都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呢一直持续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都请您在埔盐交流道下台76线主线之后，请记得衔接台19线，这样子呢还可以持续往鹿港的方向前进哦。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目前在国道一号有一个地方搜载哦，就是非常车流的瓶颈点，就是在园林到北斗路段，过了211公里处，一直持续到217公里处，整体受到施工路段的影响，车速都非常缓慢，甚至还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请您行驶工区的途中呢，都小心留意，要注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拢会在红线马行。一起来准时收听1:30的警广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在台东登场的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演练，内政部长刘世芳率队视察。本次模拟花东纵谷断层规模7.3强震，动员全国超过1300人及18国专家，全面验证跨区陆空动员与跨国医疗协同应变机制。记者王玉芬报道。
2: 面对大量伤患涌入，内政部长刘世芳特别关注跨单位整合的效率。
3: 现在是很多人过来帮忙的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最好的整合，那可以降低病患所受到的伤害的风险。你们怎么做这样的指挥工作？
4: 成立县内的灾难医疗队的协调中心。
3: 国际的队伍报到之后，他们会提交他们的处置的能力，根据他的处置能力去跟我们在地的，不管是国灾队或是在地的医疗队做一个结合。然后我们这样子的合作队里面会有叫做 medical coordinator， 他会统整这个地方所有病患资料跟这个伤患的照护，然后再把这些资讯统整给卫生局，给我们西西这边，所以这样病患的追踪跟资讯的照护跟这个串流就不会发生问题。
2: 在 ASR 实兵演练部分，实施建物倒塌、人命搜救、水域车辆受困以及车辆坠谷与空中后送等情境，并结合 5G 数位 AI 救援。

0: 平台、团队感知套件以及无人机等科技工具，强化灾情掌握以及现场救援的效率。这次演练共有来自于7国109位国际搜救专家以及国内特搜队混编执行 ASR 救援，另外有美、波兰、澳洲、日本等国专家参与 DMAT 医疗演练，展现了台湾与国际救援伙伴共同应对重大灾害的合作量能。请往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1: 桃园市政府肯定警察局查缉毒驾成效，表示快筛物资和执勤防护装备去年起已编列预算，目前毒驾快筛试剂充足，后续若有增补需求，将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经费。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副市长苏俊彬表示，毒驾问题存在已久，过去受限于检测工具和标准流程未臻完善，以致部分疑似案件举证困难。经过市府多次向行政院建议，目前已经完成相关法规修订，完备查缉机制，未来将持续和中央会商精进查缉的流程，以兼顾执勤员警和用路市民的安全。
3: 所以不只是对员警，包含对于周遭的民众，可能在我们稽查或者是在我们取缔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些衍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在稽查取缔的流程跟 SOP， 甚至是不是要预警前端的一些联防机制，而不是单一远景追捕，我们一直在跟中央讨论怎么优化
2: 有关绘制毒驾风险地图的可能性。苏俊彬副市长表示，将持续优化老城区和人口稠密区的取缔策略，并导入数据分析，提升查缉的精准度。警察局长廖恒宇表示，依照现有统计资料，桃园毒驾较为集中的路段包括中立区中华路、龟山区中兴路、大同路、桃园区中山路、八德区介寿路以及平镇区屏东路和中丰路。而针对高风险路段，警方将严议标示热点，提供勤务部署稽查参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走入校园，让学生们戴着 VR 眼镜体验大型车行驶时的危险情境。记者宋玲报道。
4: 为响应交通部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走入校园进行交通安全宣导，运用360度影像结合 VR 眼镜，让学生身临其境体验大型车行驶时的危险情况。学生从机车骑士视角看见，看得到大车却看不到自己的危险，强化对大型车的防御驾驶观念。
5: 被车撞很恐怖，
6: 很恐怖，
5: 小心。
6: 所以你们透过这个 VR 的体验，有看得到那个情境跟真实的画面。
5: 就是大，因为在 VR 里面要是我们熟悉的地方，就是在左营街，在那里。
6: 哦，这么好玩，
5: 就会觉得很可怕。而且那个大车是真的看不到，就是其他视角，所以在走路还有骑车都要特别小心。
4: 左营分局表示，希望透过创新 VR 体验，让交通安全不只是听过，更能够让学生亲眼看见、亲身感受，真正记住“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看见危险才能够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1: 来来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很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有兴趣的话，对主持、对广播，或者是呢很想跟大家分享，想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话，都非常欢迎大家在中秋节前，也就是9月24号的时候，赶快上人事行政总处填报这个线上报名的履历哦。刚才中央气象署在中午的时候有发布这个高温资讯哦，包括是在台中、台南市、屏东县都是黄色灯号，也就是气温有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都请您呢现在尤其是一点多的时候，整个外面都还是非常的炎热，太阳感觉非常的不留情哦，所以呢如果您在户外或者是就算在户内，也一定要这个多多补充的水分，旁边的水呢看到想到就拿起来喝一口，不要等到口渴了之后才想着要喝水，这样子呢真的是太慢了，你的身体已经有缺水的情况，所以呢小心在外面的人呢也是一定要注意防晒哦，做好防晒工作哦。现在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园林到园林过后到这个北斗之前，这边一直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受到指标215到217的施工路段，从211公里处就开始有回堵的情形，所以整段呢车速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而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作业。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39，股市的这个收盘的行情告诉您哦，在这个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上涨439.10点，收在46288点，成交金额为8194.05亿，涨幅是0.96%。上柜指数下跌1.04点，收在398.17点，成交金额为2619.35亿，跌幅是0.26%。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32.04点，来到64055.04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2.88点，来到6750.8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16.04点，来到24497.7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0.97点，来到3880.63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呢，过了园林之后，从215到217公里之间，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目前整个车流的瓶颈点一直回堵到了212公里，所以过了园林之后都不太好走，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这边的车速呢非常的缓慢，大概是落在20公里以下。而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双向哦，这边都是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呢跟南下要汇入

缆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3到198公里之间，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移动式清扫作业。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有两个长期的施工点，分别是大山到外埔路段99.4到101.4公里处封闭双向的主线车道。目前呢，这个地方哦，只有维持侧车道一线侧车道跟一线机车专用道通行。那都请您呢，京津的时候，如果还是要这个有效率的话，都可以改走替代道路哦，可以走这个外埔匝道转出的侧车道，通过苗11、苗11、苗8路口就可以从大埔大山的匝道汇入主线。那如果您是南下呢，则是由99公里处的大山匝道汇到侧车道之后，通过苗8、苗11路口，就可以从101公里处的外埔匝道又汇入台61线主的车道的行驶。那如果呢，你要行经工区的话，整个侧车道的速线会降到40公里哦。另外一个长期施工点则是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元宝大桥是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全部的车道都进行封闭。那这个封闭施工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也请您小心留意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你卡给您说，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也请您呢一定要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电话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感谢您哦。

0: 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首 kiss 巴拉季才能够配得上。
1: 有，

0: 计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1: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滋咔滋的拔辣，才能够痛快啊！
0: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1: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辣
0: 啊、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1: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辣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0: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涌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54，我们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这边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有受到影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那在国道1号南下有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则是落在园林交流道过后，从园林到北斗持续在施工路段哦，所以213到215公里处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都请您呢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这边呢会有急速减速的情形，要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龙溪损损损。此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大山到外埔路段，99.4到101.9公里处，这边进行这个施工封闭。那封闭的主要是主线车道，那侧车道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不过呢，北上大山路段，请您留意了，在傍晚5点过后，因为北上的99.5到99.3公里处的大山路段侧车道也是在进行施工封闭，所以呢，您可能会遇到侧车道是先施工封闭，在持续北上的路段哦，这个才会进行主线车道的封闭。经过这个5点后，经过大山路段的时候，都特别留意小心这个主线跟侧车道的切换的状况。那也特别留意经过工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速限，要40公里哦。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1.7公里，国仁德系统的外线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95.4公里，国下营系统的路肩有轮胎皮；北上46.7公里，过桃园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3.4公里过凤山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及路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

0: 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经纪人啊，我说我好歹也是大器晚成的彭时尚啊，啊你现在满脑子只有刚签约那个十八岁小鲜肉，一直在帮他接 case，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
2: 彭时尚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不是亲自陪你上山录外景吗？
1: 所以这 case 一定要选在汛期的台七甲线吗？
2: 哎呦，这才显示你特别有社会责任呐！现在哦，正值汛期，我们行经公路局辖管的台七甲线松茂路段，当然要顺便帮大家做防汛宣导。
1: 啊，我是公路代言人呐、啊！哎，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呀、
2: 啊，是不是？台七甲线啊，山区路段地形陡峭，汛期呢碰到了大雨或者是台风，容易有塌方落石，所以啊，是公路局重点监控路段。
1: 你这样说吼，我的代言魂就燃烧起来了。山区吼天气多变，出发前要先上公路局网站或幸福公路 APP 查询相关的道路状况哦。
2: 你放心，你是公司啊最优秀的艺人，我早早的就查询好我们要行经的路段，目前呢路况正常，天气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人家指名要你去宣传，还多付了一些交通费呢。
1: 哦，是这样吗？
2: 嗯，
1: 不过说真的，哎，经纪人，你真的没有比较偏心那个小鲜肉吗？
2: 哎呦，小鲜肉可没有你这种熟男的防汛智慧，彭时尚啊，你还是最红的啦。
3: 台七甲线松茂69.5公里到70.4公里的台中和平路段是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局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公路局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来因应天气的剧烈变化，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期间行驶山区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配合各项应变措施，并且避免前往山区，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今天的劳动部宣布哦，就是为了友善这个育提升这个育儿哦，然后呢这个减缓这个少子化的趋势哦，所以呢共加强了18项措施的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有关家庭支持篇。那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哎，代表是下个月哦，只剩半个月的时间了。下个月开始呢，就会将这个婚假哦，结婚的婚假由8天延长到14天喽。根据现在的规定呢，劳工结婚可享有8天的婚假，那这个薪资由雇主全额负担，劳工呢也必须在结婚日之前的10天内开始起算，然后在3个月内休毕哦。那如果经过雇主同意的话，整个这个8天的婚假可以一直到1年内才休完哦。可是呢，现在哦，这个经由这个劳动部的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宣布哦，这个劳工请假的规则草案，婚假由8天延长到了14天。那就是从下个月开始上路。劳工这8天的婚假期间，雇主应照付给工资哦。而且为了减轻企业增加婚假天数的薪资负担，这次增加的第9天到第14天的婚假工资哦，雇主呢可以在给付劳工之后向劳动部申请工资补助。所以新制上路之后呢，登记结婚的新人就可以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如果您呢是在新制上路前就登记结婚了，但是呢在上路的时候这个8天婚假还没有请完，还是可以在可请婚假的请求期间，所以婚假日数适用新法规定。那意思是说，如果我这个月底，哎，就是这个月，我现在要开始结婚的话，我就可以搭到这个新法新规定的顺风车，哎。或者是呢有多了这些婚假的时间哦，都可以好好的规划哦，甚至是呢遇到这个例假休息假日或国定假日里面哦，如果连假起来的话，诶，其实这个休假也是真的比较长一些。 这也是希望说可以这个让大家更愿意的结婚，更愿意的生小孩。因为哦，根据内政部近年的统计，114年全台结婚呢有总共104376对佳偶，那呢比起这个

105年哦，是47861对，这个十年内少了4万多对哦，跌幅呢是大概是29.4%哦。那整个结婚率呢也是降到了这个4.47%哦，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少人结婚了。那同时呢，男生跟女生的初婚年龄也持续的延后，男生现在平均是33.4岁，女性则是31.4岁，都比前十年哦增加了很多。那相较呢，这个部分哦，也可能受到现在的这个就学啊，这个学经历的影响，或者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自主的部分、自我意识的部分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整个这个环境，这个不管是婚姻的环境哦，婚姻市场，或者是整个生育哦，都有受到影响。所以呢，政府也是一直很希望说，哎，可以透过这些措施哦，让大家愿意结婚，然后甚至是愿意生小孩。那如果呢，有这个延长婚假的措施的话，你会想要把婚假拿来做什么呢？我会不会有更多的时间好好照顾自己跟另外一半哦，促进两个人彼此之间的感情，又或者是呢可以规划其他哦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生活哦。所以这整体的部分呢，从10月1号开始之后，这个新法规就上路啦，可以告诉你身边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都可以呢好好的规划这个多出来的假期。好的，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此外呢，在这个湖口路段北向的82.8公里处有散落物，整个湖口路段也是车多速缓。则在南下的部分呢，施工路段哦，这过了园林之后，一路到北斗路段，从215到217公里处的外侧车道持续施工，那整个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整体的路况都北拜哦。从这个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呢，不仅呢车速是非常稳定的，也没有任何的状况哦。可能经过施工点的时候有一些工区，还是要请您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呢，如果在行驶工区的状况下呢，也记得要随时留意车前动态哦。那讲到施工地点，就要提到台61线有两个比较长期性的施工，包括是在93到99.1公里处的竹南到后龙路段，这边全部的车道哦，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线都进行施工封闭，改请您从替代道路前进哦。北上线从后龙交流到下，南下线则从竹南交流到下，这个施工时间到明天下午5点。此外呢，大山到外埔路段则是封闭双向的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侧车道维持一线汽车道跟一线机车道的这个路径哦。那整体呢，行经工区的时候速限已经降到40公里，都请您小心留意。那这个施工时间比较长，会持续到117年，所以大山到外埔路段要有心理准备哦。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目前台中市区有一些施工点，特别请您留意了，分别是在惠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市政北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在瑞安街靠近中正路往中正路的方向，这边也是在施工哦，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另外呢，在惠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市政北七路之后，刚才提到这边的施工地点是在外侧车道。此外，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过了河南路的慢车道外侧车道，原本的施工已经接获到撤出的消息。还有在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经贸八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南下的园林过后，园林交流道过后受到施工的影响，从212一直持续到217公里处都是车流比较缓慢的地方，沿途还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都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北上路段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让这个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的匝道连带都有受到影响哦。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每付费电话0800-000-123:000-000-123。感谢您，来听这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张学友的《咖啡》。

0: 丢贝，午安。
1: 哦，青青小姐，你来啊、哦！
0: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1: 哦，对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0: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1: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0: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1: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哎，你讲唔丢去呢？哦。
2: 李长博，
1: 哦，晴晴小姐来了。
2: 嘿呀、啊，李长博，哦，你熬夜哈、哦，黑眼圈好严重哦。
1: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2: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1: 啊，不会啦，哎，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3: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
2: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1: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归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4: 你累了吗？
5: 高速公路局。

0: 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23，目前呢整体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看起来拢袂歹哦，不过呢在国道一号有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特别留意小心了，分别是在大雅系统路段哦，这边整体车速是落在60到70公里，那整个上台74线北上的大系统匝道这边也都有受到影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那北上的湖口路段呢，这边在指标82.8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整个湖口路段车流速度是低于3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南下有一个施工的瓶颈点，则是在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215到217公里处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整段哦从212一直持续到工区217公里处，都有急速定点的情形，整段路程都不好走，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
2: 每天出门在路上，不论是开车或骑车，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但是，当我们接近路口或看见斑马线时，请记得把速度慢下来。这一个小小的动作，是保护所有人安全的第一步。
3: 提醒您，汽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如果遇到有行人要穿越，请务必保持3公尺，大约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安全停让，让行人优先通过。如果不暂停，让行人先行，最高可处新台币6000元罚款，还会记违规点数3点，并且要参加3小时的道安讲习。
4: 路口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开车骑士慢看停，过马路的行人也请专心向前停看听，尊重彼此通行的权利。骑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应该停让，多一分礼让就能够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19岁男子因长期协助照顾年迈且卧病在床的84岁祖母，不堪沉重身心压力，一时失控持水果刀刺伤祖母。警方到场时，男子倒卧住家浴室，迅速将两人送医。在男子出院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法办，进一步厘清案情。警方另外依法通报家暴，加强社工关怀。一名老妇人跌坐在马路上，台南市警局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员警获报前往，发现妇人是一分局通报协寻人口，背后还有一段鼻酸的故事。所幸在警方协助下顺利与家人团聚。魏吉尼的报道。
2: 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员警叶宏雄、吴其芳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110报案，指称富国二路有一名疑似失智老妇人跌坐在道路，而且疑似忘记如何回家。员警获报后立刻赶赴现场，发现老妇人已经由热心民众搀扶到骑楼休息，随即上前关怀并协助确认身份。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3: 经比对身份，发现林富为台南第一分局通报协寻的失踪人口，家属当时正焦急地四处寻找，结果警方通知后终于放下闲者的心，顺利协助林父访家团圆。永康分局提醒民众，家中若有失智或容易走失的长者，建议家属可协助申请佩戴爱心手链，以帮助长者平安返家。
2: 经了解，林姓妇人原本居住在台中大儿子家中，因为大儿子突然离世，才由家属接到台南跟二儿子同住，但因为思念大儿子跟熟悉的台中生活环境，巧巧离家外出。高龄85岁的他离家后逐渐失去方向感，最后不是

0: 跌坐在路中，家属当时正焦急地四处寻找，接获警方通知后，终于放下悬着的心。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破获电缆线窃盗案，逮捕三名嫌犯。根据了解，这个窃盗集团主要窃取农地和工地的电线，光是七到九月份，内埔分局就接获了七件报案。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说明，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农地内的电线遭窃，立刻组专案小组调阅案发地点周遭的监视器影像，锁定以张姓范闲为首的窃盗集团，并前往逮人。内埔派出所所长陈建维说，
3: 警方于现场查扣已剥皮电缆线、未剥皮电缆线、电缆塑胶皮、断线钳及剥线工具等犯罪工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等相关证物，后续通知台电人员到场指认，确定查扣的电缆为台电公司所有之电缆。
2: 根据了解，内埔分局七到九月份受理电缆线窃案有七件，集中在农地与工地，损失金额是90万元，而窃嫌所得拿来花用，还购买毒品。专依刑法窃盗以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中秋节将至，高雄市警方创意翻拍经典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从古装喜剧一秒穿越现代假冒客服的网购诈骗现场，用最熟悉的电影梗拆解最陌生的诈骗招数。
4: 我们的能不能留住你是用焦糖海盐抹茶，
5: 影片以中秋礼盒能不能留住你趣味开场，经典桥段搭配谐音梗，
6: 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4: 荧幕前的家人们运气真好，马上加入官网 ID 群组，专属客服人员为您服务。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紧跟诈团最新手法，创意翻拍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经典桥段，揭露近期结合赖视讯通话的新形态网络购物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千万不要跟陌生人分享手机荧幕。
7: 诈骗集团假冒银行客服或卖家，诱骗民众登录网银 APP，翻拍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回传。我当诈团成员一拿到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后，待命的车手马上在超商进行提款或购买点数，以盗取被害人的财物。
5: 前镇警分局呼吁喜欢网络购物的朋友注意，只要对方要求你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任何提款的 QR Code 或序号，就是诈骗。中秋月饼可以抢，自己的荷包可不能被抢。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2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30度，外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0: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在现在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一样是在园林到北斗路段不好走，园林交流道过后指标211，一直持续到215公里，都是车多速缓，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哦，这边整体车速低于30公里。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你拢会使放心马过。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有两个长期的施工点，分别是在双向的竹南到后龙路段，这边是全线车道进行封闭，都请您呢北上线从后龙交流道下改接台6，再接台1，接台13甲线之后接台1甲线就可以回到台16线行驶。那南下线则是相反哦，从竹南交流道下也是反方向的，就可以接回台61线了。整个施工路段呢，从到这个9月4号到9月18号，也就是明天下午5点，所以这两天呢，再请您都提前做改道喽。另外呢，还有在大山到外埔路段99.4到101.9公里处，这边呢，整个北上跟南下的主线车道进行施工封闭，目前只有侧车道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通行。那整个行经工区的车子速限呢，都降到40公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那这个施工期间比较长，会持续到后年117年底，所以呢，整个您要经过大山到外埔路段，都一定要先行做好准备。省道台76线今天哦，在埔盐交流道以西之后呢，到县道144线，因为侧车道路面的抢修工程，所以都进行施工封闭。今天早上9点一直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都请您在埔盐交流道之后下台16主线后衔接台19线，就可以直接继续往鹿港的方向了。这边完全都没办法通行埔盐到县道144线，都请您改走漳水线，也就是台19线哦。一起来听这一首可爱的歌曲 50/50 的 Pookie。

0: 诗书好食。
1: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遇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寓着五世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初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食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了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0: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刚才听到这作家有提到这个柿饼鸡汤，我觉得好想吃哦，感觉呢真的是很美味，尤其是呢这个秋天搭配柿子哦，然后再煮一锅这个柿饼鸡汤也可以试试看哦，大家那呢也可以好好的保暖，多喝点热汤，准备迎接秋冬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溪统路段车多，连带影响到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路段哦，这边有受到影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的瓶颈点，而在北上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也是车多速缓，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香山路段107到108公里之处哦，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应该是受到前方头份交流道的施工影响，所以后方哦有回堵到香山路段，都请您南下线过了香山之后小心慢行。那此外呢，刚才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路段持续在施工，目前整体的车流速度都已经恢复正常可以通行了，那行驶在工区期间还是要注意您的车前动态，维持好前车的安全车距哦。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有名声、下干有出名的季呆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呆。
0: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爪机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欧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然就不是这段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52分，我们汇整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溪同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

系统匝道都有受到影响，持续北上头份交流道之前哦，北上的头份的北上入口处哦，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也让这个头份交流道的路段车流速度比较缓慢，过了头份之后车速是落在50公里以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速缓，持续往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呢，在南下的香山交流道过后，这边车流量是比较慢的。那持续南下在头份交流道之前，这边呢也是有一个施工点，所以呢车速也都连带有受到影响哦。那持续往南下的部分，在王田交流道之前有散落物掉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还不错，南下呢则是在沙鹿到龙井之间179.7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无缝系统到埔里端，龙溪孙孙孙也在轰溪马鬼。此外，省道部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受到玄宝大桥施工的影响，整个双向哦，这个北上线跟南下线都是无法通行的。整体施工时间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在这个期间都请您改走替代道路。另外呢，十个施工点则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99.4到101.4公里处，这里呢则是封闭双向的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目前侧车道只开放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通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工区的施工点。那整个侧车道的工区行驶的这个速限降到40公里，也是要提醒您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还有呢，在省道台76线西行线往鹿港的方向，埔盐交流道以西到这个县道144线哦，会全部进行施工封闭，封闭时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今天呢这个路段哦完全不能行驶，都请您下埔盐交流道之后右转哦，或是左转接台19线，再接回鹿港方向哦，就可以行驶到您想要的目的地了。一起来听这首歌，一种心情的无风带。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晨悠，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新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顶级系统到高雄，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过了下营系统，大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高平大桥往高雄的方向，外线车道有机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前有砂石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全线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2: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1: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3: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时代的反应。
4: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5: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4: 没有。
5: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来，
6: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5: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组织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那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1: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7: 特别为孩子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3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9月19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1: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5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苑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5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

0: 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黄克里斯丁丁丁丁丁丁丁，
2: 报告总台，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1: 啊，对哈、哦，我想想去忘记你啊，所以你是
2: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会再叫我菲菲哦。
1: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 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2: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1: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2: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1: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2: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1: 啊、你现在才知道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什么样、啊、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丁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2: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3: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应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石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照顾你每一年。
1: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7.7公里处，北斗到园林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目前都在处理当中，而这个救护车也已经到现场了，所以请您小心留意了。北斗到园林路段中间跟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也造成后方有急速定点回堵的情形，从这个指标223公里处哦，车速就减速了，到这个事故点之前呢，220公里处呢都有降速的情形，车速是低于10公里哦。持续北上，在大雅系统路段车多，连带影响到台74线北上要衔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的情形。北上的头份路段哦，头份交流道之前有两个施工点，那在内侧车道持续都在施工当中，所以从指标在113公里处一直到过了头份交流道，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都是车多速缓。另外在南下的部分，则是在香山交流道过后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车速也是比较缓慢。

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桥头交流道路段215公里处的内外侧车道也是有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215公里处的桥头交流道内外侧车道有发生事故，小心留意了。另外呢，台61线双向的竹南到后龙路段施工封闭当中，请你改走替代道路。还有在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双向的主线车道，目前这两个路段哦，大山到外埔路段的双向哦，都只能改走侧车道。那侧车道的部分呢，也是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以下，小心留意经过施工点喽。

0: 压力好大哦，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1: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1: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果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1: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果，听音乐，求好运，来

0: 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疲，活力再现。
1: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2: 哈哈，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
3: 耶！
4: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钟。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217.7公里处，北斗到园林路段受到这个事故点的影响哦，所以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后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比较不好走，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有发生两台事故。持续北上的路段，在大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持续北上头份交流道之前有两个施工点，连带影响到从113公里处一直持续到过了头份交流道109公里处，这整段路呢都是走走停停，车流速度是落在3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也是都不好行哦。此外，国道一号南下的香山路段，这里呢也是一个施工点，所以呢整个香山路段车流速度是落在30公里。省道部分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桥头交流道路段215公里处的内外侧车道都有发生事故哦，请小心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215公里处桥头交流道内外侧车道有事故，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哦，也不要呢减太过速度太过慢，还是顺畅的同行。来听荒山亮这一首歌《幸福底薪兵》。

这首歌曲是荒善亮的《幸福地心兵》。好，所以呢，这目前呢，时间来到下午的3:23哦。那目前我们先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那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哦，从北斗到园林路段有事故发生，内侧跟中间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那目前呢，都已经在现场持续处理当中了。但是呢，过了北斗之后，都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从220公里一直持续到217公里处，这边车速非常的缓慢，请您行经北斗路段的时候，都一定要小心留意。过了交流道之后会有急速减速的状况哦。那持续北上的路段，还有在大系统路段都是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路段都受到影响。北上的头份路段施工点的这个路段哦，包括从113一直持续到109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是落在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提醒您小心留意了。而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则是在香山交流道这边也是有一个施工点的影响，所以107到108公里处车速也是低于30公里。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15公里处，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事故发生，经过这边的您也都留意小心了哦。那一起来听这一首基恩乐团的 Nothing in My Way。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景广新闻。
1: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参叙，检察官认定涉及投票行贿等罪，要求议长谢典林以及父母前立委郑汝芬夫妇等五人到案说明，侦讯后当场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黄志伟的报道。
2: 彰化地检署接获检举，立即分案侦办，指挥县调查站向县议会调取相关资料之后，持彰化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被告住居所等九个地方执行搜索，并且查扣相关证物。乡院主任检察官高如印表示，六月间县议会一场西湖镇人事参叙，认定有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罪。
3: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认被告谢楠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故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令其他共犯陈女等七人已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
2: 同案遭带回的包括西湖镇长参选人、现任议员代表、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在台积电等全指股的带动下，一度是大涨了千点，最高曾来到46,874点，随后涨幅收敛，中场是上涨了439点，收在46,288点，站回月线，成交金额扩大到8194亿元。全国股稽日前夕，文资团体集结北中南七大文资争议案件代表赴行政院前陈情，呼吁政府和民间对话，将争议的案件纳入全国文化会议中讨论，为台湾文化留下根基。林雨辰的报道。
4: 近年来，全国各地文资保存的争议频传，抢救台湾文史故居联合发言人黄志伟指出，每次年召开的全国文化会议，今年只召开4场分区论坛，讨论的内容更忽略了各地文资正面临的生存危机。如果只依赖地

0: 防自治，台湾的文化资产将遭遇系统性的浩劫。
1: 不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政府的个案，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结构性的文化浩劫，请行政院给全国重灾区放一条生路，为我们所珍爱的台湾文化留下根基。
0: 抢救高雄桥头糖厂代表庄杰任也说，
2: 环境影响评估可以负责把关环评，那请问文化的破坏有没有影响评估？都没有影响评估，这个在文资法里面是有明文写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要被落实？
0: 文史团体呼吁行政院应督导文化部针对类似的文资争议案件进行实质的调查及辅导，并在全国的文化会议纳入讨论。如果是涉及重大国土开发、都市计划引发重大文资灭失，也应提出文化影响评估报告，建立争议调和的机制。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3: 响应922世界无车日，新北市宣布扩大绿色交通优惠，9月19号到22号捷运三莺线、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免费搭乘。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四环八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5: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载车群、网络拍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走起有2000份的 Starbucks Bu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4: 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8到31度，中部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8: 怎么了？我先没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7: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8: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7: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8: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7: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8: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7: 那当然啊，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8: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7: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8: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7: 怎么了吗？
8: 我要告诉你，
9: 你被诈骗了。
7: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8: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7: 不，我的500了。
8: 啊，你投资500万哦？
7: 不是啦，500块啦。
8: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10: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 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

0: 因，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Hello，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到欢乐午茶。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 217.7 公里处的北斗到园林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的两台车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感谢相关单位的救援哦。不过呢，目前在北斗交流到前后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可能因为刚才受到事故的影响，这里的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从226公里处一直持续到这个217公里，整个车流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哦。在这边的您一定都非常辛苦，还是请您呢慢慢的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这边的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导导而来哦。持续北上路段，大雅西同路段车多，连带影响到台74线匝道，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北上的头份路段也是施工的路段哦，整个114一直持续到过了头份交流到108公里处，这大概是8公里的路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不好走，而南下的香山交流道路段呢，这边车速则是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198到183公里之间的彰化系统路段到龙井哦，这边内侧车道进行移动式清扫作业。此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15公里处，麦寮到桥头交流道路段发生的两台车事故，目前占用内外侧车道都还可以通行，不过整体的车速都有受到影响。这边呢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预计呢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半哦。请您经过麦寮到桥头交流道路段215公里处，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留意事故点了。这一首久久的《好想好想你》。

这首歌是久久的好想好想你。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一样哦，是在北斗路段，整个路况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北斗交流道前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请您呢行驶在这个路段都小心留意，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大家真的都辛苦了，再慢慢来。整个车流呢，从刚刚到现在哦，真的有在疏解消化当中了。所以行驶在北上路段的北斗路段的大家呢，都小心了。此外呢，在北上的大溪同路段双向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七四线双向要衔接进入国道一号大溪同路段的匝道都有受到车流量的影响。此还有在北上的头份路段哦，这个头份交流道之前有施工点，114到108公里处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南下的香山交流道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98到183公里之间，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移动式清扫作业。省道的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15公里处，麦寮到桥头交流道路段，两台车的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目前这边还可以通行，然后持续也在处理当中，会一直到下午的5点半哦，都请您经过台61线的麦寮到桥头路段，小心留意了。另外呢，台61线两个长期的施工点，分别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封闭所有的车道，北上跟南下都无法通行，请您改驶替代道路。此外，大山到外埔路段99.4到101.9公里处，这边呢则是封闭主线车道，只有侧车道维持通行。那目前呢，侧车道行经工区的速限降到40公里哦，也请您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也要留意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动向哦。以上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我们做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51分，我们来会诊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北斗路段哦，车速已经提升到40公里了。刚才呢，这边整个路段哦都是回堵的情形。整个北斗路段受到刚才这个事故的影响，还有一些施工点哦。这边呢，目前呢事故已经排除之后呢，整体车速都已经提升起来。那呢还是比较不好走一些，也请您哦再耐心等待，慢慢的前进哦。另外在埔盐系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都有受到影响。持续在往北，在头份交流道之前115公里处，一直持续到过了交流道之后108公里处，整个路段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南下的香山交流道路段，整体车速都是车多速缓。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在198公里到183公里之间的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移动式清扫作业。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龙喜孙孙孙，会使放心吗？贵。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麦寮到桥头交流道路段215公里处发生2台车的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目前都在持续处理当中。这个事故点呢，预计到5点半才会排除。此外，还有2个长期的施工点，分别是在竹。

南到后龙路段，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双向的93到99.1公里处，所有的车道都进行施工封闭。这个封闭时间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还有呢，在这个大山到外埔路段99.4到101.9公里处，整个路段哦是主线车道进行封闭，那侧车道还是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通行。那整个行经工区的车流的速限哦会降到40公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也可以改由替代道路前进，安内卡紧哦。那因为呢这个大山到外埔路段是主线车道通行哦，等一下呢在下午5点过后，北上线的99.5到99.3公里处，也是在大山路段侧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所以呢您行经北上线的时候会先遇到这个大山路段的侧车道路面刨除施工封闭哦。那再往前一些到了99.4公里处的时候，就会开始封闭主线车道了哦。5点过后，请你行经大山路段的时候，这个车道上的切换哦，都小心留意安全了。另外呢，在台61线还有一个5点过后的施工哦，则是在北上的西周路段102.6到102.5公里处，也是侧车道进行施工封闭。台中市区的部分，包括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施工封闭，以及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台湾大道与河南路之间的分隔岛施工哦。那这边呢，双向哦靠近施工点的车流都是正常的。最后则是在惠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市政北七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整体施工点的车流都是 OK 好走，但是还是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今天很开心陪伴大家整个下午的时光，也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燕来给手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1点再见咯，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头屋到头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前有大货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处理当中，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3: 我是大学生，
4: 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加走》的节目，我是阿燕娜宣言。好，来看今嘛各地温度哈，阿弟的台中今嘛31度，台中31度，高雄今嘛是31度，台北嘛差不多31度，啊，家己无讲到，家己嘛31度，高雄31度，恒春30度，啊，后人今嘛28度，新店呢是30度，台北今嘛差不多30度，基隆27度，基隆28度。花蓮28度，啊，台中現在是29度左右。空氣的品質吼，有一寡所在是良好等級，像講啊吼，是佇個這個，等一下吼，等我一下，這個車站呢，我來看一下吼，再告訴大家哪個地方呢是良好等級。好，在台中的台湾大道侧站，还有中明侧站，以及呢在彰化侧站呢，测到的都是良好等级，其他都是普通等级，算是还 OK 啦。阿基玛国道一号哦，南下路段107到108公里头份之前呢、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另外呢，因为在国道一号呢北上哦，在埔盐路段这边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就造成呢这个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哦。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呢在北上呢埔盐路段有施工。所以目前呢在北上路段大概从埔盐系统开始一直到205公里的车速都比较缓慢一点。那继续往北哦，北上呢在 113.2 公里呢，也就是头份之前有事故。那这个路段原本就是车多点了齁，又加上有事故的关系。目前从北上115公里到头份交流道路段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哦。那此外就是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现在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好，那此外就是呢在这个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呢在南下215公里哦，这是麦寮路段到桥头之间内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预计这一起事故要到下午的5:30钟才有办法撤除。那台中市的惠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过市政北七路的外侧施工，这个施工呢目前已经撤除了齁，刚刚已经撤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李彦廷 So Anyway 这首歌曲叫做 Dig a Damn。

0: 这是来自李彦廷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竹子店》。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目前呢在107到108公里，头份之前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就是在普盐系统过后大概是207到205公里哦，这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再往北呢，北上哦，大概是从115公里一直到北上108公里，头份之前一直到过头份之后本来就不好走，再加上北上 113.2 公里头份之前呢有事故发生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的。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北上198到183公里，彰化系统到这个龙井路段哦，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那至于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 215.1 公里桥头路段呢，内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事故呢，预计哦要到5:30钟才有办法排除哦。那目前台中市几个施工点，包含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丰原区的三丰路双向接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那太原路呢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也有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分隔岛目前呢这个这边有施工在进行，不过还好我刚刚讲了这几个施工呢，目前的车流呢都是 OK 正常的。那大家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023，感谢你到三工。
1: 你知道吗？
2: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有时候你真的很难想象那个爱情的力量啊！有一名灵性男子在网络上结识女子，他们只是靠着文字讯息谈情说爱，不但呢从来没有见过面，甚至于呢连对方的声音都没听过啊，就只靠文字哦。但是呢，这个灵男呢，他深信真的遇到真爱啊。尤其是女子近日就说她家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需要大笔的医疗费，就向这个灵性男子呢求助120万。但灵性男子手头没这笔钱呢，他跑去银行要申办贷款呢。行员察觉有异哦，报警哦。远警看完对话，当面告诉他，不要说九成，99.9%都是诈骗。灵男呢才打消了这个借钱的念头。好，据警方了解哦，灵性男子就日前呢在网络上认识了一名女子，那两个人就透过文字讯息频繁的聊天啦，嘘寒问暖呢，灵男呢投入感情很深啊，以为找到了交往对象，这可是呢女子呢就突然表

表示呢，家中遭逢变故，需要庞大的医疗费用，开口向林南呢要借120万元。那林南呢就深信女子的说法，但是没有足够的现金呢，所以他决定要向银行来贷款筹钱。远景到场之后呢，询问两个人的交往情形，林南才坦诚呢，对方使用的 LINE 没有办法跟他通话，所以两个人到现在还没见过面，甚至于呢从来没有听过对方讲话，听过他的声音都没有，也没有讲任何一句话哦。那这个远景听完之后呢，就高度怀疑，这就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在林南同意之下呢，警方开始检视双方的对话记录，当场说哦，这个不要说九成啊，九成九都是诈骗，并且向这个林南分析呢类似的诈骗手法，说明诈骗集团会先透过网络培养感情，取得信任，再以家人生病啦、医疗费或其他急难的理由来要求汇款。那经过银行行员跟警方轮番的劝说之后，林南呢才惊觉网恋可能从头到尾都是骗局啊，当场呢就取消了120万元的贷款程序，保住还没有汇出去的钱啊。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的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海那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4点到6点半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那现在国道一号南下，就是在107到108公里头份之前车速比较慢，那继续往南南下在117到119公里赵桥路段呢，有2公里长的车速缓慢一些。受到施工的影响呢，目前北上在207到205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那北上呢就是在这个114公里到北上的108公里哦。头份前后本来车速就慢了，又加上北上的113.2公里，这个头份之前有事故的关系哦，所以目前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30公里左右。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呢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则是在南下215公里，麦寮到桥头路段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哦。那预计这个事故呢要到下午的5点半钟才有办法排除。来听这些红颜红所演唱的爱情的力量，真的实在是很大的，诈骗集团常常利用这个力量，大家爱惜伊啊。

0: 我是 BB 姐，常常路见不平，仗义直言。哎，今天我来拜访平安里的李长伯，李长伯你好。
1: 哎呦，苏 BB 姐哦。哎呦 ，BB BB BB BB BB BB BB 姐，有什么贵事啊？
0: 没有什么贵事啦，晴晴小姐哦，托我来发个宣传单给平安里里民，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1: 什么宣传单？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交通疏导及停车注意事项哦。
0: 晴晴小姐说啊，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相当热闹，每一年啊都涌进大量人潮跟车潮，听说啊，李长伯有意思要带李明前往。晴晴小姐怕大家不知道，台二十一线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还有隧道内禁止停车，特别制作了宣传单，说要给大家啦。
1: 哦，晴晴小姐怎么那么用心，那么贴心啊？哦，让人真的很感动哎。啊，为什么晴晴小姐自己没有来宣导？啊，是你 BB 姐来啊？
0: 啊，这个就是啊。哎呦，还不是他怕受伤害 啊！你们上次平安里办旅游，竟然给果果旅行社啊，没有再找晴晴小姐的旅行社啊，他难过到心跳漏了800拍，绝望啊！
1: 哦，原来是安内哦，我今年哈、哦、一定给晴晴小姐啦啊！上次哈、哦、那个果果旅行社哦，嘿，别赛，听说哦他也撑不下去了，还是晴晴旅行社好啦。
0: 真的吗？我的好姐妹，晴晴，你赶快出来啦！嗨，李长伯。
2: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车流人流都会明显的增加，提醒大家出发前先做好交通规划。一达少商圈周边道路狭窄，停车空间极为有限。活动期间为加强引导车辆进出，避免路段拥塞。而开车前往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台二十一线的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以及隧道内都是禁止停车，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交通疏导人员指示行驶，并且善用周边的停车场，提早抵达才能开心赏花火，平安回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这部的是公路佳作，我是阿安娜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午6点半。金马国道一号南下，107到108公里，头份之前有1公里长，车速比较慢。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大概207到206公里呢，就在埔盐过后，也有一小段速度慢一点。至于呢，在北上路段呢，这个从头份之前的北上114公里到北上的108公里，头份前后这个路段车速都比较慢。先前在113公里有事故，这个事故已经排除。

但是呢这个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也是不太好走，大概从114公里到108公里车子都比较多。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三号北上198到183公里哦，就是彰化系统到龙井之间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5公里的麦寮道桥头有两部资小客车的智障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预计呢这个事故要到5点半钟才有办法排除。那在这个施工路段包含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有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还有丰原区三丰路双向接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那目前的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哦，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死心眼》。

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从南下的105公里到南下108公里头份之前，这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再往南南下丰原路段呢，现在在167到169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那至于呢，在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113公里。到北上的这个110公里哈，头份之前呢，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目前也是车多瓶颈点哦。至于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南下215公里，麦寮到桥头之间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占用了内外侧车道哦。那这起事故呢，预计要到5:30钟才有办法排除哦。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也有施工，台湾大道河南路的这个分隔岛也在施工，丰原区三丰路这是接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以上这几个施工车流都 OK， 您可以放心通过。待会呢4:30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动员演练进入第二天，内政部长刘世芳实地考察台东海滨公园等地，了解地震、海啸等复合式灾害发生时的应变与协作机制。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今年演练由台东县作为全国主场区，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发生规模 7.3 强震，在志工人力调配上，由台东防灾协作中心、县府支援推广服务中心与 NGO 各自成立报到站，建立专长调查机制，将志工分配到医护或水电等需求地点。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在灾区救灾的人，他们的通讯的系统啊，跟一般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收不到 CBS，有可能收不到，你那个地震的位移的这个监测只是针对搜救队，但是在那边附近救灾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类似像用鸣笛的方式，但是鸣笛的方式是属于余震或是属于海啸，要不要做分类还是不需要分类？
4: 是应该要分类的。
5: 我们也开发出台湾的 InSAR 的管制系统，可以用英文版也可以用中文版，那哪一个地区发生灾害，到底出动多少人力，动员多少人，到底灾害的现场状况怎么样，同样就是联合国所开发的系统，我们把它电脑化应用在台湾地区。
2: 面对地震与海啸复合灾害，现场采鸣笛警报进行分类警示，救援导入联合国标准及管制系统。在海啸水域救生方面，国军工兵机械已经配备突击舟，可以配合消防与海巡单位的实际需求进行兵力派遣。金广记者杨欣台东报道。
1: 全台医疗人力吃紧，台大医院云林分院今年却逆势增添心血，22位新进主治医师加入团队，专长涵盖内外急诊等多项专科，目前主治医师团队已经达到229人。请听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全台医疗人力普遍较为欠缺，但台大医院云林分院在今年新招募22名新任主治医师，涵盖内科、外科、妇科、眼科、泌尿科、麻醉科、复健科及急诊等专科。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院长马惠明表示，在当前医疗环境下，云林还能招募到这么多专科医师，其实非常不容易。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院长马惠明说，
7: 今年我们有22位主治医师，让我们主治医师的阵容来到229位。那新来的主治医师里面呢，横跨了现在我们最重要最稀缺的内外妇儿及五大科。
6: 台大医院云林分院表示，随着分院逐步建立完整的专科医疗、教学研究及智慧医疗环境，让医师来到云林不只是服务病人，也有机会发展个人的专业，在云林找到自己的舞台。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一名71岁老翁李

0: 已患重度肺炎，高烧不退。传统培养病原体耗时数天，却始终查不出病因。三军总医院透过快速多重 PCR 检测，短短一小时就揪出致病菌、退伍军人菌，及时精准投药救命。请听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1: 老翁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还合并乳酸上升、肾功能异常，感染情况相当严重。三总医疗团队安排血液等多项检查，仍无法找出致病菌。三军总医院感染及热带医学科吴瑞兴医师评估后，改采用快速多重 PCR 检测，揪出老翁原来感染的是退伍军人菌。
2: 以前的传统方式大概就是要数天的时间才可以知道培养的细菌到底是什么。那目前的话就是新的这个 PCR 的这个检测，就是说可以在最快大概一个小时内就可以知道结果啦。
1: 吴医师表示，传统病原体检测费时三天，多重 PCR 检测只需要一小时，而且可以检测的病原体病毒种类多元，检测的内容涵盖肺炎、脑膜炎、寄生虫等上百种细菌、病毒、寄生虫、酵母菌，还能检测17种抗药性基因。助攻医师在面临病况危及离病原因不明的病患时，可以快速检测，精准投药。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杰仁午安。
3: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明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环境吹东北风，只有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和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8到31度，而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可以来到35到36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稍低一些，早晚稍微偏凉，提醒大家适时调整衣物。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方约3000公里左右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一带移动，对于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尤柔纯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5: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6: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安娜神燕。好，金马底国道一号北上211公里齁，园林地磅站过后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拖车在现场处理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那在北上的196到195公里过彰化交流道的车速比较慢，北上头份前后大概是在北上从114公里开始呢，一直到北上的111公里头份之前，大概有3公里长的速度呢比较缓 缓慢，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105公里到南下的108公里哦。投份之前也有3公里长呢，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国道三号则是北上198到183公里，彰化系统的龙井内侧有。

移动式的清扫。那事故是在台61线南下的 215.1 公里，这是桥头路段的内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接下来呢，来听的这是陈怡婷所演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有一天》。

这是陈怡婷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有一天》。阿基玛的国道一号北上211公里哦，这是过园林地磅站之后的路街，有自小客车抛锚，拖吊车

在现场进行处理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那继续往北哦，北上现在在头份之前，大概从115公里到111公里齁，头份之前这个路段呢，因为有施工在进

0: 是在这个南下的105公里到南下108公里，投份之前也有3公里长的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国道3号北上198到183公里彰化系统到这个龙井路段的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南下 215.1 公里桥头交流道的内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
1: 生活处处充满艺术，只要您用心体会，听听创作者的故事，就算您不是艺术家，也能发现生活中美丽的人事物。
2: 欢迎收听爱上艺术。
0: 台湾新浪潮电影专题影展呢，在今天在布拉格登场哦，精选有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等台湾电影大师的作品，以及当代获奖纪录的这个《神人之家》。同一个屋檐下，台湾新浪潮电影影展呢，是文化部支持，由驻捷克代表处文化组以及跟这个捷克的国家电影资料馆携手合作。那这个影展呢，是从9月17号到10月8号哦，在布拉格的电影院举行。这次的影展专题片包含了有杨德昌的《青梅竹马》跟《恐怖分子》，导演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导演蔡明亮的《青年哪吒》跟这个《河流》，还有导演张佩成、编剧蔡明亮修复作品《小逃犯》。此外呢，影展也延伸当代的台湾电影，荣获了台北电影节百万首奖导演卢银良的纪录片《神人之家》，延续了台湾电影对个人生命信仰的世代跟深刻的观察。那这个影展呢，是以家庭为核心，从家庭的关系出发，探讨个人跟社会变迁的紧密连结。台湾新浪潮电影呢，诞生于1980年，当时候台湾社会快速转型哦。那创作者以崭新的叙事方式跟电影的语言，将家庭关系、世代差异跟社会变迁带入到荧幕，逐步突破当时的电影框架，并且在国际影坛呢引发了关注哦。那国家电影以及视听文化中心表示，这次专题从2024年开始经历2年筹备，暌违了9年之后，再度跟捷克国家电影资料馆携手策展。那相较于2017年侯孝贤在布拉格聚焦单一导演，这次呢进一步的扩大策展的视线。从台湾新浪潮代表作一路延伸到当代的创作，透过跨世代的片单，向捷克的观众呈现半世纪台湾电影持续演变的创造风貌。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图书节主场活动9月26号开始，1连2天登场。国立台湾文学馆首度的参与，以《文火慢炖》跨越时间的台湾故事为主题，端出了台湾文学多重滋味。台湾馆表示哦，在文化部蜂巢计划的支持之下呢，台湾馆携手文化部驻纽约办事处台北文化中心，规划了9月26号儿童日以及9月27号的文学市集，设置台湾文学展示，以文火慢炖跨越时间的台湾故事为策展的核心。那这个文火慢炖跨越时间的台湾故事呢，呈现了台湾长时间累积的历史啦、文化跟生活经验，让人了解到台湾如何透过不同的世代、语言还有书写，逐渐形成的丰富而多元的文学风景。展出内容涵盖台湾文学音译作品，那台湾文学奖作品以及台湾馆出版品，也纳入了饮食文化啦、台湾生活啦、台裔美国作家作品，以及适合儿童跟家庭阅读的主题绘本啦、图像书啦、青少年小说等等，提供不同的阅读台湾人口。 此外，现场也规划了文学扭蛋、幸运签、台湾印记、盖印等等的互动体验，让人在翻阅书

好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的211公里园林地磅站过后的路街，有自小客车抛锚，拖车呢就在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196到195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彰化路段也有1公里长，车速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84到82公里呢，虎口交流道车速也比较慢。那南下呢是在这个104公里到南下的108公里，总共有4公里长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哦。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198到183公里哦，彰化系统到龙井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那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南下215.1公里，桥头路段呢内外侧车道有事故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喽。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您。来听乌马克夫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想着你》。

这是来自乌马克夫妇所演唱的《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想着你》。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目前北上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的是北上呢，在114到113公里头份之前一小段车多，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也比较不好走，北上的湖口路段呢就是84到82公里，湖口交流道路段也大概50公里左右的车速啊，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路段104公里到107公里头份之前速度是比较缓慢哦，因为这边在施工。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南下 215.1 公里，桥头交流道内外侧车道之间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预计要到5点半钟才有办法撤除哦。115年的9月21号9点30分到10点因为国家防灾日哦，将会针对西南沿海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海啸警戒分区的运用防空警报系统进行海啸警报释放，那不实施这个人车管制以及疏散避难，请民众不必惊慌哦。好的，台中市的安和路右转台湾大道往前50公尺右转第二个车道，这里有橘猫好像被撞到了走不动的情形呢，麻烦驾驶朋友要特别小心留意齁，安和路右转台湾大道前50公尺的右转第二个车道，这里有橘猫好像被撞到走不动的情形，请您特别小心留意。接下来听的就是来自李千娜所演唱的，这是卡扎蔡小虎唱的歌曲齁，以重新翻唱这条歌曲叫做《梦月想爱人》。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下班时间，四界拢车啦，赶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的路况，回你一路顺顺顺。即马时间下晡5点哦。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69公里，水上前在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天林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55公里。过了南云，在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71.7公里，过了高原，先前占用外路间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前大货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跟外线处理当中，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啊，你过有好不？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4年后，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2: 哎 ，Nancy 啊，咱交往拢是20年前的代志啊呢。我现在有自己的事业，而且生理也是做得强强棍，你不用烦恼啦。不过你跟我跟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啊？
1: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以前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是要问你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2: 哎呦，我就知道是不好代志啦。你口口声声讲在想我，结果干那想要爱我去给你载尔啦。不过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的哈？
1: 没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车子抛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糖阿根，还有摩阿根。
2: 那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我

0: 精力收不赢啊啦！哎、欸，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礼拜啦。哎、欸、，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啊，我若无用线吼，我再接你去吃汤啊鸡，安尼好不？
1: 哎呦，那也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2: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溪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讯息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有你不寂寞，公路家族和您相逢在美好的这一刻。
2: FM94.5 金广治安交通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都是公路家族，我是阿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6点半。他的话哈，在差不多在进前哈，路况全国路况之前呐、啊，咱是不是听台语的《望月想爱人》啊？我刚才给你串小号唱过，但是也原唱应该是安英红才对啦，红蓉红才是原创哈，这是日本曲啦哈。好，今麦的国道一号部分哈，就是伫个北上路段，今麦车速较慢的所在，新地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南下路段呢，是在这个117到南下的119公里。造桥路段呢，有3公里长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哦。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5公里，麦寮桥头路段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在进行处理哦。这个事故预计是要到5点半钟才有办法撤除，才有办法解除啦齁。那另外台76线则是西向14.9公里，普盐系统车多回堵，有定点的状况哦。这是呢，在台76线西向14.9公里，这是普盐系统路段车多有回堵定点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至于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安和路右转台湾大道往前50公尺的右侧第二车道，这里呢有橘猫好像被撞伤了，所以这只橘猫呢走不动的情形呢，要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哦。那提醒您有路况，就请您报警广0800-000-1234。来听，这是来自 Madonna 跟 Carrie Mirog 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 Love Scenario。

这来自 Madonna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Love Sensation。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哦。目前南下车子比较多的点是在这个南下117公里到119公里的造桥路段，速度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北上的新竹路段呢，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湖口教道路段84到82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呢，是在215公里的麦寮到桥头之间，那这个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预计要到这个下午的5:30钟，大概再过20分钟才有办法排除。那台716线西向呢，14.9公里普盐系统车多回堵，有定点的状况。那在台中市哦，要提醒驾驶朋友呢，是在安和路右转台湾大道往前50公尺，这是右转第二个车道，这里呢有一只橘猫哦，好像被撞到了，然后撞到之后呢就没有办法行走的状况，没得行哈，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好，因为中秋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交通部预计有民众返乡以及出游的需求，高铁将加开176班次，台铁则是加开160列次，西线新自强号呢将取消自由座，限量发售200张当日站票哦。那国道部分呢，也有高承载管制，另外也有85条的国道客运是享六折的优惠。好，那因为这个连假哦，这预计呢很多人会返乡，在铁道的部分呢，高铁将加开176班次，那运量尖峰是28号，预估30万人次，台铁也加开160列次，其中呢这个西线的新自强号呢 EMU3000 呢将取消自由座，并且在乘车日当天发售200张的站票哦。

0: 城市交通拥挤，单车族的朋友为了自身安全，请记得靠右侧通行，正向不逆行的交通安全守则。
1: 没错，逆向骑车不仅违规，如果有汽机车刚好从巷子口转出来，一不小心就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碰撞，这可是会大大的增加事故风险的哦。另外，行经路口、行人穿越道或者是人潮众多的地方时，也请减速慢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还有遇到交通号志，也要依规定停等，切勿闯红灯抢快通过。
0: 提醒您，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自行车逆向行驶或闯红灯，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
1: 罚钱事小，生命安全才是无价的。多一点礼让，少一点违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骑得更安心。遵守交通规则，保障你我安全，共同营造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里纳神夜，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到6点半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公路家族》的节目。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

南下路段哦，在南下117到119公里的赵桥路段，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呢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哦。那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5公里，麦寮桥头路段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还在这里哦。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速度比较慢。台76线西向14.9公里的普盐系统车多回堵定点哦。啊，驾驶朋友说呢，这个台76线有告示这个普盐施工封闭哦，所以国道1号的指示牌呢，请指示这个下普盐系统，这个真的是怪怪的哈、哦。所以这个我们赶紧转达给这个高工局哦，他这个标示可能有点错误哦。这个听众朋友提到说这个样子呢会误导啦哈、哦。那台中市的安和路右转台湾大道往前50公尺右转第二车道，这里有橘猫被撞到了走不动的情形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兴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朝富路到惠中路车速比较缓慢，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中永路到环中路车多，高铁东路还有高铁路呢，在往台74线方向，高铁三路到台74线东向路口这里呢，都是车多瓶颈点，是比较不好走的哦。刚讲完了中秋节、教师节连假哦，那接下来哦，这个9月份、10月份呢，光复节有3天连假。台铁呢也宣布，10月23号到10月27号呢，全线加开108列次哦，将在9月23号凌晨呢开放订票。好，那因应115年的光复节廉价疏运旅客需要哦，那从10月23号到27号为止，一共5天，全线加开各级列车一共有108列次，西部干线是37列次，而东部干线呢是71列次，其中呢东部干线实名制列车有4列次，这个北半环跨线自强号列车呢有4列次，南半环跨线呢自强号是有3列次，西线北中直达是有2列次。台铁表示，这次加开班次呢，从9月23号凌晨0点呢同步开放订票。那此外，为了加强疏运旅客，台铁表示10月23号到27号呢暂停发售亲子车厢车票，改以一般车厢的方式来贩售。

这个是来自岛古童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爱歌》，早期的这个作品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在这个南下路段哦，就是117到119公里哦，造桥路段车速比较慢，南下丰原路段的车速也慢一些。北上呢，是从新竹系统呢到竹北路段的速度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5公里慢寮到桥头路段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的状况哦。好，那这个预计要到5:30才有办法排除，但是我们还没有接获到最新的状况。那台74线目前东向往雾峰呢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内架卡索马卡板。台76线呢，这是在西向14.9公里浦沿系统车多回堵定点哦。那这个台76线有告示浦沿施工封闭，但是国道一号就是还是让这个所有的朋友下浦沿系统，所以就造成这边呢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哦。那我们赶紧把这个状况转达给高工局。好的，待会呢在5:30，请您继续收听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17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因抢盗毒品案遭通缉的彭姓男子涉嫌继续持有非法枪械及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犯嫌落脚处，展开攻坚搜索，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查获。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市刑大掌握情资，彭姓通缉犯不断变换住居所，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调阅上百支监视器之后，锁定彭姓犯嫌未彰化的租屋的地方，见时机成熟实施攻坚。
3: 哎，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这里，这里，快点，快点！
4: 是谁？
3: 跟罪犯，往哪里跑？
5: 三楼，三楼，前面的。
2: 侦二队陈宗凯队长表示，彭姓犯嫌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住处小窗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终于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当场查获彭姓犯嫌。
6: 彭姓为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小窗户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在三公尺外的工厂查获警方内部的彭姓，带回住处起获改造手枪三把、子弹及改造枪支工具一批。
2: 全案警巡之后，依涉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将彭姓犯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全案在今年7月起诉，彭姓犯嫌因通缉案件入监执行。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湾烟酒公司竹南制品厂去年9月间停产，财政部与苗栗县政府今天前往会勘，三方达成共识，将针对土地使用、都市计划、交通动线等逐项盘点，加速推动厂区活化。请听报道。位于苗栗县竹南市公交路的竹南制品厂，前身为公卖局制品工厂，民国65年筹设，71年完工投产，年产约9000万只玻璃瓶，主要供应台湾啤酒及料理米酒使用。近年因市场需求及生产成本影响，产量逐年减少，并于114年9月28号停止生产。厂区多数闲置，地方争取土地活化，县长钟东锦说。
7: 那当然目前还是以大卖场如果能进驻为最优先的哈，那当然整块做地目变更也是有可能哈，那我们就变成以商业大楼为主哈，这个也是很棒的一种方式。
1: 财政部次长阮清华指出，竹南制品厂发展转型，若能兼顾台酒公司与地方利益，将演绎相关法令，促进产业与就业。
8: 那我们希望就是能够跟地方政府，特别是跟苗栗县政府合作，能够活化，能够造福我们这个地方的产业发展，跟促进这个就业的机会，那么也让我们的台酒的资产可以活化，能够创造双赢的机会。
1: 金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有胃食道逆流病史的魏姓男子，两年前一直胸闷，自以为又是胃疾引发，最后确认是心肌梗塞，陆续装了七支支架，最后求助体外加强反驳治疗，降低血管阻塞几率。黄俊伟报道。
2: 魏姓男子不烟不酒，开设工厂的压力，年轻时就罹患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直到两年前就医发现心血管阻塞，装设三支支架之后又再度胸闷，连医师都不敢置信。
9: 我想要再做一次那个运动心电图检查啊，那个时候医师跟我说不可能，不到两年不太可能会再继续烧。

0: 彰化医院心导管中心主任王彦祥表示，医院已经 EECP 体外加强反搏治疗，配合病人的心脏循环周期，同步施以外部压力在下肢，用以增加心脏冠状动脉的灌流压力及血流，使得缺氧的心肌得到更多的氧气供应。
1: 那这样的回流的情况下呢，它在于对于一些所谓的血管新生，那还有脑血管的这些手术后，又包含像是心导管这些事后的修复跟再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忙，那甚至可以刺激这个所谓的血管新生。
0: 王彦祥主任指出，魏先生的心血管阻塞频率确实太快，除了体质之外，还可能是生活习惯、饮食等各方面因素。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31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压力好大哦，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1: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1: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果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1: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果、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疲，活力再现。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耶！
3: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国道路况，
5: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高交控中心，我们请苏琳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的状况。苏琳好。
6: 好的，大家午安。那我们目前呢，先跟大家说明有一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这个施工位置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在 117.6 到 118.9 在造桥地方这个路段，目前呢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的晚上9点钟。那目前这个路段也是因为施工造成回堵情形，所以一样要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特别留意。那先题外话一下，因为今天在台76线的埔盐交流道呢是有因为施工封闭的，那现在其实蛮多驾驶朋友又跑过去台76线这边了。那还是请大家，尤其如果您是在国道一号双向埔盐系统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提前就是不要走埔盐交流道接台76线这样子，可能看是要提前下园林交流道这样。因为这个施工的话，它是从今天早上就开始进行了，那整个施工预计是进行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所以可能在这个时间，尤其现在下班时间，如果大家有听到或是有看到我们电子看板的话，就是请大家先提前改道这样子。那另外呢，我们目前的中区路况的话，国一南下的部分，今天在过了后里之后呢，整体的行车速度都是变得比较慢一些。那目前看起来呢，是在南下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是有比较多

0: 车多回堵的状况。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头份交流道，还有在北上的丰原以及南下的彰化，在这三个交流道呢，都陆续有一些车潮回堵上主线了。那一样邀请大家，如果说您有确定要下交流道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先提前切往外侧的辅助车道来行驶这样子。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国三北上在快关出口呢是已经有就是往出口方向有回堵的情形，主线上呢大概已经有回堵了2公里左右。另外要请大家留意的就是在国三北上的雾峰出口，目前看起来是在往台七四线的部分呢是已经在匝道内有一些回堵的车潮，那主线上目前暂时不影响，但如果说等一下车就是车辆有比较多一些有回堵的情况的话呢，也要请大家再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就是说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四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目前看起来呢也是在往台七四线东向的这个匝道是有比较多的回堵车潮，那其实西向往西向匝道的部分呢也开始有一些回堵的状况了，所以今天如果您现在等一下会经过国四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的话，也一样要请大家帮忙一下，就是跟前车保持稍微长一点的安全距离。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话呢是没有夜间封闭的工程，那至于说晚上的这个封闭部分车道施工呢，我们就晚一点再跟大家做个说明。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所以我要请问一下素林，你们在普研系统这边已经告诉大家不要再下普研系统了吗？有 CMS 告诉大家吗？已经有 CMS 对，因为先前那个听众朋友说台七十六线有啊，但是国道告示没有告示，所以他们纷纷下了普研系统才发现啊那边是施工封闭的齁，所以现在在国道上已经有提醒就对了。
0: 对，其实我们昨天的时候就有先提醒大家，那可能有一些相关资讯有被盖过了，那我们现在是有把这个相关的封闭资讯有在扩大这个范围，就是在比较远一点的地方也都显示了，
1: 就告诉大家，
0: 那大家可能再稍微看一下这样子。
1: 好的，谢谢苏林，谢谢哦，
0: 好的，
1: 反应非常快，
0: 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是不是听众告诉我们说啊，在国道一号怎么没有看到啊？所以我们就赶快跟素林他们讲啊，哈，马上现在你在国道上就会有看到哈，请不要再下普研系统了，因为台七十六线这边呢封闭施工呢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啦，哈，所以这个台七十六线这个西向普研交流道以西是全部封闭在进行施工，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所以呢，如果你走国道一号哦，就千万呢不要下普研系统往西哈，这边呢回堵的非常严重，因为施工封闭嘛，所以你必须要下来走平面道路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喽。好，那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雍色；台七十四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理，车子也比较多一点哦。那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原先说南下215公里麦寮桥头路段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还没有接获事故排除哎，因为先前说这个事故预估要到5点半钟，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接获台六十一线南下215公里麦寮桥头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台湾大道目前往沙鹿方向东兴路到潮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潮富路到惠中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中永路到环中路也是不好走的，高铁东路在高铁路往台七十四线方向，高铁三路到这个台七十四线东向入口这边的车子呢都是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有如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你到三天来听，这是欧巴上次所演唱的我点你身边哦。

这是我把上轻松唱的，我伫你身边哦。后来因为哦，台七十六线啦，都、就是伫迄西行的配电系统以西，啊，伊全部拢是封闭在进行施工哦。然后这个施工呢，要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啊，就最人吼、哦，太恰太伫家吼，尤其是今嘛，大概改走台十九线北上呢，因为台七十六线施工封闭，替代道路是漳水路台十九线，尤其在左转泛花路福清工业区下班的时候车子也非常多啊齁。那如果驾驶朋友你看到这边没有员警在做指挥的话，你可以直接拨110哦齁，请他们这个派一下交警来帮忙一下齁，因为这边塞得很严重。因为台76线的目前西向 14.9 公里普盐系统以西呢是整个封闭施工哦，所以呢现在在国道一号也有提醒大家齁，赶快先改道。不过呢如果大家要去的地方都差不多，然后改道之后变成改道的地方呢是会塞车齁，所以大家辛苦了齁，辛苦辛苦了齁，尤其在下班时间。好的，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呢在南下 117.6 公里到 117.9 公里的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拆除，到晚上9点多9点钟，所以目前的这个车速看起来还 OK。 那但是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是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的丰原路段车子也比较多，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74线目前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是拥塞的状况哦。好，那因为受到台76线哦西行线呢埔盐交流道以西呢全部封闭在进行施工，那大家呢就必须要改走台19线。但是因为呢改走台19线的车子又非常的多，

0: 尤其是在台十九线北上左转翻花路，又加上了福兴工业区下班时段车子非常多，所以大家几乎都塞在这边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也有听众朋友说，哎，这边是不是要有远景在这边疏导一下，您可以直接拨110，因为你直接电话呢是会转到这个彰化的，直接拨110来反映一下，感谢感谢啊，大家辛苦啊哦吼。那台中市目前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兴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朝富路到惠中路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中永路到环中路车多，高铁东路高铁路往台74线方向在高铁三路到台74线东向入口匝道，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呢，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1: 巴拉基哥哥，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2: 浪漫是一定要的啊，我精心安排了唯美的森林之旅，你放心吧。
1: 我对你哦是很放心，只是道路状况有点担心，毕竟山上跟平地不一样。
2: 别怕啦，我可是有备而来的，你看公路局帮大家准备了双保险，来随时掌握路况。
1: 双保险是投保了哪几家公司啊？
2: 灰灰妹你好幽默。这个双保险哦，是指的是视觉化的 CMS 资讯可变系统，听觉部分啊就是打开收音机听警广。
1: 原来是这样，前面上方看板有标示施工路段，那就是 CMS 资讯可变系统咯。
2: 不对，灰灰妹你一点就通啊。还有啊，你听我一上车就会听警广啊，这样哦就可以确保我们的浪漫之旅路况资讯未落高哦。
1: 巴拉吉哥哥果然是我的男神加偶像，哇哇哇。
0: 为了提供及时的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了 CMS 的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的路况及管制讯息。当然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来掌握路况资讯，以避开道路因为施工、灾害等原因封闭，有效节省绕路塞车的时间哦。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且收听警广，让您行车平安，一路顺畅。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是的，因为台76线部分哦，在这个西向呢，埔盐交流道以西全部封闭，在进行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呢就必须要改到台19线。可是现在台19线呢又是这个下班时间啊，所以呢在左转翻花路福兴工业区下班时段的车子呢相当的多，真不好行，很不好走的这个状况啦。所以这个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这边呢就是因为台76线埔盐交流道以西呢都是在进行施工，那就必须改走台19线，那所以呢这个台19线这边也因为改道人潮，再加上呢这个福兴工业区下班时段车子比较多，驾驶朋友说这边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四号接货东向 13.1 公里往潭子过后峰路间有小货车抛锚，有人站在车后，可是呢这个要小心，因为后方呢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当然啦，如果您发现路况的话呢，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的电话呢要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撒冈帮帮忙。 Hello.

是来自布莱恩·麦肯麦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Back to One。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哦，在89到91公里的竹北路段车速是比较缓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路段呢是在177到174公里的台中大雅路段速度慢一些，北上的新竹系统过后大概98到96公里车多，一公里好走之后呢，在这个95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四号东向13.1公里往潭子过后峰路间有小货车抛锚，有人站在车后没有警告标示。台76线因为现在在埔盐交流道以西全部施工封闭，大家只能改走省道台19线，不管是这个北上或南下你够走台19线，尤其在左转翻花路福兴工业区又是下班时段，在这个路段的车速呢是非常的缓慢哦，很不好走的。那刚接获台76线西向呢国道一号下埔盐系统接台76线有白色的货车车牌9357后

方垂黑色的绳子拖地很危险哦，这边是严重回堵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5公里往彰化太原出口之前，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子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6.3公里，新竹B交流道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内坜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提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386.8公里过了燕巢系统的路间有大卡车以及小客车停放，并且南下在斜张桥的路段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362.6公里过关庙服务区的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13.1公里后丰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3.5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台74线西向25公里太原出口之前两部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李丢贝，午安。
2: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1: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2: 哦，对啦，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1: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2: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1: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2: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丢去呢，哦。
3: 李长博，
2: 哦，晴晴小姐来了。
3: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2: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伤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3: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

0: 好危险哦、
1: 啊！不会了，不会了！哎、欸，来来来来，我、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2: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
0: 哎、欸，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1: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3: 啊，你累了吗？
4: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九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奈红与奈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6: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孟欣来告诉我们台中市目前的交通状况。孟欣晚安。
7: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向各位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哦。首先看到国道一号连外道路的部分，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有排队的状况，丰原交流道下匝道的部分有车流增加，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也是车流持续增加中的。另外国道4号潭子系统交流道往台七四线方向目前是车多速缓又排队的情形。再来看到台七四线西向的部分呢，雾峰系统到大里二路段这边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靠近雾峰交流道跟草湖路段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另外东向的部分呢，在松竹到潭子路段这边车流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靠近潭子系统交流道的汇流路段这边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西屯三到西屯一这边也是有车流增加的状况。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交流道这边上跟下匝道这边目前都是车多有排队的情形，市政路、草马路、凯旋路跟崇德路这边下匝道都有车多，松竹路这边下匝道也是有车流增加，太平区的中山路匝道这边上匝道这边目前车流是比较大的，稍微有排队的状况。市区主要道路的部分呢，台湾大道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这边往市区方向车流是比较明显的，黎明路到惠中路这边双向车多，那尤其是往市区方向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再来看到美村路到英才路段这边是往那个交流道方向这边车流是比较大一点的，五泉西路工业区18路到益丰路段这边是往市区方向车流比较大，向上路金科路到中永路这边一样是往市区方向车多，朝马路红洋桥跟中科路的广福路桥这边都是往市区方向车多有排队的情形，中清路汉口路到成平路路段这边双向往文心路方向这边是车流比较明显的，文心路青海路到大墩19街双向往台湾大道这边是车多。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6: 谢谢孟欣，拜拜。
7: 谢谢，拜拜。
6: 好，再来转达一下在国道的状况哦。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车子比较多的点呢，就是南下的竹北路段89到91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那另外呢，在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点，北上台中到大雅之间速度比较慢。 啊，那北上呢，新竹系统过后大概98到96公里车多，一公里好走之后呢，在95公里到93公里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也是赶快呢，较无好行哦。啊，另外呢，今嘛的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8公里哦，鹿港路段内侧车道。

有一根大水管掉落。那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5公里往彰化太原出口之前，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在东向呢，就是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车多。那另外就是台76线哦，因为普盐教到以西呢是整个封闭在进行施工。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目前呢，在这个改道路线的台19线北上呢，在县道144跟台19线路口已经有派员指挥了哈，员警呢也在路口交控了哈。因为听众朋友说，这台19线呢、在北上，尤其是左转翻花路复兴工业区下班的时段，车子比较多。那目前呢，在县道144跟台19线的路口，已经有派员指挥，员警也在路口控制灯号哈、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哈、大家辛苦了。因为今天很多车原本走台76线的，那现在下来走这个台19线哦，所以整个台19线的车子呢会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哦。

0: FM 94.5轻广专案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哇西阿恩啊神夜，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到6点半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那目前呢，因为在台76线哦，这是西向呢埔盐交流道以西全部封闭在进行施工，而且这个施工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所以朋友说台76线西向 14.9 公里埔盐系统这边哦，车多定点回堵，然后大家就必须要改走台19线哦。那整个台19线尤其左转这个番花路福兴工业区下班时段，这里的车也非常的多，因为替代道路这个台76线的替代道路就是下来走台19线。那现在呢北上哦，在这个左转番花路福兴工业区下班这个车潮非常多，那远景表示呢已经在线道144跟台19线的路口有派员指挥，远景也在路口呢控制这个灯号的状况哦。那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因为这个施工一直要进行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那另外呢，就是在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这个原本呢这个事故呢在西向25公里往彰化太原出口前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自行离开了。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这里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8公里哦，鹿港路段呢桥下的平面道路内侧有一根这个水管掉落下来。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呢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也不好走，北上则是台中到大雅之间车速比较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这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南下下台中国道一号南下下丰原交流道车多，北上则是南屯交流道南北下匝道往环中路都是比较不好走。而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东兴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惠中路不好走，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车速比较慢，神冈区的中山路双向大洲街到大丰路车多，朝马红洋桥往环中路车多，五泉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一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龙井方向一丰路到环中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基路到河南路速度慢，五泉南路呢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多，北屯路呢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不好走，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速度也慢一点，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多，东大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国安二路到西屯路也是速度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到青海路车多，建行路往公益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速度也慢一点。那此外太平区的太平路往台中市区方向永益路到环中东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台湾女排在今天名古屋亚运预赛第二战以25-22、25-8、25-14轻取蒙古队二连胜，率先拿下了8强门票。台湾女排这一次在亚运预赛跟吉尔吉斯、蒙古跟

0: 泰国被分在 C 组，各组前两名晋级八强。台湾女排在首战以直落三击败了吉尔吉斯，今天力拼二连胜和八强门票。那今天在面对蒙古开赛打得相当积极，但随后因为失误增多，让对手迎头赶上。好在最后关头呢，也稳住阵脚，先以25-22先持得点。第二局攻势也相当流畅，开局15-6领先，并且扩大优势，25-8轻松拿下。下一局在25-14呢拿下胜利，台湾连胜了吉尔吉斯跟蒙古之后，提前晋级八强。预赛最后一战要面对泰国，要争取分组第一。而另外呢，在名古屋的亚运，台湾女足今天靠着日籍规划好手呢田中麻烦，在第77分钟踢进了披上台湾战袍之后的第一颗进球，也帮助了台湾女足以1-0击败了强敌泰国。一直讲我们已经跨进八强门内了。名古屋亚运女子足球赛一共有12支队伍参赛，台湾跟地主国日本、泰国、越南带一组。分组排名前两名可以直接晋级，另外再取得2支最佳分组第三一级晋级八强。那我们首战以2-1击败越南，今天再以1-0险胜泰国。只要稍晚日本踢平或击败越南呢，台湾就可以跟日本呢携手前进八强。台湾女足今年有这个若琳、美里跟田中麻烦两名的日籍规划球员，另外还有台日混血去年选择入籍的松永早姬，加上效力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的广西苹果贝农呢，还有林欣慧等好手，也具备挑战亚运女足八强的雄厚资本哦。那田中麻烦大学时候就读台湾体大，并效力于木兰联赛的台中蓝鲸。他曾经在2021年赛踢进5球，成为木兰联赛史上首位外籍金靴奖得主。而台湾男篮上一届在杭州亚运19分大胜日本，如今在名古屋亚运一样是碰上非主力阵容的日本，但全场最多落后了22分，中场以78-85落败，无缘连三届挺进4强。好，今天拿下最高分的20分，陈英俊认为呢，再次在亚运跟日本交手感觉大不同。日本一直都持续在进步，他们在培养年轻的球员，以及让年轻球员做好准备，逐步成为一队成员方面呢，做得非常出色哦。他们在对于规划球员的培育都非常优秀哦。所以呢，持续的成长让他们在未来进入国家队的体系能够更充分的准备。那进账19分的林庭谦坦言说，对手已经跟当时不太一样了，那这个我们的阵容也有所改变，但我们没有能及时的因应比赛中的变化，是我们必须要改进的地方。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李浩宇今天呢遭遇到赛扬奖墙头熄火，3度对决薛哲呢都没有敲出安打，吞下1次3振，全场4个打数没有安打，而老虎队呢以1-5败给了多伦多蓝鸟队。而另外，美国职棒小联盟呢响尾蛇队的左投林玉米，玉米呢参加亚运前最后一次登板，在3A 先发7局6次3振失掉1分哦。那这个林玉明今天先发登板，以82颗球投出本季最长的局数，就被敲出2支安打，开赛连续投出12上12下，在第5局下被敲出3垒安打，随后因为滚地球丢掉唯一的1分，另外1支安打出现在6局，此外就没有人上垒了哦。那这个也亚利桑那响尾蛇3A 中场以3-2击败旧金山巨人队3A， 林玉明7局是1分，本季的代表作夺下了今年第9胜，赛后自责分率是5.16。那名古屋亚运台湾代表队呢，近期在台湾集训，预计18号要出发。列入名单的林玉明会直接到日本跟台湾会合哦。那我们首战是21号哦，就 combo 首战及中战呐、啊，就是21号要面对的就是韩国队哈、哦，真的是要努力，要加油啊！
1: 基于选民近十人都请回，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兴报道。
2: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在台积电等全指股的带动下，一度大涨超过千点，最高曾来到46874点，随后涨幅收敛，中场是上涨了439点，收在46200。

0: 188点，站回月线，成交金额扩大到8194亿元。尤淑燕的报道。
1: 美国联准会暌违三年宣布升息一码，并暗示年底可能再升息，美债殖利率再度飙出新高。不过科技与晶片股反弹，台股同样逆势开高，多方气势升温，表现明显强过美股。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涨对大盘形成直接支撑，资金集中在电子和部分传产类股，加权指数一举收复5日、10日及月线，成交量也有所放大。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原本预判就会升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叫做利空出尽，台股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技术面来讲，台股在这边仍然是一个多头格局，因为今天的一个上涨，日线 KD 有机会在50这附近形成一个黄金交叉，所以说从基本面、消息面、技术面来讲，都是有助于台股的一个往上。
1: 随着联准会结果底定，升息幅度符合市场预期，交易动能回温。外资虽然持续卖超，但空单下降到7.6万口，筹码面趋向稳定。待国际油价回落之后，台股还有挑战前高的空间。不过，短线指数快速垫高，投资人还是要留意追加风险。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AI 巨头呼吁放慢尖端模型开发，经济部表示，台湾 AI 技术基础建设客户需求仍然相当强劲，行政院也强调 AI 发展与应用仍是全球重要的趋势，政府会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维持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的关键地位。朱瑞塞登报道。
3: 人工智慧发展日新月异，但包括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及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接连呼吁业界放慢最先进 AI 模型能力的推进速度，并导入独立第三方安全评估机制。对于国际 AI 业者若放慢尖端模型开发，是否将冲击台湾半导体 AI 供应链？经济部产业发展署组长张哲伦认为，台湾在 AI 半导体领域位居全球关键供应链地位，目前各国客户端对 AI 的需求仍然强劲。
4: 那确实我们现在跟各国一些客户，他们对基建的需求是非常旺盛，那台湾政府对于业者的重要业者的一些联系都非常的畅通，而业者目前表示相关的客户在需求端是依然旺盛的。那至于那个模型对于台湾获利的一些影响呢，我们都持续关注中。
3: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强调， AI 发展与应用仍是全球重要趋势，政府将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结合台湾半导体及通讯产业优势，维持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的关键地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今年921国家防灾日，主场地首度移师台东，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亲自赴现场视察，并表示台湾搜救队自土耳其赈灾以来，展现世界前段班的高效动员与指挥能力，期盼透过全动员演练，将国内的防灾与国际人道救援经验进一步紧密结合。王玉芬的报道。
5: 针对这次演练重点，台东因地理特性容易因灾害形成孤岛，因此特别着重于四大核心亮点，包含利用电动车与电动大巴作为前进指挥所的行动电源，以强化通信的韧性，整合国防部、数位部以及民间业者的低轨卫星与科技救灾技术，结合灾难医疗队与空中总队，强化离岛海空立体医疗护送，最后则是将志工与防灾室全面纳入体系，升级收容安置的效能。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在受访时强调，
6: 我们在整个运作的水准跟素质上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是属于前段班，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像日本或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如果他们在未来有台风、有地震、有海啸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随时支援他们。我们的演习不是只有针对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有国际来支援台湾，那我们这个演习最后还是希望我们的能力也能够发挥在援助其他的国家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向的这样的一个构想。
5: 内政部表示，这次的演练特别着重于跨区域资源调度、外语医疗翻译以及国际团队合作，未来政府也将持续优化各项灾防标准与后勤机制，全面提升台湾面对极端灾害的整体应变韧性。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日本熊本强震之后，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已经突破新台币3亿元。外交部今天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

0: 部长林佳龙期盼今后台日能够持续携手深化防灾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李怡晨的报道。
1: 日本熊本地区7月28号下午发生瑞士规模 7.1 强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随后以个人身份各自捐赠20万台币赈灾，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超过新台币3亿元。17号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向台湾民众慷慨解囊致上感谢。
2: 回报台湾各界积极的最好方式，就是再次展现坚韧不拔的熊本精神，早日实现灾区的重建与复原。
1: 外交部部长林

0: 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台日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候都不曾缺席，而这一次也一样，我们将以实际行动传递台湾的温暖，陪伴熊本走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1: 林佳龙期盼日后台日在持续携手深化防灾、减灾、救灾及灾后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困难终究会过去，而希望之光终将再次照亮前方。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8.2公里桃园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6公里在台北前的中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福德隧道19.2公里的内线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19.5公里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线处理当中。受到先前的两起状况影响，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9.4公里过了碧潭隧道，先前在路肩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的28.9公里过了雪山隧道，掉落在外路肩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在27公里以及19.9公里的外线都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重机自摔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美国密西根州州长魏美贵，期盼台美深化产业交流。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密西根州州长魏美贵三年内第三度率团访问台湾，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感谢密西根州议会参众两院长期支持台湾，除了成立跨党派的友台连线，更连续五年通过友台决议，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支持深化台美经贸合作。如今台湾与密西根州已经建立更深厚的伙伴关系，双方在产业发展上也有高度互补。
3: 密西根州是全球汽车产业重镇，在智慧交通、车用软体、智通讯以及工业自动化等领域，都与台湾的半导体、电子零组件以及智慧制造等产业有着高度互补。当前台湾正积极发展无人机产业，我也期待透过魏美贵州长这次来访，促成台美更多产业合作，一起提升供应链韧性，也强化彼此的科技以及产业安全。
2: 魏美贵表示，这次访台很高兴宣布台中市与密西根州奥克兰郡缔结姐妹市，他并代表密西根州人民感谢赖总统对双边伙伴关系的投入，并强调他对密西根州与台湾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与信心，相信双方携手合作能创造更多成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澳洲社会移民政策讨论升温之际，澳洲政府宣布将禁止外国学生携带伴侣以及 子女来陪读，寻求延长度假打工签证的背包客也将采取抽签制。部分来自太平洋岛国以及东南亚的学生仍然可以携带伴侣或子女到澳洲，但大多数学生签证将不再允许家属随行。焦点转回国内，新竹市的警察局日前与海巡署、侦防分署等单位组成了专案小组，成功破获设在桃园工业区的大型新兴毒品制毒工厂，查扣了第三级

0: 毒品42公斤，还有第四级毒品的先驱原料21公斤，有效遏止毒品流入市面。曾佩荣的报道。
1: 本次查获的制毒工厂位于桃园某工业区内，且临近塑胶工厂，犯嫌疑似企图利用塑胶工厂散发的化学气味掩护制毒过程产生的异味，并长期在桃竹苗地区承租多处厂房及空屋分散制毒，制造查气断点。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于3月16日执行攻坚行动，及时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高虹安市长说，
2: 这一次所破获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总共的量数呢有到达60公斤，包含成品跟先驱的这个原料的部分。这样子的一个6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相当于是有10万包的这个毒咖啡，哦，那可以供给到差不多超过10000人以上的这个民众来吸食。我们也代表新竹市民非常感谢我们的海巡署跟警察局哦，这一次非常辛苦能够查缉并破获的这一次的制毒工厂。
1: 高市长期许新竹市警察局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及科技侦查量能，从源头强化毒品犯罪查缉，维护社会治安与市民安全。新竹市警察局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制毒贩毒情形，可立刻向警方、海巡等查缉单位通报，携手阻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0: 绍兴计程车驾驶因为官司败诉，质疑司法不公，开车冲撞了台北地检署的大门被逮。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藐视司法并危害公众安全，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53岁的绍兴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害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败诉，部分败诉确定的案子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质疑司法不公，心生不满，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之后，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等字样，开上北检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随后男子还拍下现场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以妨害公务、恐吓为安与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讯问后欲令交保，但因男子拒绝交保被声押，法院改裁定收押。台北地检署侦查认为，绍兴司机只因个人不满判决结果，除了滥行诉讼，又对司法机关与不特定公众暴力攻击，行径不仅高度危险，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藐视司法权威，更对往来公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而且立即的危险，因此依毁损公务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为了维护司法尊严及公共安全，防止后续的模仿效应，建请法院予以重判，并宣告没收当作犯罪工具的计程车。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凤山发生了孙子杀祖母案，高雄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暴通报的记录，也没有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卫生局则说，持续到案发的当天都有长照的资源来介入，后续会评估案家的需求，提供相关协助。宋林的报道。
4: 根据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资料，祖母在2026年8月中旬曾因为跌倒受伤住院，当时便透过出院准备计划评估长照的需求，9月8号开始稳定使用居家服务、喘息服务跟辅具等长照资源，直到16号案发当天都有照顾服务持续介入。长照中心主任蔡孟纯说，
5: 9月7日出院后即无缝接轨转介居家护理及长照服务，并至9月8日起稳定使用居家服务，持续至昨日均有提供相关照顾。
4: 而案家总共有4人同住，阿嬷、儿子、女儿跟孙子曾姓男子，家庭经济一般小康，并非低收入户或者领取补助的弱势家庭。照顾重担原本是由父亲跟姑姑跟曾姓男子3人轮流分担，但曾姓男子白天必须前往大学上课，晚上遇到父亲轮值夜班时，还独自挑起照顾失智阿嬷的责任。而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庭暴力通报或者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案发之后已经派遣社工前往医院关怀长辈的复原状况，并后续评估家庭需求，提供协助。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新北市的新庄区思源路一条巷弄内传出刺鼻的臭味，经当地的居民通报有关单位，除了拉了这个封锁线查找这个异味的来源，更依据现场监视画面溯源追查，发现原来是一家化工原料公司非法排放化学废气液体。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环保局案发当晚接获通报，新庄区思源路一处巷弄内有刺鼻异味，为了担心是有毒物质，除了提醒周边居民暂时关闭门窗，更同步展开污染源追查。

0: 环保局环保稽查科长林玉婷表示，经透过路口监视器确认一家化工原料公司业者竟没有按照标准作业程序私自排放废弃化学液体，为了防止污染扩散，稽查人员第一时间使用吸液棉吸附残留液体进行围堵，并完成清理作业，后续也针对案址周边相关事业展开全面清查及风险排查，从源头加强管理，杜绝类似污染事情再度发生。
1: 查获业者将清洗化学桶之废液直接排放至地面水体，当场依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告发，最重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
0: 环保局强调，面对这一类污染环境遏止行为，将运用影像追查，搭配夜间突击方式强化执法，呼吁事业生产单位应该依法妥善收集、处理及排放，切勿贪图便利而违法偷排，以免遭罚。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响应世界无车日，新北连续四天捷运三莺线还有淡海跟安坑的轻轨都是免费搭乘。台北市教育局则是推动学生低碳通学计划，学生只要完成低碳通学打卡并上传照片就能参加抽奖。陈伟霆的报道。
3: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自114学年度起，结合库克 App 减碳日记，持续推动学生的低碳通勤行为。学生可以透过步行、骑单车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上学等方式，实践低碳通学，并透过数位记录与奖励机制，鼓励学生养成绿色通勤习惯。台北市学校环境教育中心主任黄国忠说，
4: 我们认为传统接送呢有相关的一个热岛效应会来形成，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来做绿色通学的一个新生活，鼓励孩子可以有步行上学、单车通学或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3: 教育局表示，114学年度低碳通学累计75万人次参与，总减碳量达356万公斤。教育局也期望115学年度参与人次突破100万，进一步达成450万公斤，相当于12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减碳成果。今年也特别配合9月22日国际无车日，扩大推动学生只要在9月23日前将低碳通学照片以及相关资料上传库克 App 减碳日记，就能参加共5000份每份100元的超商礼券抽奖活动。金广记者陈伟霖在台北市报道。
2: 嘉义县长青活力站联合运动会登场，750多名的长辈热闹参赛，其中还有21位90多岁以上的长者，活力不输年轻人。周佑谦的报道。
5: 气氛超怕变，爱变。
6: 活动由舞蹈老师疯狂麦克斯带领长辈跳起大会舞，爱变加爱娘。并安排代代出状元、盖世英雄趣味竞赛，把平时活力站课程融入比赛。现场加油声此起彼落，嘉义县县长翁章良也下场跟长辈一起挑战。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那我们希望据点就是要让大家更健康，让大家更有活力，让大家更快乐，这才是据点主要的目标。未来我们希望啊，嘉义可以引进所谓的智慧照顾科技啊，应该引进到这些据点啊，能够让这些老人家每天知道自己的健康，包括透过上网啊，他们的小孩子就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他爸爸妈妈今天身体的状况啊。我想这是未来的那个来喽。”
6: 县府表示，长青活力站透过专业师资及多元课程，鼓励长辈持续运动，维持健康活力，也让银发生活更加活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也要留心零星短暂阵雨。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的气温。地区是24到31度，中部是22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这里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168.8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五台车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5.5到6.5公里过石碇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北上的147.1公里清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内坜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泰山到桃园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新台五路到木栅时速不到30，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车速缓慢。国道二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子多。在中部台74线南屯二到西屯二，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台76线的埔盐系统往埔盐不到4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西行顶金，仁武到顶金系统，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车多。台76线的东向5公里。秀水路段的外侧路间大连接车没有打双黄灯，停在这边要特别小心哦。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欸、爸，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2: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1: 哈，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2: 没有被我骗到，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1: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2: 嗯，啊，这里得变欢乐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也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1: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2: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阿弟拢知影吼。
1: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2: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孤啦。好啦。

0: 了好了，我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1: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3: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

晚上的7:06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欢迎您和我一起收听今晚的节目，跟我一起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好，那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心一下这个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刚刚台76线西行往彰化普兴路段19公里这个路段啊、哦，在目前还是车多回堵的情况，建议驾驶朋友提前改道。那在台19线的北上方向，县道144号跟台19线的路口，目前已经有派员协助指挥交通，远景呢也有在路口控灯了哈。这个路段持续拥塞当中呢，因为台76线施工封闭的关系，尤其是左转翻花路的路段，福兴工业区下班的时段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好，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台61线的北上147公里过了清水，路间发现2辆自小客车还有重机跟连结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台76线的东向5公里往南投方向，秀水这个路段呢，外侧路间有大连结车，发现没有打双黄灯的情况，那这个路段呢，目前是蛮昏暗的，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哦。台61线的北上147.1公里清水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168.8公里中港系统内侧2个车道5辆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1公里。目前在国道1号双向下南屯匝道的路段往环中路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那国一南下则是在台中系统丰原路段还有下丰原的匝道都是车多。另外在国道4号的东向往潭子，这个潭子系统转台74线的路段东向匝道也是车多拥塞，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欢迎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中奇缘第一个小时，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艾维奇的 Let's Ride Away。

0: 哦，雨大成这个样子，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我的水豚玩偶命将要迟到了啦。
1: 阿明冷静，防灾有三句口诀，跟着我念一遍：听警广，跨收灾，听到威，
0: 听到威。啊，是要停在哪里？
1: 当然是要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啊。你看窗外那块绿色牌子写什么？
0: 我看看。现在是在测验我的视力哦。
1: 这叫跨收灾，如果有什么状况可以回报里程数，还要注意周遭的环境，救援才找得到你。
2: 目前在省道台十八线，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有落石掉落。
0: 台十八线啊，那不就是我正在开车的地方吗？
1: 静好收听警广，等一下注意一下前方路况。
0: 小美你好神哦，等一下水豚玩偶面交完哦，我要请你吃大餐啦。
1: 这句话我一定要录下来，你再说一次。
0: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灾，听到位。
1: 哈哈哈，你很皮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灾，听到位。台风豪雨期间应该减少山区行驶，听警广，及时路况，行车看清落石与标志，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不要停在高危险路段，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晚上的7:14，继续来看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目前在台十九线的北上方向，因为台76线埔盐以西的路段是施工封闭，那替代路线台十九线的彰水路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哦。稍早在国三的南下168.8公里。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五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在台61线的南下215.1桥头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喽。在台76线的西行埔盐交流道以西的路段啊，有进行施工封闭到9月18号的早上6点钟。那目前这个路段回堵相当严重，麻烦所有的车辆要在埔盐交流道下台76线主线之后呢，衔接台19线。那要往鹿港方向的驾驶朋友，提前请于这个埔盐交流道下匝道改道路线呢，可以走这个下了埔盐交流道之后右转的彰水路，再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那另外呢，则是这个

下了埔盐交流道之后，左转漳水路，再右转光明路，衔接元路路之后呢，再前往鹿港就可以咯。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准备来进行我们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0: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那我们今天生活万花筒小单元呢，要来分享即将在9月20号在日月潭登场的国际万人泳渡。那我们邀请到景广的老朋友来进行活动的交通宣导，让我们欢迎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李安景组长。组长好。
1: 哎，我们景广的主持人还有用路人听众朋友哈，大家晚安。
0: 哈喽组长，好久不见了。
1: 对，今天的话我们特别齁、哦、有要求，就是配合我们的美丽主持人的话齁、哦、来宣导我们南投一年一度的一个盛会日月潭泳渡了齁、哦、就是在这个礼拜天9月20的时候要举办齁、哦。哎，今年已经得44届哈，那报名人次的话就要突破到20000人左右哈，总共大概1796队哈，那某国够难哦，就451人左右哈，啊，那这一次的一个活动的话哈，大概都跟往年一样哈，那我们特别利用这个节目的话，也尽管好朋友，哎，来先导我们这个日月潭泳渡的一个状况哈，好。一个状况，第一个状况就是禁止路边停车的部分时段哈，就在9月20的时候的话哈，我们在台21线就是要往日月潭的地方，大概56K 到左右就在宜竹国中的这个地方去注意。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内湖山的步道的变道两侧，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日月潭前的一个早午码头哈，哎，这个地方齁、哦、那再来最后一个是台21线 60K 左右齁、哦、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旧有的那个省道的两侧齁、哦、包括那个孔雀岩这个地方齁、哦、还有孔雀岩的交叉路口这个。那第二个状况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话还是跟往一样齁、哦、就是单向管制的时间跟路段齁、哦、都没有变、嗯、都没有变了齁、哦。好，那再来第三个部分，就禁止车辆进入的时间跟地段的话，哈，大家注意的是，也高尾几扎礼拜天，哈，早上的话6点开始到12点活动结束后，一直在施导哦完毕的话，大概一般来讲的话，往年都是在2点多到3点，好，所以这个部分呢要去特别注意一下哈。那我们有一个第四个一个开放的路边停车跟。时段的部分的话也是赶换齁，对六点开始一个活动解决是齁、啊。那路段的部分在哪里？台21线的 60K 齁到九龙路口这边齁、哦、它是这两侧但单边的部分。那第二个地方就是台21甲线齁、哦、就是潭南的三叉路口齁、哦、这个地方齁、哦、左右齁、哦。那还有一个就是实时调拨时道的时间也是一样。早上的6点到11点当日的来啊齁。我们有分梯次的话就下水嘛齁。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都会实施调拨车道。调拨车道大家应该都在吧齁。两个车道的话出境的话齁，不然两个那个变做一个啊，离别时的变做两个比较宽一点齁。那路段的话就是在台21线的 60K 到点3到 60.5K 的调拨车道齁，就是在宜竹往日月潭方向为三个车道。啊，日月潭的话往宜池哈、哦、一个车道，哦，起来就是三个车道啦，啊，对了，就一个车道哈、哦，来增加它的一个流量这样子哈、哦。那今年比较改变的就是说大客车的一个停放哈、哦，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停在这个台21甲线的旁边嘛，现在今年的话有一个改变，从九龙路口进来到孔雀岩，就是停在那个头61线的部分，哦，下去就再回转上来，两条。八柜台，所以我们这个台21线的部分的话会比较畅通一点。好，那一般的形象的话也是一样，就是顺时钟方向，九龙路口进来哈，从顺时钟的话哈，就往这个台21线啊，一直到台16线对追列类，用这个方向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年的话，我们日月潭的一个

0: 度的话，交通来做这个管制，由我们的警察局集体分局来指导。那我们警察局的话有设的那个前进指挥所就在日月潭那边，那用路人的话还有我们的选手的话来的话，有问题的话可以打幺幺洞或上县政府的网站或警察局的网站来做一个查询。希望我们这次的一个第44届的一个日月潭永渡，那满归人包括驾驶的话大概50,000人左右，所以这一天的话讲实在说道路的话会非常多人涌进到50,000多所以以早坡这刚早上的部分我们要呼吁用路人，第一个你来选手游泳的啦来参加盛会的或是说驾驶的，那我们也呼吁一下这个时段的话尽量避开。哇，这几天啊，你都晓得5点外开始了，到下晡了3-4点嘛，那个车流的话蛮多的。我们在狮山，我们动用的警力的话，大概200多个人哈，民力的话大概200多，总共申请民力总共大概500-600人。在这个地方的话做一个疏导，就是说交通可能也比较比较多人的一个疏导会比较有困难度在那边。我们希望用路人的话高尾以早就干都该避开这个路段，到其他的地方游玩避免的话去，造成这个塞车跟人脸的很多进来那如果说你一定要进来，那我们交通刚都有人指挥，那么希望的话就依照这个指挥跟我刚才所讲的一个管制路段的话做一个那个行驶听警察指挥比较好一点。以上是我们今年度44届的一个日月潭永渡的一个交通状况，以上报告。
1: 好的，那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组长。刚刚有提到说呢，就是可以建议停车的路段，那有没有哪些路段是禁止停车的路段呢？因为往年好像这个检举违停的车辆其实也蛮多的，那有没有哪些路段是禁止路段两侧停车的呢？
0: 好的，我们台21线的刚才所讲56.5K 到57.1K， 就是宜其实乡的狮子中到宜竹国中这段。那第二个状况的话，禁止的部分是内湖山的步道的变道两侧，就从米洛克饭店起的话到停机坪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都要做一个紧急的一个救护通道，这个都要在那个前路节市不能去停车。那再来的话，早午码头的话，他们是在这个活动的一个地方所以早午码头前要净空。你停的话我们大概都有做那个交通锥啦，还有那个警戒绳的一个净空，包括有做这个告知所以去注意一下那再来是九龙口的话，大概64.3。到我们的一个两侧这个地方注意一下。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宜竹乡的中明村台21线文化巷到台21线的水巷口，这里所在，这所在刚才有永客他会接驳了还有大众意思的话，在象山停车场救护车警车通行以外，全部是禁止的。过来的是一个孔雀眼的地方。就是九龙口进去的话，我们刚才所讲头61的地方，这个有停大客车大概150步，就往文化村九族文化村的方向这边的时候也是不可停，刚供我们的大型游览车的话调度来使用。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孔雀眼的交叉路口这个路段以上大概这五六个路段的话是禁止停车的大概再重复一遍给大家告知，大概去注意一下。对，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相信呢，应该有蛮多的旅客会想要说，除了欣赏这个活动，参与这个活动之外呢，是不是也可以去附近逛街？那但是呢，这个伊达少的商圈这个区域，它是有封闭的情况，对吗？
0: 对，没错。伊达少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你去九龙口早午码头，就是起点嘛，大概3公里左右嘛，都有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讲的那个伊达少的地方。那一天一般来讲，日月潭的地方一个景点是那边很多的商家嘛。
1: 对。
0: 那今天的话，大概涌入大概20,000多的一个游客，他会分批，所以这边的话是去管制的所以你进来的话，讲实在的话会拥塞。再来的话，逛街的游客那么多的话，你逛街的品质的话就会打折扣啦。
1: 其实不一定逛得到。
0: 不一定逛得到，看不落呀。因为你看我刚才报道，就是大概20,000多个选手嘛。你如果加持了，这么2万多，可能比较5万几百。

0: 啊，在那个地方的话，可能品质就比较不 OK，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让给我们的一个，一年一度的盛事日月潭永渡的游客跟家属的话去使用。好，啊，你就看慢嘞，啊，不，你就调四点五啊轨，大概四点多过去以后的话，哈，啊，这边都 OK， 对对对，
1: 嗯，了解。而且这个封闭商圈是从礼拜六就开始了，六日两天都是封闭的哦。
0: 对，我们大概从那个9月19日的话，12点开始，到20日的一个活动结束，观众底底大概14点到15点左右封闭，哦，那就是人比较多，所以会做交通管制，哈，哦，啊，可能来家的话习惯的话，品质会比较不好一点，大概注意一点。
1: 嗯，好，没问题。那最后呢，请组长跟所有准备要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们讲几句话，怎么顺利平安的参与这场活动好吗？
0: 好的，我们一年一度的一个日月潭永渡的话，哈，都有一些的比较不 OK 的，像去年的话就是游个人就不 OK 耶，啥这？那我们要游玩来这边也永客的部分，我们希望说你做好准备。体能身体的一个状况 OK 的时候，它会分批嘛，分批下水的时候的话，做好暖身的运动，配备别等它弄好。那如果不 OK 的时候，旁边都有消防人员的话，跟救护人员的话，就呼叫一下。嘿，慢眼也惊啦，不要为了游的一个泳度哈，几公里的话哈，3公里左右的话，就不 OK 的事情发生哈，这个一个部分啊。旅客的部分是这样子，那我们的用路人的话，我们还是呼吁一下哈，就刚今天的是。我们也不是不欢迎你来，我们非常欢迎。南投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哈，但是这刚的是一年一度的盛事都要逛鬼啊！你留给我们的一个这些有那个泳渡的一个选手哈，跟家属的话，这刚欢迎哈啊，到附近的地方，比如说九族文化村呐，哈，我们埔里地方啦，哈，我们的清境这边呐，啊，水里这边的话，蛇窑啦，哈。还有我们的那个电厂旁边的哈，多很多的一个游乐的地方哈，是溪头的地方啊，山林溪的地方都非常漂亮。就往这两侧，包括信义的地方也都不错，好，就避开这个路段哦啊，使我们的道路的话，这一次的一个交通安全的话更顺畅这样子。那最后一个我们要呼吁一下替代道路了哈。但啊，对于北部来哈，我们希望走国道六号，就台21线呐，国道六号、台14线呐，哈，那个我们都有交通纲，埔里分局会把它设的蛮多的一个，也有那个替代道路的指示牌跟同仁在那边做 standby 的一个疏导。
1: 是。
0: 那如果说南部上来的话，就往这个水里的哈，竹山交流道还有蓝屿交流道这边做一个替代道路的部分哈。那如果说 OK 的话，可以从这个民间的交流道。这边来上哈，等于是三通八达啦哈，这样的一个疏散状况哈，感谢大家。对，
1: 好的，那这个泳渡结束之后呢，南投县还有其他很多的活动，10月3号自行车又有，然后还有茶叶的博览会，非常多，所以大家接下来真的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南投多多的参与，但是呢，还是要记得这个交通管制的措施，要麻烦大家多多配合。好的，非常感谢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李安警组长，谢谢您哦。
0: 好，谢谢大家，也谢谢警广的漂亮主持人的话，给我们这个警察局这个机会，做一个日月潭永渡的一年一度盛事的一个先导交通状况哈，爱呼吁用路人的话哈，平安顺遂哈，这样子的话，拜托大家，谢谢，
1: 谢谢，也祝福您活动顺利哦，周末愉快，拜拜，
0: 谢谢你，好，拜拜哈。
1: 哇，很久没有跟李安警组长来进行连线咯。下午的时候呢，先跟他通了一通这个电话，他说不太认识你是谁，但是我记得你的声音，因为呢周六日之前哦有连线过他。他的声音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有朝气，不错不错。那呢也是麻烦接下来要参加活动的大家，无论你是驾驶朋友还是你是参与这个游泳的选手们，都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部分哦。待会歌曲过后呢，这个音乐声过后会是7点半的5分钟警广新闻。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苗栗地检署侦办林姓男子毒驾致死案，依十年内再犯相关罪行，日前侦结提起公诉，最重可处无期徒刑。陈怡玲报道。
1: 82岁李姓男子今年五月间步行在苗栗县三湾乡县道124乙线，遭骑乘机车的林姓男子从后方撞击，投份警分局检测发现林姓男子涉嫌毒驾，依现行犯逮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伤者经多日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警方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并于日前侦结起诉。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2: 本件经陈信福检察官侦办后，于昨日侦查终结，以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条之三第三项前段之曾犯公共危险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于十年内再犯毒驾因而致人于死罪，提起公诉，其所犯罪重可处无期徒刑。
1: 苗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结合警察机关全力查缉毒驾，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对于漠视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从严追诉，绝不宽待。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调查显示，新冠病毒在网络热门关键字，以疫苗副作用还有后遗症的声量最高。随着公费疫苗10月1号开打，台湾感染症医学会今天破解新冠疫苗常见迷思，呼吁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务必把握接种机会，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林雨晨报道。
3: 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表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的期间，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冠疫苗不良事件通报率已经持续下降，国外的研究也显示，疫苗不会致癌，反而有助于减缓癌症恶化。
4: 打完疫苗以后，因为心血管循环疾病死亡减少24%，可是很特别的是，因为癌症也是减少15%，这个都是统计上有益的。所以法国告诉你说，打完疫苗是减少癌症死亡，那这个就跟打完疫苗会引起癌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3: 机关署副署长林明诚也说，
5: 无论是流感或者新冠，重症跟死亡的超过90%都是没有打当剂的疫苗，所以无论是新冠或者流感，我们很希望高风险族群一定要来接种。
3: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表示，今年公费接种除了针对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优先提供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也提供新世代的新冠疫苗，升级对高风险族群的保护力。如果同时完成流感跟新冠疫苗接种，就可累积1350健康币，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机会施打。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立动物园今天发生动物的脱逃事件，有两只黑猩猩逃出活动场，但现场仍有游客，园方表示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机制，目前已经带回两只黑猩猩，并完成游客疏散及现场管制。云林虎尾布袋戏馆今年由霹雳布袋戏接手，9月9号开始试营运。施新凯报道。
6: 虎尾布袋戏馆自民国97年开馆，103年委外经营，经过很多团队营运，今年将由全国知名的霹雳布袋戏接手。目前馆内动线展览都在规划中。云林县文官处指出，霹雳布袋戏进驻后，不只能带来丰富的故事、人物、场景等多元展览，也能联动影视技术、在地文化。云林县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7: 那九月份呢，会由霹雳布袋戏来做营运。那目前呢，会有两个阶段，他们会在9月19、20做一个第一阶段的试营运。那在9月25到28也连假这部分呢，也是会做一个试营运的动作。那九月底的部分就会正式营运。”
6: 文观处表示，期待未来布袋戏馆能透过多元展览，带领游客感受布袋戏文化，建立台湾布袋戏文化基地。场馆将在19、20日。及25到28日试营运。金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

0: 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4到31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4到34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若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茫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number one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2: 晚上的7:36，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在台61线北上的147公里过了清水，路间两辆自小客车重机跟连接车的事故处理当中，目前后方有回堵哦。那听众朋友建议可以提前改道。台剧四线的西行往彰化，过了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抛锚，后方有警告标示。台中市五全路往中清路方向柳川东路的路口，这里也有事故发生，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
3: 国道路况，
2: 那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素玲，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素玲你好，晚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先跟大家提醒有一个事故的资讯，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57.6公里处，刚过大甲地磅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暂时封闭外侧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当中。那等一下事故排除之后呢，会开放恢复正常通行这样子。那目前看起来后方的车流暂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还是请行经北上大甲地磅站的驾驶朋友再稍微留意一下。那我们在今天的夜间施工部分呢，首先是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在国三北上225.3到222.8中心系统，中心到中心系统路段，在这个路段呢，会封闭外二车道来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再来呢，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分别会在国道一号北上148到142.9，在铜锣路段封闭的是内二车道的伸缩缝修复的工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61.1到155.9，就是在过了后里路段呢，则是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228.5到226.4。在西螺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内侧车道来进行防眩板的安装作业。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上的部分呢，则是会在南下的200.4到204.8，过了彰化延伸到埔盐系统路段，会在外侧的三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另外，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上，在212.4到216公里处，则是会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的是路面标记施工。最后呢，则是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一北上182到179.8，大概在南屯这个路段会封闭内二车道来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那今天看起来呢，仍然是在国一南下这个彰化到园林路段呢，是工程会比较多一些。再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再稍微留意一下电子看板显示的施工资讯。另外提醒大家，就是台76线呢，埔盐交流道目前是在封闭施工当中。那目前看起来整体的行车状况有比下午看起来好很多啦，那还是请大家记得，就是如果说您这几到明天早上6点有需要利用到台76线的埔盐交流道的话，那请各位驾驶朋友提前改道，以免说因为施工然后影响后续的行程。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2: 非常感谢素玲做这么详细的夜间路况说明。

0: 谢谢您哦，
1: 谢谢，拜拜，
0: 拜拜。连线过后，晚上时间是来到了7:40。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双向这个路段呢，有热心的驾驶朋友跟我们回报说，因为这里这个施工封闭的关系，那埔盐系统这个路段在台七六线往西的方向是非常的塞嘛。那目前这个路段回堵严重，已经有听众朋友塞了非常的久了，这边也是辛苦我们的听众朋友了，相关单位已经正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呢，在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呢，行经这个台七六线，不要再利用埔盐系统接台七六线往西来这个改道，因为这个路段呢也是回堵的相当的严重。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往铜锣内侧两个车道有缩这个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在晚上9点开始。稍早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柳川东路口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后方车流目前正常。在台61线的北上147公里过了清水路间，两辆自小客车还有重机跟连结车的事故处理当中，目前后方回堵哦。那也是热心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建议其他的驾驶麻烦要改道哦。在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29.3公里过了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是有这个自小客车抛锚，那后方有警告的标示。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蔡明佑的《爱的自由》。

晚上7:46听到的是蔡明佑这首歌曲《爱的自由式》。刚刚呢，我们跟这个南投县政府警察交通队的李安警组长有连线哦。那在永渡的活动之后呢，南投县真的还有好多的活动，也是相当的有趣诶，像是什么2026的环发自行车挑战赛啊，还有中心新村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跟日月潭环湖马拉松，超多活动。而且听说他们前阵子不是才刚办完这个烟火的活动吗？他们实在是太会办活动了。而且呢，这里的风景哦也是相当的优美。不过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毕竟这么大型的活动，你看连国外的人都来参加了，所以这人肯定是相当多的。建议呢，真的是要提前的思考一下，您是要搭乘大众运输，还是要如何去到现场哦？那避免临时停车，还有违规的回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补充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好的，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双向呢，在这个埔盐系统的路段已经相当相当的拥塞了，因为台七是六线，这里有施工的关系，回堵相当的严重，麻烦驾驶朋友建议提前改道了。那另外跟您预告一下施工的消息哦，在台七十四线的双向3到6公里。高铁台中往南屯一的路段，还有13到19公里这个北屯一跟潭子路段，内侧车道会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时间是在9月23号的晚上8点半到9月24号的早上5点半哦。在台61线北上的147公里，过了清水路间有2辆自小客车还有重机跟连结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后方有回堵情形，热心的听众朋友建议可以提前改道。那另外呢，是在台19线北上，因为这个台76线埔盐以西的路段是施工封闭的，所以现在台19线的漳水路也是车流量很大哦。在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29.3公里，过了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后方有摆放警告的标示，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哦。你却说你爱听的歌，那这个台76线施工，有热心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回报说有回堵的状况，那也是辛苦各位正在拥塞的听众朋友们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大胖的一首你爱听的歌。

晚上7:53听到的是大胖这首歌曲，一首你爱听的歌。好的，那台七十四线最新路况，西行在20.9公里潭子系统路段有散落物的情况，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另外跟您补充，在台七十四线的施工路段，东向在17到32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崇德大里二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结构缝清理工程，那时间是在晚上9:30到隔天的5:30哦。另外是在台七十四线双向的13到15公里西屯路段内侧车道积水侦测的设备维护作业是晚上9:00开始。台七十六线西行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内的这个外侧车道隧道墙面清洁会有施工封闭，即将要在晚上的8:30到早上4:00进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3。我们来听到黄韵玲这首歌曲《月光游泳池》。

晚上7:57听到的是黄韵玲《月光游泳池》。那跟大家补充一下，目前在台中市的道路施工状况。首先在丰原区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台中市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也有施工作业哦。那双向靠近施工地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台中市在环政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惠中路是车多的。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来听到的是 Elliot James Rie 这首 Boys in Love。

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20.5公里圆山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2.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暂停，8点钟过后暂停服务，要进行施工。继续关心的是省道台74线哦，西行的潭子系统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西行的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外线有脚踏车误闯。西行的20.9公里潭子系统路段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60。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晚上的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 FB 的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喽。好的，那回到我们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台74线西行潭子系统出口的匝道外侧车道有发现脚踏车误闯的情况，那同样是在这个潭子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稍早在台61线的北上178公里鹿港路段内侧车道一大根的水管掉落的情形，现在也已经接获了排除。国道3号呢，在南下方向中投路段有小货车的后车灯实在太亮了，影响了后方的驾驶朋友。在台74线的西行20.9公里，那目前啊，潭子系统路段有发现散落物，那潭子系统的出口匝道外侧是有脚踏车误闯的情况。

0: 目前呢，在路网图上，台七十六线往西的方向，这个埔盐系统跟埔盐的路段时速还是相当的缓慢，那时速只有20到30，麻烦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哦。稍早在台61线北上的147公里过了清水，路间两辆自小客车跟重机还有连结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那后方有回堵的情形，热心的听众朋友建议我们可以提前改道。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和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8:08，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杨宗纬的《幸福的风》。在台74线西行20.9公里潭子系统路段的散落物，现在接获了排除喽。那要麻烦您持续的留意，在台74线西行潭子系统前外侧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

晚上8:12听到的是杨宗纬的《幸福的风》。那目前呢，在台七十六线的西行浦沿系统交流道仍然是车多速缓情况，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另外是台七十四线西行11公里西屯3的路段下匝道的地方，目前有发现哦，这个木板掉落的情况，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七十四线在西行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外侧有发现脚踏车误闯，再麻烦大家要小心避开。一样是台七十四线西行的潭子系统，在这个潭子系统前外侧车道有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在国道3号南下中投路段有发现小货车后车灯太亮，影响后方驾驶朋友行车。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147公里大安二前的内侧车道跟路间有2辆自小客车还有重机跟连结车的事故。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袁若兰99分的幸福。歌曲过后持续带您关心晚上的施工路段。

晚上八点十八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袁若兰《九十九分的幸福》。今天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幸福的一天吗？我们再立礼拜五哦，再过一天就是礼拜五了，然后呢就可以放假休息喽。好的，那我们继续回报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刚刚呢有说台61线在北上了147公里，大安二前内侧跟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跟重机还有连结车事故，那目前事故还没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心。另外是台76线西行埔盐系统交流道仍然是车多速缓的情况，一样麻烦大家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哦。接下来是台74线西行的11公里西屯三路段下匝道的地方有发现木板掉落。在台74线的西行潭子系统前外侧车道有发现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另外在潭子系统出口匝道的外侧则是发现了脚踏车骑士误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往铜锣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工程，即将在9点开始。那另外是在国一北上的161.1到155.9后里泰安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在9点钟。国一的北上228.5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作业。跟您预告一则

施工的消息在台十三线南下的65到66.5公里这个路段，丰原路段即将在9月18号的下午1点钟到5点，在外侧车道进行交通的这个调查作业，还有摄影机安装作业哦。那依照现场的施作位置会进行管制或是封闭车道，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林俊杰这首歌曲《因你而在》。

晚上8:15听到的是林俊杰《因你而在》。哇哦，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嘞，感觉这首歌呢也是充满了满满的回忆。好的，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16.4 公里，过了头份有大货车，车号3925，摇摇晃晃的，不太确定是否是疲劳驾驶呢，那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另外是台61线北上在147公里大安二前的内侧车道跟路肩，两辆自小客车重机还有连结车事故还没排除。在台76线路网图上的情况，这个浦沿系统交流道呢仍然是车多速缓的情况，时速20左右，麻烦驾驶朋友保持您的耐心哦。在台74线的西行11公里西屯3的路段下了匝道的地方有发现木板掉落的情形，请您小心避开。在台74线西行的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外侧发现脚踏车误闯，另外在潭子系统前一点的地方外侧车道有发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跟您补充，国三的北上225.3公里到222.8，这个中心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现在进行当中。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1123。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检察官认定涉及投票行贿等罪，要求议长谢典林及父母前立委郑汝芬夫妇等五人到案说明，侦讯后当场逮捕并向法院声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地检署接获检举立即分案侦办，指挥县调查站

0: 向信义会调取相关资料之后，持彰化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被告住居所等九个地方执行搜索，并且查扣相关证物。乡阅主任检察官高如印表示，六月间信会一场西湖镇人事参叙，认定有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罪。
1: 经本组检察官讯问，认被告谢南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故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令其他共犯陈女等七人已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
0: 同案遭带回的包括西湖镇长参选人、现任议员、代表、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胎动是观察胎儿健康的重要指标，若出现异常应立即就医。一名许姓产妇产检时曾发现胎儿有脐带绕颈，日前察觉胎动明显减少，紧急就医，院方及时接生，顺利产下男婴。记者陈依琳报道。
3: 一名怀孕36周的许姓产妇产前检查时曾发现胎儿有脐带绕颈及脐带扭转，日前因胎动明显减少就医，医疗团队随即安排胎心音监测，经评估后收治住院待产，顺利产下一名男婴。国军台中总医院妇产科医师张家庆提醒，孕妇自28周起应留意胎动规律，可于2小时内观察至少10次，或餐后1小时观察3到4次，若胎动明显减少、变弱或与平时不同，应立即就医。
4: 当我们发现这个有脐带绕颈的状况，那这样的比例其实不算低，大概20%到30%的宝宝都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平常在家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侦测胎动的变化啊，有没有频率降得很低，明显的不动，或者是有这个胎动的幅度明显的下降。
3: 张家庆医师指出，多数脐带绕颈不会造成危险，但若合并脐带扭转、受压或血流异常，可能影响胎儿氧气供应。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王姓男子4年前突发脑中风，做完所有相关检查仍然找不到中风原因。台中荣总安排进行及时30天连续心率监测，揪出元凶是阵发性心房颤动，大大降低中风复发率。记者黄俊伟报道。
0: 王姓男子一觉醒来，右侧肢体瘫痪，生活仰赖家人照护，经积极复健治疗，如今可以再站起来走路，更返回职场工作。台中荣总脑血管疾病科王其生医师表示，急性中风是台湾10大死因的第4位，不仅是单一疾病最高死亡率，更是造成失能的主因。一旦中风，就是再次中风的高风险族群，要预防就要找到中风的主因，并且精准治疗。
5: 我们就帮他执行了这个30天即时心率监测的这个系统，那结果啊，竟然发现，他是属于这个心率不整造成的中风。那在30天里面呢，出现了43次高危险的心率不整，这个叫阵发性心房颤动。那这个其实非常难诊断，因为它都是短暂出现，那过了几秒之后又消失了，又回到正常的心跳。
0: 现行常规医疗的24小时或7到14天连续心电图监测，只针对心房颤动的一种。台中荣总全国首创，将即时30天连续心率监测用在不明原因中风，揪出5种高风险心率不整，启动对应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元到晴，仅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7度，后龙27度，台中28度，田中28度，日月潭23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琳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提现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晚上8: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平凡又幸福的一天。赶快来看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来自台61线好消息咯。北上的147公里这个大安二路段前的内侧跟路间，两辆自小客车重机还有连接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在284.2公里的地方，这个路段目前是封闭的，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那目前在台76线西行方向埔盐系统这个路段时速仍然相当缓慢，辛苦这段这个路程的驾驶朋友了，再麻烦您要保持耐心，拉开安全的车距哦。好，接下来是台74线在西行的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外侧车道脚踏车误闯还没排除，那另外在潭子系统前的外侧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那现在这一则路况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提醒您在台74线的东向17到32公里的崇德大里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作业，那这个时间是在晚上的9:30到隔天5:30。台74线的双向13到15公里的西屯路段内侧则是有积水侦测设备的维护，时间是晚上9:00开始。台76线西行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外侧有隧道的墙面清洁是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现在开始到这个明天早上的4:00。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4到204.8公里，彰化往埔盐系统外侧三个车道会有路面跑步工程，即将在9:00开始进行。国三的北上225.3到222.8，中兴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00到隔天的6:00。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Icon Love Scenario。晚上8:43，在台74线好消息，西行的11公里西屯三路段下匝道的地方木板掉落已经接获排除消息。那另外呢，在台76线西行埔盐系统交流道仍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时速20-30左右，麻烦您要保持安全车距哦。稍早在台74线的西行潭子系统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还没有排除。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呢，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中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是有施工进行，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也是施工，目前车流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提醒您一则施工的预告，在台74线双向3-6公里高铁台中往南屯一的方向，还有13-19公里北屯一往潭子的路段内侧车道有进行路面清扫，即将在9月23号晚上8:30到9月24号的早上5:30哦。国道3号最新的路况传进来，在北上的139公里过了通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南拳妈妈初恋粉色系，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美丽补给站。

晚上8:48听到的是南拳妈妈初恋粉色系。目前在国三北上的139公里过了通宵，中间车道有发现小动物躺平，目前这个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台七十六线的西行埔盐系统交流道仍然是时速大概是20到30左右，相当缓慢的，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哦。接下来准备进行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了。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最近呢，有一个艺人，他是陈建州，近期哦有这个急性心肌梗塞送医的情况，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提醒一下，也介绍一下心肌梗塞，也许就藏在你我之中哦。真的是要小心。那心肌梗塞呢，它是供应心脏的冠状动脉，那这个地方呢突然的阻塞了，导致心肌缺氧受损的一个急症哦。那很多人呢以为心肌梗塞一定会有胸口剧痛，其实不一定。那常见的讯号呢，这个警讯哦，是包含胸闷、胸痛、胸口有压迫感，疼痛呢可能会延伸到左肩或是手臂，还有背部、颈部跟下巴，那也可能会出现喘不过气、冒冷汗、恶心、头晕、心悸等等全身无力的这些症状哦。如果呢不舒服持续超过几分钟的话，休息也没有改善，一定要记得打119，要马上的打哦。尤其是这些症状呢，合并胸闷啊、呼吸困难啊、还有晕眩等等的情况，那就一定要小心了。而且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哪三个不要呢？就是不要自己开车，不要先吃胃药观察，也不要想着等到明天再看。你等待的每一分钟呢，都有可能让心肌受到更多的

损伤哦，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务必要，如果你有发现这样子的情况，你务必要由救护人员送医，可以到途中进行评估或是处置哦。那如果呢，这个患者他是失去了意识的，没有正常的呼吸，旁人也应该要立即请人帮忙打119。日常的预防呢，要从管理风险的因子开始，像是呢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吸烟、肥胖、缺乏运动、长期的压力跟睡眠不足，这些原因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平时呢，一定要记得定期的测量血压，接受血糖、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的检查，还要留意腰围跟体重的变化。最近准备要入秋了哦，又是一个开始要囤积脂肪，或者是觉得好像懒懒散散想要多睡几分钟的一个季节。这种时候呢，真的是要特别留意一下，舒服休息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平常这种风险控管的事情也一样要留意一下。那在饮食方面可以做到哪些部分？像是减少盐分、油炸的食物、加工肉品、含糖饮料跟过量的酒精，多多吃一些圆形食物，不是圆形方形的圆形哦，是像是蔬菜、水果、全谷、豆类、鱼类没有经过加工的这种圆形食物。有些人呢，他可能看起来很年轻，或是外表哦看起来都没什么大问题，很健康，但是并不代表没有风险，都有可能呢会让冠状动脉逐渐阻塞。那平时呢可以主动的掌握自己的血压跟血糖、血脂还有腰围，定期的健康检查，进行这个心血管风险的评估。有的时候呢，宁可多一次警觉啦，也不要错过救命的时间，所以大家一起共同互相提醒一下哦。那根据新闻报道指出呢，我们这个艺人陈建州他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急性心肌梗塞住院了？那他是一个不烟不酒的人嘛，但是呢他多年以来每天只有睡3到4个小时，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呢仍然会导致血压升高还有血管发炎的情况。医师呢也是在这个文章的结尾哦，补充说明说，这个三高、抽烟、熬夜、压力大，或者是你有家族史相关这一些条件的人，一定要留意，平常这些事情都是会累积血管的风险，所以一定要规律健检，规律作息，也要规律的饮食。希望大家呢都没有什么身体上的大问题，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那我们的路况呢也是要健健康康，跟血管一样保持顺畅。几个路况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哦，国道3号的北上139公里过了通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另外在台76线西行埔盐系统交流道车多速缓情况，麻烦提前改道。台74线的西行潭子系统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心了。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请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1023。

听到的是来自郭靖的《心墙》。晚上8:59，待会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找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喽。

0: 影。
1: 晚上9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待。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系统的内线有施工，国三的北上139公里过通宵的中线小动物上天堂。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公里，这里是时定过后，内线跟外线呢是轮替封闭施工。省道台九线北上的199公里南埔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呢，在夜晚的施工比较多，不过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好，有路况再报给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2: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1: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3: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时代的反应。
4: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5: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4: 没有。
5: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来，
3: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5: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组织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到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1: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

0: 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1: 特别为孩子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三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9月19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0: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五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苑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五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3: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2: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3: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2: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3: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2: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3: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2: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3: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4: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的9:10，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目前呢，国道3号的北上139公里过了通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76线的西行，在路网图上的

情况呢，目前时速仍然是相当的缓慢，20到30左右。台七十四线在西向潭子系统前方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

跟您补充，在国道一号上面的夜间施工路段，首先是北上的148公里到 142.9 三义往铜锣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复的工程晚上9点进行。那另外是国一北上的 161.1 公里到 155.9 后里往泰安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9点开始。国一在北上的228.5 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内侧车道防渗板安装9点到隔天6点钟。国一南下方向212.4到216公里园林往北斗外侧车道，还有南下200.4到204.8彰化往埔盐系统外侧三个车道都有工程进行，时间到隔天的6点。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一二三。九点过后的第一首歌曲来听黄宏生《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0: 晚上9:17听到的是黄鸿升这一首歌曲《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歌曲过后，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几天的这个天气概况哦。兴国，你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哦。那明天一直到礼拜五、礼拜天这几天来说，各地天气上来讲都还算是蛮稳定，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环境上来说，主要是吹着偏北风到偏东北风之间，所以说在今天跟明天，大概就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有些零星的这样的机会哦。那到礼拜天可能。水汽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是在迎风面桃以北跟东北部地区这样的情况会比较稍微多一些这样子。那下个礼拜的话，大致上来讲话也是算比较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为主。那未来这几天的天气上来说，主要就是要注意就是温度的方面。那温度方面来说的话，白天的高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大概是在28到31度左右。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4度之间，那中南部可能局部内陆地区会感受会比较热，可能会来到35、36度左右。那在各地的低温来说的话，夜晚清晨低温普遍是在24到26度之间，所以各地早晚日温差是比较大的。早中晚贵的话，请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辛国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3: 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晚上9:19，目前国道3号的北上139公里过了通宵，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另外呢，跟大家分享一则很棒的讯息哦。如果呢，你刚好喜欢拍摄短影音的话，哇，那你千万不要错过喽！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举办的2026 Long Time No Call 这个短影音的创作挑战赛，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用创意短影音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主题。那这个活动是不限年龄的。也是用任何的方式，不管是说故事、演情境、拍摄创意都是可以的哦。那第一名会有奖金20,000元，总奖金是超过60,000元。活动期限只有到9月30号，所以如果你有作品的话，要赶快上传。另外，如果想要了解，欢迎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可以找到活动的资讯。

路状况。台七十四线西行潭子系统前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麻烦您要小心。另外在台七十六线的西向浦沿系统跟浦沿这个路段呢，时速仍然保持在20到30左右，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如果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提供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 Baby Come To Me。

晚上9:25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Patty Austin， 这首 Baby Come To Me。 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在国三北上的139公里，过了通宵，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另外是在国一的北上148公里到142.9，三义往铜锣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复工程进行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9:30，一起来关心五分钟的警广新闻。在新闻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宣布，10月1号起，婚假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有请完，也能适用新法的规定。李义晨的报道。
2: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了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3: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公司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第9天到第14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2: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起3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

0: 延长到一年内，原本婚假八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宜兰火车站发生一起谎报百万元遭抢的案件，宜兰警分局深入调查发现，报案人其实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因为黑吃黑遭同伙骗走了赃款才谎报。警方随即和彰化警方合作，三小时内跨县市将两名犯嫌逮捕到案。罗家慧的报道。
2: 42岁许姓女车手16号面交骗到百万现金，依指示到宜兰火车站前准备交付时，却遭到22岁红姓男子冒充接应收水手把钱骗走。诈骗集团上游惊觉被同行黑吃黑，恐吓许姓女子报案说遭到抢劫，否则将对她不利。许姓女子心生畏惧报假案，宜兰警分局调阅监视器识破谎言，当场将她逮捕，并展开后续侦办。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3: 警方获悉后火速于三小时内会同友军单位彰化县政府警察局于彰化县园林市查获两名诈团成员，共查获新台币288,600元、毒品、咖啡包、凯他命、手机等证物。其中一名诈团成员通缉中，全案依诈欺罪、洗钱防治法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警方呼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切勿心存侥幸加入诈骗集团。民众遇到可疑面交或汇款状况，也要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电台东沟通小组长期扎根在地，关怀南回的发展。今年九月，在台九线南回驿站举办荣耀台湾从世界首奖走入达人六村摄影展，邀民众前往观赏。王玉芬的报道。
4: 这次展出的核心作品，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即是沟通小组成员蔡维成代表团队在金峰乡嘉兰村部落聚会所记录下的动人瞬间，精准展现出文化跨越世代以及族群的传承厚度，获得国际评审的高度震撼。台电希望借由这双台电之眼，带领大众看见部落那些未曾被说出却深刻动人的生命故事。台电台台东沟通小组洪志豪督导说，
5: 蔡维成先生从50多万件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关于台湾族跟卢凯族的一对母女，他们去做一个传承，这份作品让世界看见了台湾族文化，也让了更多人认识台东南回地区的这片美丽的土地。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台湾的文化透过摄影的作品来说台东达人乡的故事。
4: 团队走访六个部落，记录在地耆老、传统工艺家以及文化守护者的容颜，为部落留存珍贵的文化资产建立超越建设之外的深厚信任。摄影展至9月19号为止，在台九线南回驿开放免费参观，展期内都安排专人导览服务，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要留心零星短暂阵雨。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气温24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8: 真的吗，胖猛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7: 是啊。
8: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

0: 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1: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0: 不会啦，
1: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钻来钻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0: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啊。
1: 停！
0: 碰碰哥怎么了？
1: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0: 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晚上9: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平凡又幸福的一天。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139公里过了通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那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台七四线的东向17到32公里崇德大里二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清理，晚上9:30到隔天的5:30，台七四线的双向13到15公里西屯路段内侧有施工进行，时间到隔天5:00。台76线西向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外侧隧道的墙面清洁是施工封闭的，时间是8:30到隔天早上4:00。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148到142.9公里三义往铜锣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复工程，在另外一个路段161.1到155.9后里往泰安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进行。北上在228.5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南下的212.4到216公里园林跟北斗，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王府岩系统，这些路段呢都有进行施工，都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席琳迪翁非常经典的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
2: 幸福练习生。
3: 晚上9:44，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今天进行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席琳迪翁的故事。他呢，是一位用歌声感动世界，也用生命教会我们如何勇敢的歌手。席琳迪翁，他是拥有5座格莱美奖、8次美国告示牌、12次世界音乐奖，非常厉害的全球最畅销女歌手，地位应该也是毋庸置疑。刚刚听到这一首歌呢，是他在1997年为史诗级的爱情电影《铁达尼号》所演唱的《My Heart Will Go On》。那这首歌呢，陪伴许多人走过爱情、离别，还有人生重要的时刻。他的非常高亢、唱进心坎当中的嗓音，被评审评为是一种声音的奇迹。席琳迪翁呢，在2022年公开自己罹患了罕见的疾病僵硬人症候群。这个症候群呢，是跟渐冻人不一样的。那这个病，它是1/100,000的几率降落在了这个席琳迪翁的身上。那它是一种可能跟自体免疫有关的神经系统疾病，会造成肌肉僵硬、疼痛性的痉挛、嗓音或者是触摸还有情绪的这些能力哦，都有可能会引发压力过大，然后呢有其他诱发的症状。那最近呢，席琳迪翁很红哦，是因为呢他最新上架的一个纪录片叫做《我是席琳迪翁》，当中有首度公开其实自己

早在2008年巡回演唱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声带不对劲了，但是呢他紧凑的工作让他没有办法停下来思考，直到2020年才去检查。那确诊之后呢，席琳迪翁就

接受运动物理声音的训练，从脚趾头、膝盖、小腿、手指到呼吸，然后唱歌，一点一点的找回身体的力量。这段复健之路对他来说并不容易，可是席琳迪翁让我们看见，勇敢不一定是永远坚强从不流泪的。在这部纪录片当中，他曾经用一棵苹果树来比喻自己。过去他把最闪亮最美好的果实送给歌迷，生病之后枝芽可能损落了，叶子凋落了，苹果长不出来，他害怕自己再也无法带给大家美好的歌声。但是歌迷也给了他很多的鼓励，告诉他我们爱的不是苹果，而是这棵树。席琳迪翁告诉自己，即使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能跑我就用走的，如果不能走我就用爬的，我永远不会停下脚步。在2024年的时候，他在巴黎奥运的开幕式重新站上舞台，用歌声宣告自己的回归。不只是战胜疾病的一场表演而已，这是一场他在痛苦之中找回希望的证明。有的时候幸福不是人生从此不再遇到困难，而是呢，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仍然保留一点希望，不是要求我们要马上回复，而是允许自己可以慢慢的来。希望今天的幸福练习，大家可以先从一个小小的事情开始，接纳现在的自己，肯定自己走过的路，然后相信只要愿意一步一步的往前，生命总会为我们留下很多重新绽放的可能。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克里斯汀的《一百万个可能》。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像是席琳迪翁一样，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许听听他的歌声，就会想起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孤单在努力，大家也都在自己的路上，一步一步慢慢的往前，我们一起加油咯。

听到的歌曲来自克里斯汀《一百万个可能》。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在台76线往西的方向呢，埔烟系统仍然是持续拥塞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那国道3号南下方向 222.5 公里进行隧道演习，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国道3号北上的139公里过了通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9:58，苏打绿这首《我好想你》。不管现在准备要睡觉了吗？还是呢，心里面还在想着某个谁？先放下，然后早点休息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3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继续空中再见喽。目前各个路段呢都是顺畅通行，待会交棒给总台尚恩。那我们最后一首歌曲《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明天晚上见，拜拜。

从个半暝。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卖从个半暝，要困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0.6公里过细致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南下的信营服务区有施工，目前暂停提供服务。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过仁德系统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5.5到6.5公里过石碇的内线跟外线是施工。国五的北上乌涂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

省道的消息，台七线北横双向的24到24.2罗浮路段有施工进行。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台65线北上3.2到1.2新庄一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目前看起来施工路段比较多，不过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有了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哎，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2: 都办好啦，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1: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2: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1: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0: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

0: 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了。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到是卢广仲的歌《不要在一起》。10:12，今天是9月17号，9/17，就一起吧。那要在一起吗？回声乐团《末日的我们》在一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网图上面，哦，这边有看到国道3号，这是南下从基金路段一路到汐止系统，这边是封闭的，是不是？这是在路网图上显示的，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来听歌吧，回声乐团的作品。

这是回声乐团的歌《末日的我们在一起》。好台六十一线南下112公里，过白沙屯，内线车道有篮子掉落，小心一下哈。国道8号在。

台南系统双向要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过人的系统内侧施工，还有国一南下新营服务区暂停服务哦。来自范晓萱，我要我们。

吉他，那吸管，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这是来自曾玉佳的歌《想要腻在一起》。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12公里，过白沙屯内线车道呢，有这个篮子掉落在这边呢，小心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藤冈定跟告五人，一起看黄昏，待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来说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环境上是吹着东北风，所以就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明天白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可以来到28到31度，而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4度左右，局部内陆地区甚至可能会来到35、36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在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之间，局部地区可能温度会再更低一些，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记得适时的添加衣物。那另外的话，由于沿海风力比较偏强，所以在苗栗、台中、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另外就是在澎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银行召开今年第三季理监事联席会议，考量国内通膨压力可控，决议政策利率第十度冻结，而选择性信用管制贷款成数也再度松绑，并将今年 GDP 上修到 11.48%， CPI 则上升到 2.03%。 记者游淑燕报道。尽管

0: 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对抗通膨，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强调，我国从2022到2024年采取温和渐进式紧缩的货币政策，整体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此外，虽然近几个月 CPI 略有上升，使今年 CPI 预估值增加到 2.03%， 但预测明年油价回落后就会下降到 1.83%， 因此里监事会议决议重贴现率维持在 2%。 至于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上限从60%放宽到70%，并且删除购地贷款需在切结期间内动工的规定。
1: 我们的集中度是已经从37.61%一直下降到34.44%，资源集中在不动产是有显著的改善。另外呢，我们的政策要 support 无自用住宅者还有都更，这个都有显著的增加，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两个松绑。
0: 另外，对于整体景气的看法，央行评估受惠 AI 等新兴科技应用商机热络，带动出口上扬，民间投资也续成扩张，民间消费持续成长，上修全年 GDP 为11.48%，明年也有望维持5.82%的高成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涉贪遭起诉，求处重刑。日前在黑帮成员陈威达等人协助下弃保逃亡，检警至今已经逮获了8名共犯，而遭到通缉的陈威达下午也主动向刑事局投案，警讯后晚间移往北检复讯。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款等款项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全案一审法院遭求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在竹联帮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了电子手环，随即由多人接应南下逃逸。案发之后，检警先后发动多波搜索，目前已经逮获了8名共犯及协力者，并对张俊杰和陈威达发布通缉。而曾犯下立法院旁枪击案潜逃被押解返台归案的陈威达，这次又因本案遭了通缉，逃亡多天后也主动向刑事局投案。
4: 你跟张俊杰什么关系？是有人指使你的吗？为什么要主动投案了？因为知道逃不了了吗？
3: 检警评估张俊杰在多人接应下弃保潜逃，目前应该还在国内。警政署已经发布了查缉专刊，提供100万元检举奖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因应东台湾可能面临的极端复合式地震灾害，行政院长卓荣泰今日亲赴花莲和平港与和平电厂，视导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5: 这次演练模拟花东纵谷发生规模7.3强震，导致陆路交通中断，花莲行程区域孤岛。内政部与经济部携手打通海陆救灾走廊，士兵验证将和平港转化为东台湾关键救援的枢纽。演练重点包含启动 CIQS 快速通关机制，让国际救灾物资以及油料透过海转铁迅速送达灾区，展现陆路不通、海陆接轨的跨部会应变能力。除了物资调度，演练也模拟和平电厂因强震易安外泄以及除潮火灾，厂区自卫编组迅速启动防护，随后无缝接轨花莲县消防局合力压制火势，完整验证关键基础设施的公司协力联防机制。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导后高度肯定演练成果，他强调电厂安全是国家民生的重要依据，今日演练展现了厂区安全人员、消防与义消的三重力量，也提醒所有救灾同仁务必做好装备准备以及安全防护，落实有准备更安全，确保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万无一失。金广记者王玉芬华联报道。
2: 日本熊本强震后，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已经突破新台币3亿元。外交部今天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部长林佳龙期盼今后台日能持续携手深化防灾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记者李一成报道。
6: 日本熊本地区7月28号下午发生瑞士规模7.1强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随后以个人身份各自捐赠20万台币赈灾。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超过新台币3亿元，17号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日台交流。

0: 协会代表片山和之向台湾民众慷慨解囊，致上感谢。
1: 回报台湾顾解积极的最好方式，就是再次展现坚韧不拔的熊本精神，早日实现拆旧的重建与复原。
0: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表示，越来越多台湾人赴熊本工作与生活，衷心祈求灾区重建工作顺利推展，当地民众早日恢复平静安定的日常生活。
2: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台日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候都不曾缺席，而这一次也一样，我们将以实际行动传递台湾的温暖，陪伴熊本走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0: 林佳龙期盼日后台日在持续携手深化防灾、减灾、救灾及灾后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困难终究会过去，而希望之光终将再次照亮前方。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行政院会拍板，健康币将在10月1日上路。18岁以上民众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 健康存折，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可先获300健康币。完成健检、癌筛、疫苗接种等也能累积，满1000币还可兑换健康商品、医疗及运动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行政院会听取卫福部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报告后指出，健康台湾是政府施政核心目标，希望透过健康币鼓励国人关心自身健康，养成健康习惯，降低慢性病及癌症风险，同时减缓医疗及健保支出成长的财政压力。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请卫福部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的引导，尤其要注意到高龄的长者还有数位落差民众的各种迫切需求，同时从学校的教育、运动、交通、职场、健康产业以及社区各个面向协同相关的机关，扩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累积健康币的项目，结合医疗院所、药局以及民间业者各项资源，增加健康币使用的范围以及选择。
4: 卓奎也指示卫福部会同运动部研议健康币与运动币整合及加值机制，并与地方政府讨论整合既有健康促进措施。健康币上路后，也应滚动检讨执行绩效及国人参与程度，及早提出第二阶段规划，同时兼顾各资保护、资安维护及资料治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响应世界无车日，双北寄出绿色交通优惠，新北市连续4天免费搭捷运三莺线、淡海、安坑轻轨，9月22号当天双北公车免费搭乘。台北市则扩大学生低碳通学活动，高中以下学生使用酷客 APP 的减碳日记打卡并上传照片，就可以抽100元超商礼券。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4环8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7: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载车群、网路拍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走起有2000份的 Starbuck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6: 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0: 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他们是浅提，这首歌叫做《沉默的巨作》。10:51，国道3号啊，南下417.7公里，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3辆车的事故，然后有大量的散落物。经过这里的话，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哦。好，另外在国道3号这边是基金一路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你快当柯南，这是我走指南路跟瑞莎的合作。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歌手，他呢叫做魏品云，带来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很酷哦，以前是职能治疗师，现在当歌手，待会来聊聊他的故事吧。这首来自五月天的歌叫做《干杯》，我们待会见喽。

0: 晚上11点，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深夜时刻总会特别想家。
1: 妈妈煮的一桌好菜和那些叮咛的语气，像水一样温柔地包覆着我。那也叫你啊水，
0: 有时是河流带我前进，
1: 有时是海洋拥我入怀。那也叫你啊水。
0: 想家的时候我都听景广，
1: 因为不论在何方，景广都会在我与妈妈身旁。大家好，我们是 Limi，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景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景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景广吧。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在南下的417.7公里过竹田系统，在外线车道呢三辆车的事故，还有大量散落物，请驾驶朋友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好，另外国3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呢，这边是封闭不能走。

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一号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这个南下的部分在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哦，原因是因为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那有经过这里的话也要再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好，另外台76线呢，埔盐到埔盐系统这段时速也都是比较缓慢，不太理想，会走这边的话要请你多一点耐心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 Limi 这首歌叫《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在北上，新竹系统这边时速是缓慢哦，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一下。还有今天晚上呢，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来听到这首歌是青虫敖乙的作品《不关系》，那待会大人物 In the Night 邀请到魏品云来到节目当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歌手，我觉得他蛮酷的，因为他刚带来他的全新专辑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哦。关于这个生育的部分呢，我想最近台湾确实是需要多多的就是生产报国，但这不重点啦，其实因为他之前他担任职能治疗师，哇，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哦，所以今天我们欢迎到的就是魏品云。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刚刚讲到品云之前是当这个职能治疗师，对不对？
2: 对对对。
1: 然后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认识你，可能是因为呢你连续七年其实都有专场演出，
2: 对
1: 对吗？哇，哎、欸，其实蛮厉害的。然后也参加了《生灵之王》嘛。
2: 对，
1: 所以有些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你已经有认识，然后你其实从2022年一直到现在陆陆续续也推出了可能六首单曲跟大家见面。那我蛮好奇的，所以这一段时间因为今年是2026，你刚推出了个人的全新专辑，第一张专辑，
2: 对，
1: 算是从职能治疗师转职吗？算吗？
2: 转职算是很早就转了，
1: 很早就转了。
2: 对，就在2022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是第一张单曲，差不多就是转职的那个时候。
1: 哦，
2: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职能治疗师这个职业就是先放下，就开始专心担任歌手这样的部分。
2: 算是，但虽然中间还是陆陆续续有在一些跟职能治疗相关的兼职。
1: 哦，
2: 对，或者是其实现在我也有在做有点类似的事情。
1: 哦，对，
2: 对对对，比如说我会去带一些音乐的团体课，然后可能对象是有诊断的孩子。
1: 对，
2: 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最近也有幸去罕病基金会
1: 啊，
2: 虽然是当助教了，去上那个乌克丽丽班当助教。
1: 是不是有点像是有些是那种音乐治疗这件事情吗？算是
2: 吗？可是其实职能治疗跟音乐治疗又不太一样。
1: 哦，
2: 对，因为音乐治疗你其实是要去国外拿到证照，你才能说自己是音乐治疗师。
1: 对
2: 对，那我们只能说我们是用音乐当媒介
1: ，OK，
2: 去做职能治疗，
1: 懂，
2: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课程。
1: 嗯哼哼哼，
2: 对，
1: 了解了解。
2: 对，
1: 那当然，我觉得蛮好奇的是，职能治疗师，然后呢，跟歌手这两件事情，你觉得？他有跟你的创作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吗？会有看到比如说很多的故事啊，或是给你一些创作的灵感吗？还是觉得
2: 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没有。
1: 你觉得没有？
2: 而且一开始就是会有人跟我说啊，你是职能治疗师，应该有很多故事可以写啊，你就是用那些故事来写歌啊。
1: 嗯，
2: 然后我当时是有一点叛逆的，我想说为什么一定要，
1: 对，
2: 我就写我想写的、啊、
1: 嗯，
2: 可是到现在我发现其实之前在当职能治疗师的那些养分，
1: 对，
2: 其实真的在歌里面都可以体现到。
1: 嗯，
2: 然后我觉得很多是像一些很比较疗愈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在跟孩子上课的时候，
1: 对，
2: 或是跟成人上课的时候，都可能我会跟他们说有些孩子可能有情绪障碍，然后他们的情绪问题可能是来自于自己都做不到。
1: 嗯，
2: 然后尝试了很多遍都还是很生气，然后当时就可能会跟他说没关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看看你已经这么努力把这么多东西完成。
1: 嗯，
2: 对，所以你要先知道你每一点点微小的进步都是很值得被鼓励的。
1: 对
2: 对，然后所以这次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没关系。
1: 嗯，
2: 其实我觉得是有点来自于当时跟孩子相处的过程。
1: 对
2: 对，
1: 那因为像这张专辑我在听然后去看感受你在传递的这些故事，其实我觉得很大部分或许是来自于可能你个人，对，但是会不会其实这些你个人，因为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一样，即便你是职能治疗师，即便你去跟

0: 这些孩子或者是做接触，很多时候你要回归自身也是需要一些时间，你也需要经过一些可能遇到一些什么事情才慢慢了解，哦，原来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怎么样的一个人。你觉得在做职能治疗师这件事情，跟孩子们相处，跟成人相处，这些过程有没有让你可以重新的去聚焦在自己身上，进而把这张专辑创作出来呢？你觉得会有吗？
1: 我觉得我觉得多少是有的，多少是有的，可是具体要怎么讲呢？我觉得就是看到那以前接触过的个案，他们很努力的想要去达到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就算那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你看到他们的努力就会觉得是很值得学习的。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有时候就会想，如果要怎么说呢，就又可以讲到还好还好那一首歌，因为他其实想要传达的概念就是有时候我们其实不一定要那么努力才能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或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就是光是好好的存在，我们被生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件值得庆祝值得被好好爱着的事情。对，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比较看到的是一些关于人跟人之间的温暖，对，然后还有光是他们有时候就是看到他们很开心的笑，
0: 对，
1: 然后很认真的投入一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啊，这个过程是很美好的。对，
0: 因为我们回到这张专辑的状态，我刚刚会这样问就是因为我蛮好奇的是可能职能治疗师我们都比较多是在观察他们，好看看他们的状态或什么，但是回归到自身的话，因为这张专辑有一个概念，你是说像是乖小孩长大后的迷惘，就这件事情我就蛮好奇，职能治疗师这一个职业其实或许对一般人来说我们会觉得他其实是个很不错的职业啊，然后有迷惘吗？我们大家都对于你知道人生就是啊，我们就是念书啊，出社会找个好工作赚钱很好，就是人生应该就一帆风顺，可岂不是这样子嘛？所以这变成是你有一个乖小孩长大后的迷惘。我想先跟你聊一下，你觉得什么是乖小孩，这个定义是什么？
1: 我觉得定义有点像是我可以按照社会的期待走，这个岁数该做什么事情我就去做，这个是乖小孩。所以刚才讲的就是毕业之后找到工作然后赚钱啊，也许以后买房什么结婚，我觉得只要满足这些就算是一个乖小孩。
0: 对
1: 对，然后从小时候就是认真念书嘛，等等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大学读职能治疗系，
0: 对，
1: 然后之后做职能治疗师，
0: 对，
1: 这个都是一个乖小孩的展现。对，虽然但是我是很其实蛮喜欢这个职业的。
0: 对
1: 对，然后但是的确是在我记得可能是工作第三年第四年，因为我们常常如果个案比较满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八个小时都待在治疗室里面，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晚上就是刚好那个时候空堂，
0: 对，
1: 我就站在窗外站在窗前就看着窗外想说我之后就要一直在治疗室度过一辈子了嘛。对，有这个想法。对，就虽然就是喜欢这份职业，可是不得不说也是有它很疲累的地方，
0: 是，
1: 然后再加上那个年纪可能又希望可以有一些更刺激的事情发生。
0: 对，
1: 所以刚刚讲还好还好那首歌其实也是在做全职职能治疗师的时候写出来的歌。就当时其实觉得有一点无聊，
0: 可是很无聊，
1: 就生活就都是一样，就是孩子很可爱，然后个案也很可爱，同事人也很好。那可是我自己呢，就对对对，大概是那种感觉，
0: 会有一种生活好像已经定掉了。如果我就继续担任这个职业，好，一直往前走，人生可能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岁就是这个样子了。会觉得我可以想象，可是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就你说的你想要一点刺激的东西。
1: 对对对，
0: OK， 所以乖小孩长大的迷惘反而是对于这种已经大家可能安排好的这种道路，你会觉得啊，我真的要这样子走吗？我可不可以偶尔叛逆一下，我转个弯，就是做点别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最终可能我还是可以回到我的原本这条大马路上嘛，那我可以中间转个弯看一下别的风景试看看嘛。
1: 对，
0: 有点像是这样的迷惘。所以其实我在看到这边有很多的比如说亲密关系或自我认同，还是里面其实有讲到说人生方向的混乱或摸索，大概就是刚刚讲到这个状态，其实你已经很好了，可是你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尝试点什么东西。
1: 对
0: 对，这有点一种混乱，然后再来还有可能情感面的，可能也是渴望被爱的，然后也希望被理解，然后慢慢的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重新去认识自己。
1: 对，
0: 就我觉得这

0: 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你会回归到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历程，可能真的是学生时期，你就是渴望被认同，老师的认同，爸妈的认同，同学之间的那种认同感，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可是你好像真的比较少去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以前不会，
1: 是，
0: 但是出了社会之后，慢慢你会发现，诶，好像很多时候你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了。啊，比如说老板叫你加班，这同事丢工作给你，我就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是乖小孩，我应该就是很棒。
1: 没有，我老板他们人都蛮好的。
0: 我就说普罗大众的状态，就会觉得奇怪，我好像以前就念书也是很不错，一帆风顺，怎么我到了出社会，好像抗压性就不足？其实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可能是真的外面被欺负了这样。然后你就会去思考自己要的是什么。我真的要这样吗？才开始回归到自身，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蛮有意思。张专员听完之后，我觉得他很有趣的是，因为他又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很有趣，因为生出来你才能感受到这些情绪，不管是正面的爱啊，或被爱啊，还是说成就感等等。但是那种可能你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舒服的情绪，它也是一个我觉得活着的感觉吧。
1: 对，
0: 对吗？
1: 其实有时候回过头来看那些很痛苦的时刻，其实在当下可能是有一点上瘾的。
0: 我
1: 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0: 上瘾，哇，这个词用的确实是蛮恰到好处。我可以懂，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刚刚说那个是我可能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之下，可是我会把自己抽离，然后我就会觉得哇，我现在是个悲剧的男主角。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嘛。
1: 但就是就感觉就来到这个地球上，真的你可以去感受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情绪。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神奇。然后当抽离出那个情绪来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真的是有好好的活过一回。
0: 对对对对
1: 对。对，我有好好的就是把握登陆到地球的这个时间。
0: 对，我觉得这个观念就是常常人家说，如果你一直都很快乐，那你就没那么快乐。你偶尔要有一点低潮，要有一点悲伤，它才能凸显你的快乐有多快乐。这样
1: 没错，没错。
0: 这个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大家分享一下。或许你下次真的遇到低潮的时候，你这样子告诉自己，你可能会比较好过一点。OK， 那当然，我们继续来聊到这张专辑呢。我们从第一首歌开始带大家来认识这张专辑的故事。第一首歌叫做《走着走着》。我觉得真的也蛮适合作为开场，因为人生也就是这样嘛，我们就是走着走着，边走我们边去感受每一个时期你会遇到的一个事情。然后它是一种我看它是一个 live 录音的状态，是不是？
1: 对。
0: 那你选择这个方式的原因是什么？
1: 其实当初是我和我的制作人宏宇我们在讨论，主要是他提的 idea。 就是他觉得这首歌的确也是可以按照拍子去打得很准，你去把它唱出来，去弹出来，可是他觉得就少了一种流动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是一首很需要流动的歌。
0: 对，
1: 因为就跟这首歌想传达的事情一样，我们就是在这条路上，就是会需要有弹性。然后可能遇到岔路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就是跟着一个感觉，
0: 对，
1: 选择了自己想要选的那个方向，这样子。所以他想，我们就觉得想要保留那个流动感。
0: 对
1: 对，然后其实这首歌它最一开始是，我是用吉他弹唱这首歌的，然后但是宏宇他就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用钢琴。对，所以我们就找了童心。
0: 对
1: 对，他也是写了很多很好听的歌的创作歌手，然后他钢琴又弹得很好。
0: 对，
1: 我就很想跟他当朋友。对，所以之前就是可能专场有找他演出，然后这首歌也就是找他，我们就一起录了一个同步。
0: 对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感受还蛮好的。而且我觉得我们都也一起经历过那种有些事情看起来有一点美好，可是又有一点迷惘。的那个过程。
0: 对，就是蛮美好又蛮迷惘，就是在边走边感受的过程。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稳定的步伐往前走，可是走到比如说岔路，又会觉得那我要往左还是往右，
1: 对，
0: 会有点迷惘。然后这首歌我觉得用Life 去把它保留弹性，其实也真的就是象征于我们真的是边走。
1: 对，
0: 因为你没有停下来啊。你没有停下来可以去思考说那我是不是这边要怎么样很完美，因为人生也不是这样嘛。
1: 对，
0: 你是边走，有时候你会走错路嘛。对吧？然后我这次选择走左边，发现走错了离我的目的地更远了。就走错了。对，但也没有关系嘛。就是继续往前走就好了。
1: 搞不好绕一绕，其实这条路也通啦。
0: 对，
1: 可以啦。
0: 可能你会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绕到别的城镇去嘛，而且看不同的风景，其实都是这样。就人生也没有说一定是要怎么走。你会觉得错的可能以后就变成是你的亚

0: 分，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是走着走着有趣，刚说的那个弹性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又继续往后面听到了第二首歌叫做贪恋，
1: 是
0: 哦，贪恋这首歌我觉得它就蛮躁动的，
1: 对
0: 对，它的感受上就会是你在听的时候节奏就比较快比较重，然后应该也是我觉得整张专辑里面真假音转换最多的嘛，就是你在副歌那个、嗯、哇那个变化、
1: 嗯、
0: 对啊，嗯，不好唱吧，还是你觉得还好？
1: 我觉得唱太久了习惯了
0: 哦，我懂
1: 对、嗯、但这首歌的确就是整张专辑里面最躁动的歌，嗯嗯嗯，對，但是我觉得的确就是在把自己打掉重练的时候，
0: 对，
1: 它就是一个开端
0: 哦，
1: 对对，然后我觉得很多后来的接纳自己包容自己的歌也是要先有前面这个全部先打乱的躁动的过程才会发展出后面的事情，对，所以就有点像我走着走着然后就遇到一些事件我就开始啊就是躁了起来，然后我觉得贪恋这些事件就算是这些情绪发生的开始这样，
0: 哦，就是在人生的故事里面他其实我觉得像贪恋他比较偏向可能是亲密关系吗，爱情吗，
1: 是
0: 对吗，
1: 其实是
0: 我觉得爱情这件事情啊大家真的不要不承认、嗯、很早就发生了
1: 你有多早、欸、这可以问吗，哎呀、嗯
0: 我个人可能没有，但你知道我幼稚园就有被人家说哎、欸、长大跟我结婚了、
1: 啊、这样、啊、已经被求婚了，
0: 对 对, 對，我想说哦只需要确定、欸啊、
1: 其实我也有啦、啊、
0: 对，就是
1: 幼稚园，
0: 对啊，就是可能那个情感不见得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爱情，可它一定是有一种某种程度的好感嘛，
1: 对 对, 對, 對，
0: 我觉得小朋友的情感也很直接，
1: 是
0: 对，他觉得你很好，你很可爱，想跟你相处，想跟你在一起，他的用字遣词就是很直接的，
1: 没错，
0: 他也是一种贪恋嘛，我觉得所以对啊，人生所以我们很早开始，所以走着走着然后从贪恋开始我觉得就蛮不错的，嗯，那你自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你大概什么时期你去回顾你人生中这些过程把它写下来的，
1: 大概是在出社会第几年啊，嗯，大概也有两三年了，就是其实前面是有先一段分手，
0: 对，
1: 那段分手之后才开始写歌，嗯哼哼哼，对，然后但这首歌其实是我因为我后来有被一个音乐公司签下来当歌手，
0: 对，
1: 但我们现在就是合约已经结束，我现在变独立了嘛，嗯，但当时刚被他们签约的时候他们出了一个作业，就是我30天每天都要写一首歌，哦，然后贪恋是第29首，哦，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老板是跟我讲说哎，请你写一首小调的歌，嗯，对，然后我就交出了这个作业，
0: 对，
1: 这样，然后当初写这首歌也是因为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也是一直滑交友软体然后不断的换
0: 对象，
1: 嗯，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跟某一阵子的自己有一点像，嗯嗯，所以就也会把之前发生的事情一起整理整理，我觉得都是这样的，在跟朋友聊天的过程就会顺便去梳理一些以前发生的事情的脉络，
0: 对，
1: 然后你就终于可以把那些整理好的事情好好的安放进歌里面这样子、哦、嗯，对，
0: 就如果你是在那个当下、嗯、可能没有办法创作出这个作品，
1: 对，因为还一团乱、嗯、
0: 对
1: 可是那个一团乱的感觉我觉得是很历历在目的，嗯嗯 嗯, 嗯，所以我自己也很开心有写出这一首乱七八糟的歌
0: 哎、欸，可是这首歌听起来蛮过瘾的，嗯，就我觉得那个贪恋因为里面其实有唱到就是好像是一直在渴求或者是我很渴望爱情这件事情嘛，
1: 对
0: 对嘛，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人一定都有，不然刚刚讲一直滑掉软体，
1: 对，
0: 一定是会有这样的需求就是人一定会有这样子内心，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一种渴望被爱吧，
1: 对
0: 对，然后你要去找那个可以爱你的人，
1: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身边可能多少可以观察一下，可能都会有一个朋友或两个朋友、嗯、他们就是空窗期特别的短啊，对，然后所以这首歌大概就是写给像这样子的状态的人，哦，对，就那空窗期特别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条件很好 啊
1: 也是有的，
0: 大家都爱啊这种
1: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好像你没有空去没有空去把自己的状态弄好，
0: 对，
1: 然后就会很觉得哎、欸，有别的爱来了，那这个爱好像可以去撑住我的一些什么，嗯嗯，然后就会很快的就进入下一段关系，
0: 对，
1: 这样子，
0: 可是这样的关系不见得是健康的、嗯、
1: 是、嗯、是，的确是这样，
0: 就有时候会带着比如说你上一段比较破碎的状态你进入到下一段的时候、嗯、你有一些习惯或是你有一些需求，不同的人其实会不同的互动，
1: 对，是、嗯、但我觉得我的状况

0: 就是因为我其实接纳度很高
1: 哦，像水一样，
0: 我觉得是哎、欸嗯，对，可能水瓶座
1: 啊，你水瓶座，
0: 我是水瓶座，
1: 我也是水瓶座，哎，很难
0: 怪，太好了，对啊，就是像水一样，就是而且之前我又突然要推广钱老板，他会算一些那个金木水火土，对，然后反正他就说我的那个我金木水火土就是水象，而且我是那种雨水的水，嗯，所以我会跟着不同的形状去变换我的样子，嗯，所以真的是遇到不同的人，就是我就变成那个容器的样子，嗯，然后再加上我是职能治疗师，所以有时候我进入一段关系之后，我就会拿出一个治疗师的态度，就是他哪边，比如说。他那时候疫情期间他想打喷嚏，他就把口罩脱下来打喷嚏之类的、这种很不 OK 的行为，
1: 对，
0: 但我还是会就是好好豪言相劝，
1: 对，
0: 然后就用职能治疗师的态度跟他讲说，哦，这个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原因是什么、
1: okay. 欸，可是我就忽然间很想问啊，就是你说你很容易去比如说像水一样变成这个容器的样子嘛，
0: 对，
1: 但就会让我觉得说会不会其实很容易你会忘记自己，就你一直去成为别人想要的那个样子、啊嗯、
0: 会
1: 对吗，
0: 会，然后我觉得尤其是在转职到变成音乐人的时候这个状况更明显，嗯，对，就是一开始在做职能治疗师其实很单纯，你就是好好的带个案就好，可是你出来做音乐就是你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决定，嗯，然后可是因为其实我还蛮幸运的，就是身边有很多很在意很关心我的人，嗯，但是他们就会因此比较担心，所以就有四面八方而来的各种意见，
1: 对，
0: 然后我就是每个好像都想要达到、然后就变四不像，
1: 对，
0: 会容易这样，所以后来就是有一些专辑介绍写的那种迷惘啊的等自我认同的部分，我觉得更多是在转职成音乐人之后发生的，
1: 哦，
0: 对对对，
1: 我懂你意思，
0: 嗯，然后对，像之前我贵人就也是跟那个老板，嗯，他之前就是很严肃的跟我讲说他觉得我不知道自己是谁、uh-huh.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当时的我来讲是打击很大的，嗯嗯嗯，我就想说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谁，
1: 对啊，
0: 这样，然后可是后来才真的去注意到我现在的样子好像是好好的符合了社会期待的样子，
1: 对
0: 对，然后但我内心有一块是可能有时候感到不舒服，有时候感到生气的这种矛盾的感觉是没有照顾到过的，嗯嗯 嗯对，我跟那些感受很不熟，
1: 对，
0: 嗯，所以以前如果我有不开心我生气了，但我的反应只是就流眼泪而已，嗯哼，我不会真的有展现出生气的样子，嗯，然后我觉得光是了解到新了解到这个情绪好像自己的样子又更长回来了一点，哦，对，
1: 所以其实转职成为歌手之后让你可以更认识自己，
0: 我觉得是哎、欸，嗯，就是发现自己是有空间去做选择的，
1: 对
0: 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选择这件事情没有所谓的对或错、嗯，这件事情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我才真的体验到，嗯，对，但是因为以前做选择就是会很在意身边的人的看法，嗯嗯、
1: 对
0: 对，他们可能觉得你做这个选择不好，
1: 你怎么会这样选啊？
0: 对，
1: 这样
0: 你应该选那个啊，
1: 对对对，
0: 嗯，然后但是现在就觉得就是我喜欢啊，而且我觉得舒服啊，嗯，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的话，你就想办法接受，
1: 对啊，对啊，对啊，这跟因为我的选择跟你有什么关系？
0: 真的，
1: 对啊，如果是你，你做那个选择 ，OK 嘛，嗯 嗯，那可是这是我啊，
0: 对，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些选择，我的棱角才真的长出来，要不然之前是真的是会
1: 圆的，
0: 对，变形怪。
1: 哦，哇，欸，真的，我觉得认识自己这件事其实有时候蛮困难的，嗯，可能很多人真的出社会很久很久，或者是真的一路人生他都没有好好的机会认识自己，
0: 对，
1: 就是乖小孩啊，
0: 是，而且在当时这个在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中还会一边去
1: 自我怀疑，
0: 自我怀疑，想说我到这个岁数了为什么我还会有这样子的困扰，
1: 我懂你意思，
0: 对，但是后来又会讲说想说每一个人的发展里程碑本来就不一样，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不需要这么自责，
1: 嗯，哇，其实聊音乐可以聊这么多，我觉得认识自己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也不是说如果你没有你这个乖小孩你很 enjoy 这个状况也是 OK 的，
0: 嘿、hey,
1: 对，就是、好不好你就是乖小孩嘛，
0: 对啊，
1: 对啊，
0: 其实如果没有什么外力干扰的话，其实我之前在乖小孩的身份也是很快乐的啊，
1: 舒适圈
0: 是很舒适很舒适，
1: 对，
0: 对，
1: 但是就是想要一点刺激的，所以现在就发现哦，原来这个世界还

好，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呢，在南下至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哦。另外，国一北上新竹系统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哦，这边也是有施工影响到了，经过小心，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过冬。

0: 听到歌曲叫做《贪恋》，我们再次欢迎魏品云。
1: 嗨，我回来了。
0: 好，我们继续往后面聊啊。接下来啊，专辑这样顺顺的听，《贪恋》完之后，下一首歌我觉得很有态度，很有个性。
1: 嗯，
0: 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
1: 没错。
0: 哎、欸，我其实蛮喜欢的、欸。
1: 喜欢吼。
0: 对啊，因为这首歌很赞，我觉得这首歌它有那种速度感，是一种，它有一种好像被碎念的感觉，就你一直在说，你一直在说。然后，哎呀，好，我觉得你说的很好，然后。你下次不要说了。这首歌设计的时候，当初有指设对象吗？可以讲吗？
1: 肯定有的，但是
0: 肯定有的，
1: 可是不好说啦。
0: 长辈或前辈
1: 之类的
0: 之类的，对不对？
1: 或者是有时候是那个叫什么？路上相逢的人们，
0: 我懂。
1: 对，有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就不讲是谁了，他们可能就会有这种语气，就说。嗯，唱的还不错啦，但我觉得你这样不会红之类的这种话，你应该要怎样，歌名应该要改掉，等等的，
0: 很多建议啦，
1: 很多建议，
0: 谢谢指教，
1: 对，谢谢指教，你说的很好啦，
0: 对对，那下次不要说了。可我懂欸，因为我们刚刚讲，当然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许哈，就是在比如说某个领域或者某个人生阶段，他就是你的前辈。

0: 他比你早经历过嘛，
1: 对，
0: 他就会觉得哎、欸，他以前是这样讲、啊、那你现在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就好啦，
1: 嗯，
0: 对，他会这样讲。就像比如说我现在带小孩出门嘛，有时候小朋友推推车嘛，那有一些婆婆妈妈会过来说嗯、好可爱哦、喔、然后他们就会再补一句啊，怎么穿那么少，那么会冷吧我就想说他们热的要死好吗？
1: 你又是放这首歌
0: 对，哎、欸，你说的很好，哎、欸，下次不要说了
1: 对，然后要笑着这样、
0: 就是、对啊，因为就会有很多的指教会或者是批评啦，就确实是可能他们就觉得你应该要怎么做，
1: 嗯，
0: 或许他们也不是有恶意的，可是
1: 哎，只能说他们真的可能出发点都是好的啦，
0: 對對對，
1: 但是下次可以先不要出发
0: 对，请你留在原地，你先不要走，你就待在那里就好。
1: 对，
0: 哎、欸，我其实蛮好奇，因为里面啊、这首歌里面有一些那个台词啊，就是有点像是对话、嗯、你是有参考跟谁的对话或是什么样的角色吗？
1: 就是
0: 爸爸妈妈吗？还是
1: 真的，嗯，我觉得是各式各样的人
0: 哦。
1: 对，因为我觉得不知道哎、欸，我之前的形象是比较、嗯、自己讲比较甜美可爱的长发、
0: 啊，
1: 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好相处的亲切的女生，
0: 嗯嗯嗯，
1: 对自己好多形容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形象，所以会让很多人会觉得要跟我讲很多的话
0: 哦，
1: 想要教我。
0: 我懂你。
1: 对，然后因为我算是一个有点讨好型的人格，
0: 嗯、哼哼，
1: 所以我其实，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点放低姿态。去听，然后你要说什么，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人跟人之间这样子的动态就会变很奇妙，我自己下去一点，那对方就会上来一点，
0: 对，
1: 然后就我就很容易营造出一个可以被说教的环境，
0: 嗯嗯嗯，对，人善被人欺啊，马善被人骑啊，
1: 哎呀，所以就是其实不只是家人，对，其实各种我真的觉得比较多是路上萍水相逢的人们，
0: 哇。
1: 居多
0: 啊，哈、oh, oh, oh.
1: 对，但是虽然也是偶尔会有一些朋友啊、亲戚啊等等的、嗯，对，所以我就是整个都包裹在一起的。
0: 对，
1: 嗯，
0: 哇，这首歌出去之后，大家以后就不敢跟你说话，说这些
1: 啊，还是、
0: 啊、我先不出发，
1: 不是啊，还是想要给我什么建议，还是可以讲了，
0: 还是可以聊、啊，
1: 对，还是可以聊，
0: 理性讨论，
1: 没错，没错，
0: 对，当然偶尔，我觉得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因为我相信这整张作品你在创作的过程，或是后面可能跟制作人在讨论的过程、
1: 嗯，
0: 一定是会有来回嘛，
1: 对，
0: 制作人有想法，那你有想法，那如何达成你们的共识，这才要讨论，
1: 对，
0: 而不是。你知道常常因为 这首歌就是给那些我没有要跟你讨论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对，很多人是这样子嘛、
1: 嗯、
0: 根本就不叫沟通啊，
1: 嗯，对，那个不是沟通，
0: 对啊，
1: 嗯，所以这首歌真的是也是我少数稍微有一点点带着生气的感觉的歌，
0: 嗯
1: 嗯，
0: 但这首歌听得过瘾啊，舒服啊，
1: 舒服啊、
0: 嗯、
1: 我也觉得舒服
0: 而且其实你在设计上面它你其实听得到里面有一些可能是鞭打的声音吗？是吗？
1: 打巴掌的声音，
0: 打巴掌对不对？
1: 因为说那个是那个制作人他的 idea
0: 哦，真的、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很水平的歌
0: 啊、
1: 哦，对，然后他就是本来我们都已经做好了，然后结果我们可能在要听混音的时候，他又忍不住又想要加很多其他的声音、嗯，像什么键盘声啊，然后巴掌声啊，然后还有一些嗯跟有一个噗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就很多的那个，我觉得是想象画面当中，我觉得。这个歌给我感觉就是好，假设是你在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嗯、我就会啊、哦、是是是好好，然后脑袋里面都是转这些巴掌啊或什么的、
1: 欸、就是这样子没错，
0: 对，你的脑袋里已经被我打了很多次了、嗯、这样子
1: 就是不敢真的动手啦，只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停，真的伸出手要停
0: 下来，对对对，很有那个手伸出来的感觉，
1: 对对、嗯、我当时就是觉得一定要有这个停
0: 啊啊啊啊、
1: 嗯、然后我们其实在录前面、那个 pre-chorus 的时候，你必须要听就算不想听、嗯、然后我们在试着在录音的时候，
0: 嗯，
1: 应该说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制作人就有试着让我演不同的角色
0: 哦，
1: 对，然后你就是想象跟我讲话的那些人、
0: 嗯、
1: 真的正在跟我讲那些话，
0: 对
1: 对，然后我就要试着说你必须要听的这种语气，对对对、哦、就觉得这整个录音过程还蛮好玩的，
0: 对啊，那首歌是蛮可爱的啦、嗯、
1: 对，然后后面又有一些大叫
0: 啊啊啊啊
1: 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嗯，我自己是觉得录完这首歌我整个身心状况良好要发泄出来，
0: 对，我觉得情绪是需要发泄要有出口、嗯，就很像你刚刚说，其实你对于你的生气这个状态，自己以前是没有掌握的。
1: 对对，
0: 但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不是那么的理

0: 但是哎、有这样的出口，我们都觉得生气好像不好，可是你只要生气没有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行为、我觉得生气它本来就是个情绪，人本来就会生气，
1: 没错，
0: 只是你要怎么去消化它。
1: 对，
0: 听歌好不好，唱歌，
1: 真的听起来
0: 对啊就很舒服啊就是

0: 我觉得有点像是我听了很多很多的话，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可能会觉得哦，别人都给我这个建议了，那我应该要做，可是很多时候我做不到。
1: 哦，
0: 嗯，然后做不到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已经接受了这么多的好意，这么多的建议，但我还做不到的话，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就是浪费了这些机会，
1: 嗯嗯，
0: 或者是就里面有写到浪费自己的光？
1: 对对对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光是指大家照耀着你这件事情吗？
0: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大家对我期待，对我有期待，
1: 哦哦，
0: 然后那我之所以能够让他们觉得对我有期待，可能是因为我还有一些光在那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我就会在想，是不是因为没有按照他们说的做，或者是我没有选择一个对的方向，所以我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快通往我想去的地方，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就暗淡下来了？
1: 对
0: 对，大概是有点这种感觉。
1: 嗯
0: 嗯，然后对啊，大概这样。我其实有点本来想讲一个别的但忘了，
1: 嗯，没关系。所以浪费着光这件事情是指的是说，可能好，假设是你的才华，
0: 嗯，
1: 大家觉得哎，你是有才华的，然后大家就对你有一些期待，
0: 嗯，
1: 就觉得哎，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样，
0: 嗯，
1: 你可以达到什么高度这样。
0: 对，
1: 然后你慢慢去尝试，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我好像不一定达得到，或是哎，我办不到这件事情，
0: 嗯，
1: 你就会开始怀疑说，那大家都对我这么有期待，是不是我浪费掉了自己的才华？
0: 嗯，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对。然后其实我也还有被讲一些话，
1: 嗯，
0: 就比如说当我收到这些建议可是我做不到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就有人跟我说，那其实你是不是不想做？
1: 哦，
0: 对，我觉得在厘清就是想做做不到，还是其实我真的不想要做的这个过程，也是很迷惘的。
1: 嗯嗯嗯
0: 嗯。然后所以就一直觉得那一段时间的自己很像真的是卡在一团雾里面，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就也只能盲走，
1: 嗯，
0: 或者是站在原地，
1: 嗯，
0: 我暂时走不动。
1: 对，
0: 嗯，就这种感觉。
1: 我觉得他有特别的意思是，有时候别人看可能会觉得哎，欸，你就很简单就是这样走，
0: 嗯，
1: 你就怎么样做，可是事实上真的你实际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是简单的啦。
0: 对，
1: 你都还是要付出。你刚刚这段其实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曾经就是我爸跟我说过的话，
0: 哦，
1: 我觉得我忽然想到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0: 嗯，
1: 因为他说哎，欸，你很聪明，他说我很聪明，嗯，说你念书考，你只要认真念，你其实要考试比如说前五名什么前三名都没有问题这样，
0: 嗯，
1: 然后我就哦真的哦，然后后来可是因为我每次都没有达到嘛，我就想说啊，我也没有很不认真啊，就我自己觉得我很认真了，可是也许他看我觉得我不够认真，
0: 嗯，
1: 就也许立基点不一样。
0: 对，
1: 那我就觉得我很认真了，可是我没有达到，哇，那我是不是 也辜负了这个你说光才华，有点像这样子。
0: 对，就你相信我，可是我却做不到。
1: 对，
0: 嗯，
1: 就是有点觉得哦，我好像辜负了你。
0: 对，是这种感觉。
1: 嗯，但辜负别人这件事确实是不是那么好受。
0: 对
1: 对，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在意这些人的话，那就是，欸，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就好。
0: 再回到前面那一首歌。
1: 对对，再回到前面那一首歌。啊，如果是对你很重要的人，我们就可以听一下啦。
0: 哎，没错没错，
1: 大概会是这样。
0: 对，
1: 好，然后在方向之后的下一首歌叫做《我是谁》。
0: 对，
1: 我是谁是一首听起来有点从自我怀疑到自我觉察，
0: 对，
1: 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嘛。
0: 是是是，
1: 这首歌我在看，你说其实是来自于一个你被点醒的时刻。
0: 对，
1: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0: 也是我老板，我老板出现率很高，
1: 真的耶，真的耶。
0: 对，我就说真的是我的贵人，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要经营我嘛，然后他们可能一开始就会觉得我好像，嗯，很难找到一个方向经营。
1: 对，
0: 然后因为我当时在做一些决策，比如说要 PO， 只是 PO 文前，
1: 嗯，
0: 我可能就会东想西想，就跟他说我怕 PO 这个谁会生气，我怕 PO 那个谁会不开心，嗯，然后反正就是这样三番两次下来，他我老板就忍不住跟我讲说，哦，我觉得你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谁。
1: 嗯哼，
0: 对，然后其实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很严重的一句话。
1: 对，
0: 嗯，所以就是那一天的，其实他那天讲了很长，但是重点就是这一句。
1: 嗯
0: 嗯，然后那天回去就是想了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很挫折，
1: 对，
0: 很难过，就边哭边把这首歌写出来，
1: 嗯，
0: 这样子。但其实这首歌跟方向的顺序，我是先写的我是谁才写方向的。
1: 哦，
0: 对对，就其实两首歌本来都是呈现一个很迷惘的状态。
1: 对，
0: 其实我是谁本来没有第三段的歌词。
1: 哦，
0: 但第三段歌词是我是谁但我不再成为谁的这句话嘛。
1: 嗯嗯嗯嗯，
0: 对，本来是没有这一段的。
1: 对，
0: 嗯，本来就是只有哦，我可能不是你说的完美或是怎么样，
1: 嗯嗯，
0: 但是我还是一个迷惘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唱完我是谁之后，就是

0: 我发现我没有变好，我还是持续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嗯、然后所以就是更对自己自责，所以就写了方向、
1: 哦、
0: 对。可是后来在制作的时候呢，宏宇他编了很温暖的吉他，
1: 嗯嗯嗯，
0: 然后他编出来之后我就想说，哈，我是谁变成这个方向吗？因为他原本是自己在房间独处的那种感觉、嗯嗯、但是现在变得比较宽广了，但是我突然觉得好像也蛮好的。
1: 嗯
0: 因为距离那首歌写完大概也有没有两三年了、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的状态的确也不一样了，就当时是真的我不知道我是谁、嗯、我还是一个乖小孩的样子，
1: 對，
0: 那个皮囊还在那，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么多年来有好好的去认识自己，对，有练习去选择自己想要的，拒绝自己不想要的，
1: 对对 对
0: 然后我好像比较知道自己的样子是什么了，
1: 嗯
0: 嗯，所以就觉得那这首歌变成稍微在亮度高一点点的歌，可是一样很温暖，
1: 嗯，
0: 这样也蛮好的。
1: 就会是在一开始写的时候、嗯、其实你处在那个当下，
0: 对，
1: 可是后来再回去看的时候你过了那个阶段了，你就觉得哎、欸，这首歌其实它可以进化，
0: 是
1: 就补了后面的那一段，整首歌的格局就不一样了，这样。
0: 嗯，其实这个要补一段好像也是制作人跟我提议，
1: 嗯哼哼，
0: 说你要不要再加一段歌词，
1: 嗯，
0: 哎、欸，是吗？还是我自己觉得要再加一段，
1: 嗯，
0: 反正 anyway 就是最后尝试下来我觉得好像需要有一个总结，
1: 对，
0: 放在后面，
1: 嗯
0: 嗯，然后我自己也还蛮喜欢新增的这个段落，
1: 对，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我是谁这首歌啊，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听的方式对不对，你在唱跟那个旋律的节拍上面其实会稍微有点错开的吗？是没有一定在那个完整的拍点上面吗？就它是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下去，
0: 对对对，
1: 但你的歌词出现的不一定是哒哒的，是哒哒哒哒哒，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我在听的时候那个感觉、我觉得它蛮自在的、就是跟着旋律，可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一般听歌或是唱歌的时候会觉得说哦，我就是唱在那个拍点上面嘛，
0: 嗯嗯，
1: 我们就是这样子唱着、
0: 嗯、
1: 可是当有时候那个拍子我们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在音乐上面那个用法是什么，但可能有时候我们就是慢一点或是快一点，
0: 嗯，
1: 就我没有全部都在那个拍点上，它让我听起来就很自在、很流动、
0: 但是就又没有到太不那个拍子太不准，
1: 对对对对，
0: 而觉得出戏这样。
1: 它其实不是不准、嗯、而是它是一种设计过的，
0: 嗯，
1: 就我有点忘记那个说法，但的确是有个音乐用法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嗯、我不是在这个拍点，我可能慢了一点，
0: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去设置我要唱在哪一个拍点上，
1: 嗯嗯嗯，
0: 我们比较就是我觉得情绪到位了、
1: 哦、
0: 我可能语气我想要这样子摆，
1: 对，
0: 嗯，然后就觉得哎、欸，这个感觉对了，那我们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有很认真的调整了我每一段想要传达的语气、
1: 哦、
0: 嗯，然后我自己蛮喜欢这个成果的，
1: 对，
0: 嗯，就至少也应该有把我想要传达的事情放进歌里面，
1: 嗯
0: 嗯，
1: 因为这首歌听了之后也是让大家会觉得说我们非常舒服，就你刚刚说的温暖的感受、嗯、它也就是从混乱到觉察嘛，慢慢的发现哎、欸，那我就不再成为谁了，
0: 嗯，
1: 你可以知道自己的状态这样子，
0: 对对对、嗯、
1: 那就也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做我是谁。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用说，半夜十二点别再想空想空，那是目睭客客千万不通再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好，时间是9月18号12点02分，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彰化道埔盐系统，那这边在即时路网图上显示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在200.4到204.8公里南下路段了，彰化道埔盐系统的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请你注意一下。还有国一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8.5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61.1到155.9公里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要麻烦你改其他的服务区来使用。好，再来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哦。

我到一号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这边啊，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说速度比较慢，所以新竹系统国一北上这边速度很慢，要请你经过的时候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可是碎了这么多年，我能改变什么？
4: 你好，我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上恩 In the Night， 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好，济南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歌手，欢迎我们的魏品云。
2: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品云 ，David Wei。
1: 好，接下来这张专辑，我们就继续往后来跟大家聊后面的三首歌。
2: OK，
1: 好、哦，后面的三首歌了。其实这张专辑啊，我们刚刚聊到现在，其实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哦，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哦、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去感受。然后最后三首歌再来，这首叫做《都是过程》。
2: 嗯。
1: 都是过程这四个字听起来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它很像是一种，我觉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我在这个过程的当下在告诉自己这只是过程，你在说服自己，另外一种其实是我真的已经过了，然后真的是告诉自己，对啊，这当初都只是过程。
2: 嗯，
1: 你觉得这首歌比较偏向哪一种？
2: 其实这件事情我跟制作人吵了很久、
1: 哦、真的、哦、
2: 对，我们吵了很久、哦、我们的看法是刚好是两端、
1: 哦、真的
2: 对，我的话呢其实 是还处在当下那种。
1: 嗯哼哼哼，
2: 嗯，就因为前面的歌我也都是我还看不清楚未来会怎么样，
1: 对
2: 对，但是这首歌就是告诉自己说啊，就是我现在感到很痛苦、
1: 哦、
2: 可是我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而且我相信就经历了这一些一定会成为我的养分、
1: 嗯、
2: 然后我们就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
1: 嗯，这样子。嗯嗯嗯，
2: 对，然后我制作人的话他就是比较是已经经过了一切再回过头来看，
1: 对
2: 对，我觉得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我们这一首歌的编曲来回了好多版本。
1: 嗯，
2: 因为这首歌其实也是整张专辑最后一首录制的歌
1: 哦，
2: 然后他会把这首歌放到最后一首的歌最后一首才录制，是因为他觉得就是结束了，所以这都是过程。
1: 嗯，
2: 对，所以他就是用一个很轻松的就是感受在做这首歌。
1: 对，
2: 然后我听到就说你太轻松了我还没有过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面就来回讨论了很久。
1: 嗯，
2: 对，那尚恩呢，你自己听到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哪一派？
1: 我觉得这一首歌 我自己听我觉得比较像是可能还在中间。
2: 嗯，
1: 因为以歌词来说也确实是后面我觉得他对于自己，因为他在我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吧。
2: 嗯，
1: 我觉得他其实对于自己会不会变好还没有那么肯定。
2: 嗯 嗯，
1: 就我觉得他对于未来是模糊的。
2: 对，
1: 我的想象我听到的是这样子，
2: 是
1: 对我的感受。
2: 对对对，
1: 所以后来调整之后有变这个感觉。
2: 有，我觉得

0: 对，比较有这种感觉。嗯，可是又不会是全部都是很迷惘的状态。
1: 对，
0: 嗯，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在信心喊话、吸引力法则的感觉。
1: 对，我觉得其实人，我们很有意思的是，人生的经验有很多嘛。
0: 对，
1: 所以我也许这一次好，比如说这个可能有点像是不欢而散吗？还是说没有好好说再见这种状态里面，嗯，很像是我这一段情感好，我们分开了，然后我可能陷入到一个低潮。可是也许我以前也曾经分手过嘛，
0: 对，
1: 那我就会觉得说，哦，我以前也分手过，那我也好过，我也进入到下一段感情过，所以我现在虽然很糟，但是这是过程的，我觉得有点像这样子，嗯，在说服自己，
0: 对，可以这么解释，嗯，对啊，对，我自己是蛮喜欢我副歌写的那段歌词，就是比如说称赠予的伤害才回过头来，就你刚刚提到是可能有分手过，所以有经验了，知道自己会好。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可能上次的分手跟这次的分手立场是倒过来的，嗯，然后就会觉得也许我曾经造成别人的伤害，哦，这次宇宙用不一样的方式回到我身上，要我自己体验一遍。
1: 对，我之前把人家甩了，现在我被甩
0: 之类的，
1: 就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白话来讲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首歌又可以让大家自己去解释。嗯，其实我觉得用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可能都是可以的。
1: 但是因为这首歌，我刚刚也有讲到，因为最后那一句，我其实觉得它很耐人寻味，就是在我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吧。就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在我变好之前，你其实是知道自己会变好，可是你后面就是这都是过程吧？就这个吧，到底它是一个问号呢，还是它是一个比如说惊叹号？我觉得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我觉得我知道我应该会变好，可是我没那么有把握。我觉得还有这种感觉，
0: 有，是这种感觉，没错。的确，当下在写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感觉。然后其实有时候写歌的时候，有些句子会觉得想要加上标点符号，可是像有些句子就会觉得，我不加，我觉得放就有点像开放式的结局的感觉，
1: 对，
0: 那至于要加什么标点符号，就让大家自己来填，
1: 对，每个人听到不一样也没关系，
0: 啊，每个人的过程都不一样，
1: 每一段或是每一个人遇到的事情，那个过程跟你所要去面对的问题都不一样了。
0: 对，
1: 就这首歌可以符合各种形状，就像水一样。
0: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
1: 对，
0: 然后还有他副歌，其实从主歌进到副歌的时候有一个转调。
1: 对，
0: 那个是另外一个制作人那个均线的 idea。对，因为均线算是我前公司管我的人之一，
1: 管主管
0: 之类，但他我们当时我还在公司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写很多歌，或者是我写歌我会给他听，对，然后就给一个 idea， 就是转调，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转调这个 idea 其实还蛮酷的，然后但是大家听到的感受很不一样，
1: 对，
0: 有些人觉得说为什么要转，不用转，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很喜欢这个转调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亮起来，好像就真的人生有一点转折的感受，
1: 对耶，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也很有趣，大家的解释也都不一样，
1: 对，就是。你刚刚讲到人生转折的确有可能是这样，但每个人听就觉得，好像有人觉得不需要，可是就算他觉得不需要，这个转折还是给了他一个感受，
0: 没错，
1: 就是他怎么样去解读跟认识这个感受，
0: 是
1: 蛮有意思的。所以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去了解到自己目前经历的哪一些状态，可能你正在这个当下，那就是你可以告诉自己都是过程，
0: 没错，
1: 那也许你已经过了，那它就真的是过程了。
0: 对，
1: 但其实说到底，你以人生的这个时间轴来说，你每一段已经一定都会是过程的了。
0: 是这样，没错，
1: 对吧？如果你这么理性去分析的话，但就不太可能。有时候你在那个当下，一定是感性为主。
0: 是，
1: 对啊，会是这样。那然后接下来都是过程之后的下一首歌，哇，这首歌我听了之后，有一种从内心油然而生的感动。
0: 真的，
1: 我觉得这首歌很舒服，好温暖。它叫《没关系》。没关系，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它有一种力量，然后尤其他在你在唱的时候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没关系，告诉自己没关系，很快就天明，我觉得这些话有时候像我现在当了爸爸嘛，很多时候我们会跟孩子这样讲，就他因为他们在学习在练习在尝试，我不说，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来，或是就是真的是这些内容，
0: 对，
1: 可是

0: 跟孩子讲是一回事，然后我自己听到的时候就很像是这首歌在对我讲，
1: 是
0: 哇，莫名被疗愈耶，
1: 太好了，
0: 就会觉得哎，真的耶，我们比如说大人好了，嗯，其实真的很难得会再被说没关系，
1: 没关系，对，
0: 很难耶，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当初写这首歌也是想要写来对自己讲，或者是写来给我在意的人让他们听到，
0: 对，
1: 然后在写完之后就会觉得哦，就是那些对孩子们说的话其实我们也完全是可以对自己讲的，只是我们一直都忘记，或是觉得我们长大了就不应该被这样子对待，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完全不是，
0: 对，
1: 只要生而为人肯定是你就第一次活到这个岁数嘛，第一次活到这个阶段，所以你肯定都是在每天都有新的尝试，所以这首歌就大家记得，就没关系这个字我们大人也是可以用的，
0: 对，我觉得人其实就是有很多脆弱的时候，
1: 是
0: 你其实就算是大人了，你可能工作上面你遇到不顺心你还是会很低落，那个脆弱的状态如果有人出来说跟你说没关系我们一起，哇，那个其实你会有一种被疗愈，莫名可能情绪就有了出口，有时候你是闷在心里面出不去，然后你就也不知道怎么办，
1: 对
0: 对啊，这种感受真的很不舒服，但是没关系，这首歌我觉得他听了之后他因为也是用、吉他、就是比较温润的一个声线，然后加上中间有弦乐吧，
1: 对，
0: 那个弦乐进来也是非常温暖的感受，
1: 是是是，
0: 这个设计后面还找了家人合唱对不对，
1: 对、
0: 对，
1: 这个家人合唱是制作人的 idea
0: 哦，
1: 对，因为其实
0: 不是你自己邀请的，
1: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当初写这首歌的契机就是跟家人有一点点矛盾的时候写的歌、
0: 对
1: 对，然后呢写完这首歌之后我觉得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是有比较缓解的、但是后来制作人就提说你要不要找他们来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哎，可以耶，因为我们其实之间产生的那个矛盾可能就是会跟我认真在做音乐这件事情有关，
0: 对，
1: 就跟比起以前在职能治疗师跟做音乐这中间的生活很不一样，然后我可能怎么讲，跟在职能治疗师的时期比起来我是稍微拉开了一点点距离去做我音乐 这件事情，然后在拉开这个距离的时候我觉得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舒服的，对，然后刚刚好借由这个契机就觉得哎，好像可以让他们知道我平常在做什么，对，然后那天我妈生日、录音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啊、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全家聚在一起，我妈应该很开心、就说这是你的生日礼物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就那天连我80几岁的外婆
0: 哇
1: 她也有来一起录音啊、觉得很可爱，
0: 对啊，很棒哎、
1: 很有意义，
0: 就大家聚在一起这件事情，
1: 对，然后又加上这首歌其实本来就是出发点是就是写给家人的，
0: 对，
1: 所以用这样子去呈现我觉得很感谢，对，
0: 那这首歌啊我们回归到你当初在创作这首歌，你刚刚其实说可能是跟家人有一些矛盾在，
1: 对，
0: 所以写下这首歌，
1: 对，
0: 那这首歌其实应该也就是写给自己的嘛，
1: 我觉得是，对，就比如说像主歌的第一句就是所有的选择都努力承担了、对，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们要去接受自己的选择随之而来的后果
0: 是
1: 什么，
0: 对
1: 对，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到了几岁都还是充满着挑战性，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但是就是可能长大就是这么一回事吧，然后后面的话还有写到还能拥抱的吧，只是拥抱这个词在我们接下来讲是应该说我妈大概在前几年的时候开启了家里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可能要离开外婆家，然后或者是我们要出门好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拥抱，然后其实拥抱这件事情来说对我来说是稍微有一点尴尬的，可是自从我妈养成我们大家这个习惯之后我觉得是很好的，
0: 对，
1: 因为在那个拥抱里面就是我们什么话不用多说，
0: 对，
1: 可是那些在意都是可以好好的被传达，对，所以就讲的有点情绪上来了对，所以就把这个拥抱这个词就写进歌里面，
0: 对
1: 对，就是还能拥抱的吧，其实也是说还可以被好好我们还是可以互相理解的，
0: 对
1: 的这个意思，
0: 也是互相会

0: 持续在意，即便说可能刚刚讲到我们有一些想法不一样，
1: 对，
0: 但我们是家人，我们会拥抱，我们会彼此继续的爱着对方。
1: 没错，
0: 对，就是
1: 突然
0: 悲从中来，
1: 感性很多。
0: 我可以懂，我觉得对家人来说，家人这个词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觉得很容易被触动的点。
1: 是，
0: 就我觉得它是很重要，就会变成是可能也许跟家人的相处或感觉，有时候会稍微保持一点距离，
1: 嗯，
0: 但是其实不代表你不在意，而是你会觉得这样的状况你很舒服，但是你还是很愿意去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1: 对对对，
0: 嗯，大概会是这样子，
1: 没错。但这个平衡点中间就还是难免会有一些乱流。
0: 对对对，我觉得是一定会的啦，因为是人跟人啊，家人也是，也是人，他也是个体，
1: 是，
0: 对，这都是要去面对的。
1: 嗯，但反正我觉得不同的距离的关系，我们就慢慢练习。
0: 嗯，
1: 只要彼此在意，总是会找到那个最适合彼此的那个平衡点。
0: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像刚刚这首歌，就真的听了之后，你那个温暖的感觉，其实就唱给自己。当然我觉得对于听到歌的人，可能也会跟我一样有相同的感受。
1: 嗯，
0: 那我相信可能其实家人听到之后，他们的感受也是觉得哇，好温暖，很舒服。
1: 嗯，
0: 对啊，
1: 对，
0: 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然后来到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还好还好。然后歌里面其实是写说还好还好，能吃能睡就好。这几个字其实啊，我个人觉得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轻描淡写，可是是不是说实在的，其实能吃能睡它很重要，它是个指标，对不对？
1: 它是真的很重要。哎、欸，
0: 对啊，
1: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只能治疗算有一点关系。
0: 嗯，
1: 我之前回到我们系上去表演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就是一种很 OT 的歌。
0: 嗯，
1: 然后里面就有一点在讲就 ADL， 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ADL 就是 Activity of Daily Life。
0: 嗯，
1: 对，就是我们只能治疗师在做评估的时候会有这个 ADL 的量表。
0: 对，
1: 所以就是你光是可以做好你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其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0: 嗯
1: 嗯，你能照顾好自己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觉得，因为像这张专辑其实就是讲到我们都生下来了嘛，对不对？还有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1: 对，
0: 可是我觉得光是活着这件事情，有时候像我之前也跟其他歌手又传递过一些他们的作品的就是观念，就是比如说我们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普普通通，
1: 嗯，
0: 我们没有大名大放，哇，可是其实它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欸，
1: 没错，
0: 对啊，
1: 就是想要讲这件事情。
0: 嗯
1: 嗯，所以对 这首歌是在我还没有转职成音乐人的时候就有写，就写好的歌。
0: 嗯
1: 嗯，然后我觉得当时写来也是要提醒自己，就是我虽然可能现在好像没有做什么大事，
0: 对，
1: 生活看起来风平浪静的，
0: 嗯，
1: 对，可是我们光是可以好好的活着，
0: 对，
1: 好好的存在，
0: 对，
1: 就已经是一件很值得被庆祝的事情。
0: 嗯
1: 嗯，
0: 真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是你降临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任务。
1: 对，
0: 但这个任务，你说大说小，其实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1: 嗯，
0: 但是你好好的去完成，其实它就很重要了。
1: 没错，没错。
0: 对啊，那当然，在这张专辑里面，刚刚其实这首歌还好还好，我觉得听起来是小人物日记。
1: 嗯，
0: 啊，不一定是个
1: 感觉，
0: 对，我不一定是个伟人嘛，
1: 对，
0: 我不一定就是哎呀，我要为了这世界啊干嘛干嘛，但其实小人物每个人累积起来力量也是很大的。
1: 对，
0: 那像这首歌里面可能加了一些音效的设计，比如说闹钟啊，
1: 嗯，
0: 或是一些比较趣味的音效。
1: 嗯嗯嗯，对，像闹钟那个也是制作人他就跟我说，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生活感蛮重的。
0: 嗯，
1: 你要不要去录一下你生活的声音？我说啊，真的吗？所以里面听到那个讯息声，
0: 对，
1: 刷牙声，车子的声音，真的就是我自己刷牙啊，我自己真的走在路上，我就在录啊。
0: 哦，
1: 然后如果再仔细听，可能还有听到捷运关门的声音，滴咚滴咚这样子。
0: 嗯，
1: 就真的是采集自我日常生活的。
0: 对
1: 对，然后第二段间奏跟尾奏有一个叭叭叭叭叭的那个卡住笛。
0: 对
1: 对，那个哦，真的是我那个时候。制作人他是用吉他先编了那段 solo，
0: 嗯，对，
1: 然后说你用卡祖笛吹出来，他说啊，你确定吗？
0: 嗯，
1: 我真的练了很久，那个真的蛮难吹的。
0: 嗯，
1: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首歌也想传达的就是我们想要庆祝我们这个既可爱又迷人的混乱日常。
0: 嗯嗯嗯嗯，
1: 所以那张卡主题就又好好的展现了很混乱的部分。
0: 对，
1: 我非常喜欢。
0: 对，
1: 嗯，
0: 可是虽然混乱，可是它就是听起来蛮趣味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人生一样嘛。
1: 对啊，就是一样。就我们就拉开到第三人称来看的时候，你就说啊，这个人乱七八糟的，但是很可爱，
0: 很像喜剧。
1: 对 对，

0: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是这种感觉。
0: 所以这个如果到时候你在现场演出的话，也会演出吗？
1: 看
0: 都练了，都练了，
1: 看起来好像会发生。其实我在某一年的专场、
0: 啊、
1: 就是这首歌做完之后、嗯、好像是在前年的专场，因为还好录完了、
0: 嗯、对，
1: 然后当时我也找我制作人来当我的乐手，然后他就说、哦、你就直接拿卡祖笛吹吧，
0: 嗯，
1: 我就吹这一段。结果呢平常练的时候都还好，因为我那天是要一边弹吉他一边吹卡祖笛、嗯嗯、然后他就飞出去
0: 啊，飞出去了，好好看哦，
1: 整个喷出去，然后赶快就有人赶快帮我捡回来再塞到我嘴巴里面，然后又喷出去了。我没办法吹完整段捡走，
0: 哇，好好看哦，哎、欸，这个超精彩的耶。
1: 所以就是专场要在今年的专场要再演示一遍怎么喷出卡祖笛，这样吗？
0: 可以可以，够到这个彩蛋，哎、欸，好精彩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1: 不保证会发生
0: 啊、对对对，当然我们是，哎、你一定是希望最完整的演出状态嘛。可是对于观众来说，哎、嗯欸，我进来听到最完整演出，一定是很舒服的。哎、欸，但是如果不小心我看到这个卡祖笛飞出去，也没有不行啊，对不对？很舒服。
1: 我们再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0: OK， 所以接下来其实是有专场也要带来跟大家见面的，对不对？
1: 对，是在今年的12月12号的晚上，在凝聚力展演空间。
0: 嗯
1: 嗯，会是一个 full band 的演出
0: 哦。
1: 嗯，这算是我大概这好几年来，就是自己独立出来办专场的第一场 full band 的专场。
0: 哦哦，真的哦。
1: 对，
0: 之前编制可能没有这么满，这样
1: 都是小小小编制，一把吉他、嗯、或者是一就是钢琴 一台 keyboard、哦、keyboard 这样子。
0: 嗯嗯嗯
1: 嗯，然后或者是再大一点编制是女巫店那一场。哦哦，就是有一支 bass 跟木箱鼓。
0: 嗯哼哼哼，
1: 小编都是小编制、
0: 哦、对对 对, 对，
1: 嗯，所以我自己也蛮期待的、
0: 哦、对、嗯、然后其实我看12月12号是世界品云日哦。
1: 其实呢
0: 什么意思？
1: 唉，这个故事就是我其实世界品云日是在12月15号
0: 啊，12月15号
1: 对、
0: 啊、
1: 然后当时故事是我2018年的时候吉他社的朋友找我演出，那是我工作以来的第一场演出。
0: 对，
1: 然后隔年2019年又是12月15号，我另外一个吉他社的朋友也找我演出。
0: 对，
1: 我就跟他说我怎么两年的演出都在同一个日期。
0: 对，
1: 然后朋友就在 talking 的时候就说，我们就决定把12月15号定为世界品云日。
0: 对，
1: 然后我就是真的就觉得哦好
0: 好好，
1: 那我们就
0: 來欣然接受。
1: 對，所以之后就是到了12月15号的附近，
0: 嗯，
1: 我就觉得可以来办一个专场，这样都已经夸下海口，说是我的日子嘛。
0: 對對對，嗯，
1: 但就会选一个大家比较方便来的日期。
0: OK，
1: 所以就在12月15号的前后。
0: 对
1: 对 对, 對，
0: 所以其实大家就在这一天，我们可以到现场去。
1: 对，
0: 听听品云在这张专辑所有的演出，
1: 没错，
0: 还有刚刚卡祖笛会不会飞出去的、啊，大家很期待，希望是不要啦。但如果看到的话，也是赚到。
1: 哎、哦欸，没错，
0: 看到赚到，
1: 品云丢脸的代价。
0: 对啊，我觉得现场演出有趣的就是这个嘛。
1: 对，
0: 它就是哎、欸，你可能没有想到会发生的事情。
1: 啊、到时候飞出去，谁接住就送他算了。
0: 哦，可以。哎、欸，那要多准备几个，故意要飞出去啊，送你啦，送你啦，这样子。
1: 好脏哦。
0: OK， 所以就是在12月12号，大家就可以到现场去看。那如果后续，当然今年的演出还有明年后年之后的世界品云日嘛，大家在哪里追踪到你，就是之后可以知道你会在哪边演出。
1: 哦，可以追踪我的 IG， 其实搜寻魏品云 David Wei 就可以找到。
0: 对,
1: 对，然后或者是其实在 Facebook 我也会放相关的讯息。
0: 嗯，
1: 只要追踪我的粉专就都会告诉大家。
0: 对，
1: 嗯，然后哦，这张专辑其实也是会出实体的专辑的
0: 哦，
1: 但是因为我目前还在印刷当中、
0: uh-huh.
1: 对，快来了、
0: okay.
1: 但是我们这个专辑有很认真的去设计。
0: 嗯嗯嗯，
1: 就是我们的实体的歌词本里面其实是包含了我这多年来的弹唱笔记
0: 哦、oh.
1: 嗯，然后那个弹唱笔记它的和弦可能会和专辑里面的编曲不太一样、
0: uh-huh.
1: 可是是我一直以来自己自弹自唱的时候我会弹的东西、
0: oh.
1: 嗯，因为我觉得木吉他自弹自唱这件事情已经陪我好多年了。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想让他用某一种形式继续跟着这张专辑出生、
0: uh-huh.
1: 嗯，所以我就把它整理进我们的歌词本。我们的那个专辑的设计真的是很辛苦，但我们来回对了好多次，就关于和弦啊、跟弹法跟怎么呈现。
0: 对
1: 对，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想要学怎么弹我的歌的话，就可以把实体专辑带回家。
0: 嗯，
1: 大概9月底的时候，那附近可能会就做好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就会那个时候开始贩售，
0: 大概9月底之后就会跟大家见面，这样
1: 没错没错。
0: OK， 其实大家也非常期待啦，不管是这个现场哦，今年年底，然后或者是这个实体出来之后、嗯，我相信大家这个歌曲都把它练起来。那在串流平台上面，大

0: 听得到你的作品吗？
1: 嗯，是是是这样。各大串流平台应该也是搜我的名字魏平云就可以找到。就是 Spotify、KKBox、Apple Music、YouTube 也有。
0: 对，
1: 这次还好还好，跟贪恋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完整版的 MV
0: 哦。
1: 对
0: 对，大家还去看，而且
1: 没错
0: ，MV 有到你的家乡。
1: 对，还好还好，回到北投拍。
0: 对
1: 对，我真的觉得希望北投可以找我，就是做观光相关的
0: 观光代言。
1: 错、
0: 而且接下来即将呢，可能进入到这个秋天、冬天之后，北投在泡汤嘛。
1: 对，真的哦，我跟你说，那个时候那个 MV 啊，我们是在38度底下，从早上9点录到晚上7点，我们全体中暑。
0: 哇，好辛苦哦。
1: 对，所以就是你们如果 MV 看到我脸红红的，真的是热出来的。
0: 哦，不是天然腮红，是热出来的。OK OK， 好，所以大家就是 MV 去把它看起来，然后音乐也听起来。那我们也期待说九月底的实体专辑推出，以及我们在12月份现场的演出。
1: 耶、yeah ！
0: 对，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平云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景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起过生活。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12:36，你们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上恩。好，来国道一号北上345到342公里高科前中线车道有个大木棍掉落，这个要注意喽。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新竹系统过后时速比较慢哦，有经过的话注意这边有施工。国三在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

刚听到的是来自吴建豪的歌，叫做 Never Let You Go。 12点43分，国道3号南下，这边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改道行驶。接下来这是 Ed Sheeran 的歌，跟 Justin Bieber 合作的 I Don't

你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Old Town 欧城男孩，叫做 All or Nothing， 12:52。排除的讯息，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前中线车道的大木棍已经顺利排除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 Marianne Raven 黑翼天使玛丽安的歌，叫 Here I Am。

Here I am， 来自 Marian Raven。 国道三号在南下呢，这边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再慢慢改道行驶咯。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了，最后要听到的是棉花糖的歌22，等一下秋歌的时间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明天上恩请假咯，好，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啦，我们相约下周一晚上10点钟空中再见，晚安，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呢，这边是在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不能走，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225.3到222.8公里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8.5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61.1到155.9公里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8号星期五了，凌晨的1:08，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星期五真是开心啊。那接下来3个小时凌晨1点钟到4点钟的工作啊，可能会比较费心，对对啊，比较劳力，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啊。这个夜间工作啊，虽然说呢我通常啊在凌晨一点来上节目之前呢，在家里会这小睡片刻，但是要这个骑上摩托车，哎，这个转开这钥匙孔呢，点燃这个机车的那一刻，还是觉得啊这个脚上犹如啊绑了千斤顶一样哈，难以跨开那一步。好啦啊，这个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你都也可以顺畅平安。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咯，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080

0000123。即使啊，好想休息，犹如千斤重的这个双脚啊，啊，没有办法往前迈进一步，但是还是要持续往前走咯。他是李杰明，我还要走多远？

来自李杰明这首《还要走多远》啊，这个奕勋才刚开始上班而已，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持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了哈。啊，那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有路况，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讯息，但是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道三号马东系统，这个南向从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哈，这里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进行保养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高尔轩。

发。来自高尔宣和陈星月这首 Withou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12.4到216，园林到北斗这里是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228.5到226，西螺路段呢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在进行啊。继续往北到了161.1到155.9，这里是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在进行了哈。省道也有工程，在台74线东向的17到32公里崇德到大理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哈。台76线的西行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墙面的清洁施工啊，请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一首英式摇滚 Coldplay 这首 Jupiter。

稍早 Coldplay 的歌曲 Jupiter 之后 OneRepublic 的 Invincible， 时间是凌晨的1:23、啊、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一些夜间施工，像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的24到24.2罗浮路段进行道路的更新铺设施工啊，会双向

这样轮替的这个放行通行哈，所以朋友们留意，哎，经过的时候现在是南向单线双向通行呢，还是北向啊双单线双向通行？哎，这个要留意现场的一个管制状况哦。台65线在北上的 3.2 到 1.2， 这里是新庄一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那么在市区部分，看到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啊，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哦，预计会到六点钟啊。成功桥南港端这里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啊，进行相关的一个彩绘工程，哎，所以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啊。接着是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的工区内侧车道也有高压的清洗作业，预计会直到清晨的六点钟咯。好啦，看来持续是老话提醒，夜间的施工是重点咯，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哎，不论是有报道的没报道的啊，都要主动留意啦。那是 Red Velvet 的 Irene， 这首 Biggest Fan。 Stop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好想离家出走。大家好，我是吴宇凡。当你感到孤独寂寞，想要不再是一个人，就让金广陪伴你，做你的归属。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影音动态，让我们和金广一起分享快乐吧。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以勋。在刚刚呢，有最新的路况是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哦，朋友们留意一下，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绝对这个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经过了哈，尤其在这出口呢，可能会有弯道，对不对啊？所以骑太快开太快的话，真的很容易发生事故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了，整体道路状况都还是非常的顺畅了哈。天气状况呢？这个今天夜晚感觉蛮舒服的，好像不会太冷啊。这个全台各地都是25到27度啊，南部地区27、28度啊。台南、高雄很热是吧？但是呢，这个因为还是有风力偏强的关系啊，所以中央气象署目前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呢，针对西半部有苗栗、台中部分的沿海，还有在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县，都容易出现6级到8级的阵风。但事实上呢，我觉得我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风还蛮大的呢，尤其在要过桥啊，或者是你走高架的道路啊，就必须要握稳方向盘了哈。汽车朋友应该影响不大啊，但机车呢是要破风的，对不对啊？所以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汽车朋友哈，在路上看到有机车朋友呢，也希望你主动和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好不好？除了有路上强风特报，居然还有高温资讯啊！说这几天白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都飙出了35、36度的高温，所以呢，在白天的时候，中央气象署也有这个机动性发布这个高温。温资讯，但今天星期五呢是确定了，就是说在台南啊，还有部分南投县市，是有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这个以免身体不适了哈。虽然说呢，这个今年罕见在这个9月初就很有感的降温了，但事实上呢，并不代表就是说没有秋老虎出现，对不对？有这个中医医师呢就提醒大家，大家好像会把中暑这件事情，和这个7、8月或极端高温画上等号，35、36度才会中暑吗？其实不一定哦。事实上呢，只要你的环境温度偏高，身体散热机制不良，加上你水分补充不足，或是长时间曝晒，即使已经进入秋天了，仍然有可能会出现，因为热身体不适，甚至发展成中暑啊。冬天应该比较难吧，对不对啊？那秋天还会有机会。就说呢，秋天的这个中暑的防范，和这个夏天就不太一样，和盛夏不太一样。夏天，当然就要防范这极端高温了，这个造成身体的不舒服。但秋天呢，其实就要注意身体的散热和水分平衡了，这真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环。事实上，白天可能还是很热，所以呢，尤其在户外通勤，运动过程长的时间呢，或者是可能你所处的地方，通风环境并不良好，对不对？所以呢，身体会持续的累积热气，然后如果又没有适当的补充水分，那可能就会有中暑的一个症状出来了。哪些症状呢？有头痛，或头重重的、胀胀的，有些人可能会全身无力、精神不济、注意力下降，站起来会觉得有点晕，这些症状呢，当然不是全部都被直接认定为中暑了哈。但是呢，的确你觉得口渴难耐的时候，这时候就必须要提高警觉，你可能要做相对应的一个生活节奏调整了哈。怎么调整呢？你要赶快到这个通风比较良好、比较舒适的地方，然后呢

这时候就要开始补充一点水分了。哎，这个医师提醒啊，喝水绝对不是等到口渴才喝，对不对啊？你必须要依照当下的活动量、流汗程度是适时补充的。所以呢，像我自己啊，平常是有保持运动的习惯，我在要运动的时候，随手就带着一瓶水。啊，有时候呢，我还规定，哎，在运动结束之前，这一瓶水要喝完。啊，当然也有可能，哎，水分喝太多哈，这个电解质会有流失问题，对不对？但反而是要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时代呢，啊，怕大家的是水喝不够。饮料喝太多啊，那就对身体造成负担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啊，天气还是会慢慢变凉了哈，毕竟下个礼拜就中秋节了，也有可能中秋节来了只秋老虎啊，对不对？但是晚上就不会像夏天一样那么的闷热，那么的炎热了。有朋友可能想说，哇，太棒了哈，天气终于有一点点凉感了，是不是该进补了呢？啊，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哈，说秋季逐渐从炎热转变为干燥啊，人体事实上呢，你会随着季节进行一点调整，所以其在换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有怎么样不适啊，昏昏欲睡，有些人可能是睡不好，有些人可能是皮肤啊开始痒啊，有些人就可能因此会过敏等等的，对不对啊？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在因应季节的变化啊，它必须要稍微调整一下状态了哈。但是呢，你一到秋天就开始吃补品啊，你说哎呀，身体真的开始不舒服，得调试了呢，开始吃补品，喝补汤。或者是说，哎呀，可以吃火锅咯啊，其实身体还处于这个燥热的状态，疲倦，水分不足，哎，这个时候并不是越补越好，反而越补越不好。好了啊，所以这个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事实上主重点啊，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入秋了，下个礼拜就是秋分了，对不对？但不代表高温就立刻消失了哈，说不定哎，到了11月可能还有30度高温，对不对？过去这样子的例子好像很频繁，但就说哈啊，就算是10月、11月也有可能造成热伤害哦啊，一定要注意你的穿着，因为现在哎，这个开始日夜温差比较大，你可能开始穿一些薄长袖了哈，或者是需要一些外套，有的时候呢啊，身体事实上穿得太闷了，你就要知道洋葱式穿搭啊，适时的把外套脱掉啊，然后呢多喝一点水，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到阴凉处、通风处适度的休息，绝对不是硬盯哦。来自碎星乐队这首《漂浮》。

连续两首摇滚，刚刚是最新乐队带来的漂浮，之后是反光镜乐队带来会反光的你啊，这是

信心吗？不过呢，我刚刚看到这反馈反光的你哈，这个第一个想到有一个画面，就是呢，你下次如果出去和朋友出去拍照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有一种拍照方式是可能有人戴着眼镜，甚至太阳眼镜应该会比较好。然后呢，从这个太阳眼镜当中你可以反射出看太阳眼镜的人的这个样子，比方说有这个三个人同时一起看同一个太阳眼镜，就可以手机啊拍摄这个太阳眼镜，它会有这个黑色的太阳眼镜，有一点像照镜子一样，会有你的影像的倒影，对不对？你拍起来真的蛮酷的啊，只不过会有个缺点，就是呢，戴太阳眼镜那个人就看不到，就照不到，啊，呵呵，总会牺牲一个人没有办法入镜啊啊，这参考看看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0。好，国一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护栏工程，南下过仁德系统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它是沙宾娜大乐队。

稍早沙宾纳大乐队啊，他们以台语歌呢再结合朋克摇滚啊，唱起来非常的有气势。送你到天涯海角之后是 Sabrina 胡炫舞带来的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没关系啊，这个不论流浪天涯海角，尽管都会持续陪伴你了哈。啊，在两点之前送上 Sabrina Carpenter 这首歌曲 House Tour 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科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紧接着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这个今天晚上呢，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暂停服务哦。麻烦朋友们，这个改使用其他的服务区来夜间休息。另外在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双向东西双向会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其他还有施工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61.1到155.9后里到台安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的5.5到6.5过石碇内侧车道施工，在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南港石碇隧道清洗进行内侧车道这个清洗，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最后在省道台七线双向的24到24.2公里罗浮路段道路更新工程是单线双向管制轮流的这个管制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也要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你不要硬挤啦！
4: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3: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5: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6: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5: 所以再来一次吧。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4: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3: 嗯，
7: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汪倩玉这首《海鸥》，听着听着突然发现其实汪倩玉、真的是不少歌曲是带给人希望的，对不对啊？比方说还有另外一首也是很经典的《永远相信》。海鸥啊，当然希望借由这个海鸥勇敢坚强不畏艰难的精神啊，就告诉我们呢，我们永远不要放弃，对不对啊？虽然说我觉得最近这打开这社群啊，开始出现了一个叫躺平族，对不对？哎呀，前面困难重重怎么办呢？算了，我就原地躺下吧啊！你是属于这样子的人吗？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在这个省道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照明检修作业哈，这里内侧车道在进行。台北市呢，在市运高架往西，从省丙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啊，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在成功桥南端，南港端哈，成功桥南港端这里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进行相关的彩绘工程哦。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的工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高压的清洗作业。那么高雄市的旗津区过港隧道哈，这个封闭旗津往前镇方向的快车道这里有设备改善。哎，那往旗津的方向可以行走哈，前镇往旗津的方向这个快车道呢是单孔双向行驶，毕竟它也是隧道，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减慢车速，然后在隧道里面呢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才安全，对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汪倩玉，我想了一下，有没有什么在那个时代，同样辈分啊，同样千古留名的这个经典歌手，一定很多。但是这时候，我想要再听一首欧阳菲菲。

来自欧阳菲菲 Crying Game 啊，有时候呢，这个歌曲啊，很妙的是啊、用快歌，然后唱出这个悲伤的感觉，然后呢，这个励志，或者是应该是比较激励的歌曲，去唱的非常的轻松，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18。好、朋友们，这个夜间开车哈，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然后呢，行经路口一定要确实减慢车速啊，这个需要礼让行人，确认左右方来车再通过。但我有个问题啊，哈，这个就是说呢，走到路口的时候哈，绿灯当然是放心通过，红灯要停，闯红灯危险，对不对啊？也会开罚，黄灯怎么办呢？啊，这个有网友哈似乎就曾经在这个社群平台发问说，黄灯要加速还是要刹车嘞？事实上呢，根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的规则第206条哈。黄灯是警告灯号，主要提醒你要红灯了，那么路权即将改变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有这个警察局就曾经出来说明了，黄灯亮起的时候。

如果你车辆已经超过停止线，你要确保在安全的状况下赶快尽速通过路口，对不对？才能够让横向怎么样能够开始通过啦。但如果你车辆还没有通过这个停止线，那当然要减速了哈。同时要注意后方来车，这个如果他刹不及的话，那你可能要闪避，对不对？所以说看到黄灯并不是一律踩油门或者是一律急刹事实上都不对。这个狂踩油门或是突然急刹都很不安全事实上呢，实际判断仍需要考量当下的车速和停止线的距离，还有前后方的车流状况，说刹不住了得赶快过去，那你也只能过去了，对不对？或者是说呢，距离这红绿灯事实上还有一段距离你一看到黄灯了，那当然就慢慢减速停下来咯，对不对？怕的是其实还有一段距离，然后呢看到黄灯结果怎么样，反而冲更快，想说不行，这接下来要等个一分钟的红灯，有些地方可能还一分半钟，天哪，要等好久哦，赶快先冲过去，小心哦，其实很多的事故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对不对？这个黄灯的持续时间很短，事实上有的时候直觉做反应，但希望朋友们直觉做反应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机警一点，卖多租多赢了哈，不然的话呢如果都红灯亮起了你才穿越停止线哈，事实上会被认定闯红灯，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闯红灯处1800以上5400以下的罚锾，不要跟钱包过不去了哈，也不要因此造成事故。我自己其实有个判断法则，就是说呢因为通常来讲路口的行人会先红灯，对不对？这个会有小绿人小红人的这个灯饰，我看到这个路口呢同一个方向的行人号之灯它已经变成红灯了，那大概这个这个道路专用的这个红绿灯，车流专用的红绿灯可能等一下就要红灯，就要黄灯了，我就会慢慢的降低车速准备随时要停下来，因为事实上也差不到两三秒，对不对？这个时间事实上可能就真的要停下来，你可能真的过不去了，所以希望朋友们不要硬冲非常的危险哈。好，道路状况的好消息呢，稍早在国一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都是摇摆风格的歌曲，来自黄小琥《爱逃亡》。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6: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5: 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6: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5: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又防盗铃，快逃！
7: 想逃门儿都没有。
5: 奈安妹，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7: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8: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凌晨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没有新增道路资讯啊，这天气状况看起来也都很不错了哈。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五南下的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进行维护保养作业。那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省道台七线双向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这里是双向轮流管制，轮流放行。

音，朋友们经过留意一下，台65线北上 3.2 到 1.2， 这里是新庄一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娃娃魏如萱，查有此人。

这接下来以三个礼拜啊，都有周末的假日，这个说平均周休三天，要做些什么呢？其实也可以在这里追剧，对不对？啊，我曾经看过有一部台剧《茶经》啊，在讲这个之前呢，这个台湾历史当中茶的这个发展啊，当然是有改编自真实的这个故事。刚刚听到的魏如萱呢、啊，的这首《茶有此人》，事实上呢，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哎，《茶有此人》其实是我们茶字典的这个茶，可是呢，啊，它巧妙的运用这部这个影集，它的主题叫《茶经茶》嘛，啊，过去的茶的文化，然后呢，同音字，哎，然后呢，衍生出不同的意思。不过呢，啊，这部影集啊，事实上呢，这个主要是客家的文化啊，还有台语也有，所以呢啊，为了符合整体的一个影集调性啊，魏如萱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啊，这个第一版的这个发行事实上是中文和客语夹杂，我觉得蛮难的耶，对不对啊？这个中文的发音咬字和你说台语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和客语也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刚开始是中文台语中文和客语交错。但是推出之后呢，哎，反应还不错，所以呢，后来就唱了一个全客语版本啊。我们刚刚听到就是全客语的版本，我要是记得没错，这首歌好像还有台语版的样子啊，下次可以找出来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时间是凌晨的2:41，啊，有最新是事故产生，哎。台二雾线哈啊，这里北上的9.8公里呢，在苏澳泳池旁说产生事故，这个可能好像没有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哈，但是势必会有点影响，拜托啊，麻烦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啊，更需要小心的当然还有你的体力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要正确确实的使用车灯哦。我觉得呢，啊，这个刚刚讲到魏如萱的《茶有此人》啊，除了呼应影集的主题在讲茶之外，《茶有此人》在历史当中查得到这个人，其实好像有一种，好像在回溯我们自己过去的身份，这身份到底是什么形成的，对不对？爬梳自己的这个文化过去的历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无姓同名》。然后呢，它同时也是影集的主题曲，来自洪佩瑜。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2: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出现最新状况是掉落物。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82公里龙井路段哦，这里说全线车道有塑胶袋掉落，好，感谢经过驾驶朋友的回报。全线车道，所以看起来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塑胶袋是吧？可能有各种这个好几个塑胶袋，然后呢，塑胶袋这种东西会怎样，在路上飞来飞去，对不对啊？你也会害怕啊，不小心卷到它，会伤害到你爱车，对不对啊？就麻烦你了。减速慢行，那么如果需要变换车道以便闪避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在一定的距离之下打方向灯，让后方的车辆也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啊，听到一些跟名字相关的歌，查有此人，无姓同名，连名带姓，接下来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吴汶芳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原唱是卢广仲。而除了吴汶芳的翻唱之外，因为这首歌曲同时也有五月天的创作，所以五月天阿信也有唱过。三个人，三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时间是凌晨的2:57。
1: 我早已忘了你。
0: 稍待会儿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杨世轩这首《姓名》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3:01，警广的矿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事故部分，在台二务线北上的9.8公里苏澳泳池旁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注意路况，小心的驾驶。国道3号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全线车道呢有许多的塑胶袋散落，也请您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3号北这个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里南向的方向国道三号南向从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其他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12.4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南下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跑步施工，北上的161.1到155.9后里到泰安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在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占用外侧车道，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是内侧车道在进行。接着省道的工程，台积线双向的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施工，双向轮流放行管制通行另外在台65线北上3.2到1.2新庄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咯。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扣龙
1: 啊！啊，不要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
2: 不要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4: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3: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4: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

0: 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身别如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公布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未过来。
0: 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处边，警察广播电台。
3: 朋友买了一件一辆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当那个大家看的时候，每人各说各的 why， 怎么形容的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明明长得都不像。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翰。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杨世轩，他是草东没有派对的乐手之一啊。这首歌曲叫做《窗》，窗这个东西我们不陌生了，对不对啊？我指的不陌生，说，哎，家里这个谁的家里没有窗户呢？几乎都有。那我要说的不陌生是，好像从我们这小时候啊，在这国文课当中很常用窗这个意象，窗这个意象感觉好像是有一种通往什么知识的出入口啦啊，自己愿意接纳世界的一个象征啊，哈、啊，让外界和你连接的一个媒介啊，等等的啊，对不对啊？所以打开心里的那一扇窗啊，这个夜间摇开车窗，让里外的空气流通一下啊，才不会睡着啦。好啦啊，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还有一个，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窗，就是我们的眼睛，灵魂之窗，对不对啊？啊，要保护好眼睛啊，夜间开车才能够这个注意到道路状况咯。刚刚是窗，现在是床，哎呀啊，差个读音差很多啊。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曲《床》。

草东没有配对这首歌曲《床》，那么当时呢这个我记得好像是2016年吧，是不是啊？那就刚好十年前了，他们夺下这个金曲奖最佳夺下这个金曲奖的时候哈，哇，因为他们的这个态度说很符合哈啊，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怎么样这个烂世代啊，2013年啊，他们在这2013年的时候这个一举获得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乐团奖了哈啊，然后呢说就非常非常符合这个当下这个大家哈对于这个烂世代的一个想象。哎，这烂世代想象什么，哎呀啊，这个难关过不去，那就就地躺下吧。躺下吧，需要一张床啊啊呵呵！既然要躺下了，就睡舒服一点，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这首歌曲该不会就是这样子的意境吧？来自草东没有配对的《床》，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的182公里龙井路段，我说全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哇，这个塑胶带飞呀飞呀飞呀，不知道是不是还会影响到行车哈？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3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啊，来到国道1号呢，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晚上暂停服务，哈哈，这个要麻烦你改用其他的服务区来行驶，来使用休息了哈。其实是因为道路施工，还说北上呢，北上没有影响，可以放心使用。

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告五人这首歌曲，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哎，瓜类还是现在的盛产季节吗？不知道，有得吃就吃吧。

来自草莓救星，这首叫 Bad Dream， 3:28。好消息，稍早台二雾线北上9.8公里，这里在苏澳泳池旁的事故排除了。啊，不过不确定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哎，这里车道上面塑胶带有没有已经哎被清除完毕了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他们是 The Cranberries。小红莓合唱团这首 Dreams。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哦！哎呦，阿你这声加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3:35啊，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哎，日夜温差是比较大，清晨稍凉啊，在白天呢，哎，不像前几天那么的舒服了哈。我说北部地区、中南部好像每天都还是33到34度左右，对不对？但是呢，哈、啊，就连这个北部地区啊，因为今天的这个风向呢，是转为这个比较偏东风，所以在白天的高温啊，都还是可以有在30到32度哦。啊，接下来几天天气啊，哈、啊，基本上今天和明天受到偏东北风影响，水汽比较少了哈。水汽反而是比较不多哈。这个只有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下一个礼拜天开始，9月20号哈。环境是比较多一点水汽，那下一个礼拜一一直到中秋节之前呢，水汽不但再度减少，各地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甚至呢哈、有机会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哎呀，是一个晴朗能够看得到月亮的天气，就反而比较不是像这个前几天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咯，所以还是会有秋老虎的天气形态，随时注意穿搭，多多补充水分。来自许茹芸，幸福一秒吧。

来自许如云《幸福一秒》吧，时间是凌晨的3:41，国道一号产生新的事故呢，在南下的高科过后，中线车道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哦，哇，那不知道会不会其他车道也有受到影响呢？啊，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哦，啊，在这个高速公路，你说减慢车速没有办法多慢，对不对？不能当乌龟，车身上也有速限的底线，对不对？哈，有最高速限，有最低速限，但是呢，啊，在这么高速的状况下啊，要安全开车，拜托绝对不要分心，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收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高科，这里说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哈，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212.4到216，这里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路面标记施工，北上228.5到226，西螺路段是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

夜间工作的朋友是不是比一般人一般这个日间工作的朋友还要早迎接阳光呢？因为毕竟也许你下班的时候已经天亮了然后呢这个天亮才能休息才能睡觉，是不是啊？刚刚听到来自阿福的歌曲《飞向阳光》。好啦希望你迎向每一天的阳光都是充满希望。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再送给你一首阳光的歌曲，它是柚子。哇，光柚子这个东西就好应景哦，对不对？然后呢这首歌叫向阳处那么今天星期五啦，诶，周末我会代班什么时候代班呢这个仔细收听尽广就会惊喜听到我的出现了那么一样祝福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的周末，我们周末奕勋代班的时候见，或者是下一个礼拜在我的时段一样礼拜一凌晨一点钟准时空中见咯，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雨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意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全线车道有塑胶带散落。以上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你可以直接走国道一号，应该比较方便。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暂停服务哦，我要改由其他的服务区休息。南下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护栏施工，南下仁德系统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双向和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北上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最后省道台七线双向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采双向轮流放行。除此之外，台65线北上的3.2到1.2新庄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作业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哦。整体来说，水汽比较少一些了。但今天白天的时候有高温提醒哎。好，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车城 29.9 度，屏东跟高雄都有到29度。那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20.5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是21到26度左右。

哦，这是来自莫迪兰乐队 Maybe I Just Want to Know， 感觉这首歌有那种公路音乐的感觉哈。要出发去哪里啊？4:11，国一在南下343公里过高科中线哦，小客车自撞整个打横的情况，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

0: 这是旅行团乐队在爱的世界。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连假出门多利用。

0: 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6了。来，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过高科中线小客车四撞情况已经排除了，而现在在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啊，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嘿，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是有路况的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

黄梅歌曲，这声有够塞奶啦，有闲来坐。不过我是感觉卖热人气啊，迄兴体也最低哈。你有没有被那个青蛙吵到睡不着？哦，以前为了找那个，就是要那个像桃花源一样生态非常好的所在，特别是一个民宿哈。哦，风景有够水啦哈，但是后来后悔啦哈，因为半夜那个青蛙哈，简直是一不是合唱。重唱一起交响曲，你知不？然后又不是 CD， 关也关不掉，也没办法调小声，差个鬼没劲，没法都困。啊，后来发现哈，真的哈，有时候想象的跟实际遇到的，真的是差真多。来，今麦是刚四点二十分了。哎呀，你讲三更没半，你讲的这早，唔敢上班。我就是怕你目睭会冷气呢，哈！来，陈思安的歌声，水水姑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现在时间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国时最新通报，西行在5.6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有狗狗，而且是黑色的狗狗在这边走动哈。哎呀，这么暗蒙蒙，注意一下哦。这在国时西行5.6公里仁武前路间有狗狗在走动。然后现在在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大客车这边有工程哈。国三是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一直到汐止系统的主线车道，要注意避开哈。

0: 来源4:3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石西行5.6公里仁武前的路间呢、啊，有狗狗在走动哈，所以。而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再来是国道的施工点。国一目前南下新营服务区还是暂停服务哦。然后国一北上三义到铜锣内二侧有工程，再来是后里到泰安也在内二侧施工，以及北上西罗内侧要注意哈。南下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有施工。国三北上中心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哈。还有国三现在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哦，要注意避开嘿。哦，国五其他施工的点真侪位哦。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内侧，然后北上雪隧的外线。再来是南下过石碇哈，那一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南下还有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也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来自 NP 魔幻力量唱的歌曲维纳斯。好 ,OK, 维纳斯也是金星的名字 ,OK, 代表一种美感啊、不过我是觉得这个节奏真的很有感。我给你打一下瞌睡虫。你把酒陪着对不对当年纪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哎呦，4:42啦！尽管我是雅玲。哎，基尔蒙哎，国时西行5.6公里，人五前路间，还有看到狗狗离家加大吗？20分钟前通报说有狗狗出没中哈。国三目前马东系统南向一直到汐止系统这主线都是封闭的哈，要注意耶。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外电报道。马来西亚本身是非常高度依赖汽车移动的国家，他们有各式收费跟感应设备，但是驾驶每一天要接触好几个点。那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一种非常特别的风景，就车辆呢靠近停车场出口的时候，驾驶会车窗那个把它这个降下来之后，会伸出一只长长的看起来像苍蝇拍的东西，然后呢重点它不是普通的苍蝇拍，那个拍上面呢固定一张感应卡，它就朝着那个感应器轻轻的碰一下，哔哔一声，栅栏升起，车子就顺利离开了。哎呀，你不要以为是驾驶临时车上找了什么苍蝇拍，不是哦，而在马来西亚很多驾驶车上必备神器，因为他们每一天呢要去接触到的这个停车场感应器真的挺多的，然后大家的距离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有的呢就是这个苍蝇拍，它不是一般的苍蝇拍，那个苍蝇拍是可以固定，它这个拍是可以固定那一张感应卡，重点就是取代它的手，让感觉让他的手可以延伸出去，这样让他很快速也不用下车。然后也有的用的是那种伸缩的塑胶杆，也有的人专门买是夹可以把那个卡夹住的这样一个长柄夹。所以这是在马来西亚，因为看到蛮特别的一种风景哦。

哦，这是四叶草还有好几位歌手一起合唱的歌曲，叫《想太多》哦。这种多雨的环境，虽然在马来西亚对他们来讲是很熟悉的、哦、你知道马来西亚的台语其实我们听得懂，但是你就觉得那个腔调不太一样、哦、来让阿牛展示一下。

0: 阿牛的台语歌是什么？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4:52，国三目前持续封闭马东系统南下到汐止系统的主线哈，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啊！还有国五呢，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内线都有作业进行中，小心哦。路况那些当播中，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李安还是会特别是三个妹妹的时候，很多事情他的理要公告。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博尔目前西行，因为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所以此时呢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而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全线都有塑胶带

散落。国时西行人午前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威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后里到泰安内二侧，还有西罗路段的内侧；南下呢是园林到北斗外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要注意哦。国三北上中兴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而国三呢，目前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汐止到汐止系统的主线哈。国五呢，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车道。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再过几秒，5:05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到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是零星短暂阵雨哈。今天整体的水汽不多哦，但是呢温度哈，目前这个清晨时刻南北真的温差比较大一些，在屏东高雄现在都有到29，然后车程是 29.9 哈。而平地最低温 20.3 在新竹关西，另外花莲的凤林、台东东河、苗栗头屋哈，现在这几个乡镇呢温度也只有21度左右，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2到25度左右哈。

哦，《龙千羽》这首歌叫《爱情一百分》，但是这个音乐的旋律哈，很有那个拉丁歌曲的味道哦。5:10哦，目前在国二啊西行，因为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这一个路段只有内线可以通行，所以呢，先前就已经出现车多回堵了哈。考虑一下是否要从这边来出入，要不要调整动线？那当然，如果说哈，一定爱独家经轨，让您现在已经在这个车多回堵的地方，拜托要多一点耐性哈。虽然我看板，不过咱平安同轨比较较重要。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在182公里龙井全线有塑胶袋散落，这个已经解除了，感谢。哎，接下来也是台语歌，但是非常浓厚 Okinawa 的旋律啊，王瑞霞爱的伊洛。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哟，5:16了。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了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这。

边还在施工，所以先前这里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而国三现在持续封闭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的主线车道，要注意避开。嘿，好，有心得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彰化东螺溪这里。哇，台湾栾树现在盛开了，他们的恋恋栾树节又开始了，在9月18号，他们就要迎来10周年的庆祝活动了。哦，做三台易经大电视哦，有准备了抽奖活动呢，哈、哦，哎呦，看红镜可以当抽奖。然后他们有东螺溪到八堡镇的水圳走读，哦，八堡镇这是彰化这边哦，加重要哎哦。好，总是最近这几天，即便在北部哈，哎呦，不小心抬头就看到栾树已经绽放了，真的觉得有秋天的感觉呢哈。好。栾树会颜色从黄转红，然后现在还有田根子草哦，有一些芒草哦，也是最美丽的时候。接下来期待哈、哦，是感觉上应该又可以慢慢的等待枫红了、哦。

哦，真的很有秋天的这样一个氛围，来自锦绣二重唱的版本《秋诗翩翩》。现在时间嘟嘟好5:23啊，阿弟今嘛开车伫倒位吼，重点是你把酒杯唔通拎起呢吼，拜托拜托。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要小心，这边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而国二因为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所以先前这里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况，拜托也要多一点耐心哈。我们把速度掌握好，留意安全。虽然我看板，但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这也是这个不同时代合唱 Sabrina Carpenter 跟桃莉巴顿一起合唱的 Please Please Please，哇，一个新生代歌手，一位是真的是传奇般的大前辈哈。
1: 谢谢。
0: 而接下来哦，在当时在演唱会上哦，这也是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组合。来，阿妹把苏芮给请出来了。合唱的歌曲，跟着感觉走。

哎，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有小客车自撞哦，占用在国一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要小心哈。而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先前早就有车多回堵的现象，考虑一下是否。

0: 要调整动线哈。再来，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目前南下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哦，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南下仁德系统的内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再来，国一北上后里到泰安的内二侧西罗路段内侧都有作业哦。那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园系统外三线云林到北斗外侧都有工程哈。国三是北上中心路段外二侧要小心，还有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那还要注意避开国三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现在持续封闭哈。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哇，有种民俗的美感。来，秀兰玛雅安徽晚晚五点三十七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19公里永康啊，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哈。另外，国一自撞事故要特别小心，在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要特别注意哈。以及国二目前西行大竹到大园这个路段，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先前早就车多回堵了，所以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路段哈。好，也是真有古早味，都正是红花满满，充满思念，所以这块歌放细歌啦哈。门窗顶的五芒，来听焦林的歌声。

实在是照电视一类歌独头到尾刚讲两句诶吼，起厝无用一当，娶细都无用一世人。啊，有的听友说，我连大某都无啊吼，未到娶细姨吼。那也有的人无细姨啊，你也爱车啊，对吧？吼，那个很多男性把这个车子吼动辄心头最爱哇。就是常常讲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非常惨烈的故事哈。伊讲因翁那个看新车，哇，回到家，然后这年头大家什么都要拍照，然后 po 上网对吧哈？伊讲来翁会来，紧来帮我加翕几张哈。哦，还特别穿了美丽腰胶哦，他先生就毛起来拍哈。哦，新车这样一直拍，结果提来看，来底无一张有银幕诶。伊也唔恐惊吼，肯定食无公盖好。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别那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已经5:4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先前这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仁德外侧有自撞情形，现在解除了。然后呢，在国一刚通报不久，是北上319公里永康的内线保险杆刚掉在这里。然后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先前早就有车多回堵，因为来到这边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哈。受到一顶变就满哈。那如果您已经在车阵里，或者是说这边已经哦有所改善哈，不过我怕是这个时间哦越来越接近就是上班时间的话，把曼拉恰克里姆哥卡贼哈，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哈，克鲁吉雷哦。
2: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30多岁的女性，哦，她平常饮食非常自律，早餐喝无糖豆浆，午餐吃健康餐，下午绝对不吃甜点。但是她发现，哦，她忙了一天下来的时候又累，哦，然后回家的路上她忍不住就买了咸酥鸡，有时候回家以后再吃了很多洋芋片或吃甜点，哦，哇，明明一整天都控制得很好，到傍晚好吧，那一起真的控制不了。然后呢，他吃完以后就会觉得，哎呀，糟糕了，自己这样不行，所以隔天干脆就不吃早餐，说呢要把前一天晚上多吃的这个热量，哦，给他消化掉。好，结果到了晚上又面临饥饿跟工作压力，又再一次的大量进食，而且吃的就是讲的这个所谓的高热量，哦，然后我们说有一些呢，像这个甜点啊、炸物啊，哦，好，很多人会说，哎呀，真的是缺乏意志力，哦，像我自己本身，哦，就是也是在饮食方面很自律，但是在某一天的时候，你可能脑海里面就会突然浮现想要吃那一种你平常绝对不可能去吃的，哦，但是对我来讲，如果当他出现那个念头我就去吃，哦，不然他就一直引诱你。好，然后呢，在今年度，哦，有一个期刊上他们分享说有一个实验的结果，哦，这个实验是把129名大学生分成两组，一个呢是诱发组，一个是控制组，哦，然后他们再去了解说，原来这不是意志力的关系，是压力，当你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会让你看到这个所谓的含有脂肪或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更加喜欢，还有那个高糖分的，哦，因为这个糖分本来对身体来讲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奖赏，哦，那我们是因为后天就是觉得说我的健康的考量，所以我不要吃那么多甜食，不要吃那么多的那个炸物，哦，但是就是当你的压力，哦，真的大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这时候那个不是意志力，因为你的大脑就散发出一种讯息，来吃吧，来吃吧，哦，所以呢这个是提醒啦，哦，当你开始出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你就去了解一下，想一下你是不是最近真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有时候从这个压力的疏解比你在那边，哦，一直跟自己的意志力拔河可能还更有效一些，哦。

用这种方式表达，你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啦，对吧？哦，好，我感觉这个菜像机器人上菜上来的，这也是另外一种表白，送一盘跑鸡，不是跑鸡啦，是炒鸡，一盘炒鸡端上来也是表白哦。

哦，这是徐怀钰唱的歌曲，叫《炒鸡喜欢你》，总谐音梗啦哈，灰熊盖里啦。

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有五位全盲的调香师，他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嗅觉非常灵敏。最近代表台湾到韩国去参加全球美学现场动态调香比赛。那其他很多国家的选手，人家是明眼人，好 OK。但是呢，我们台湾的这几位的调香师哦，嗅觉非常灵敏，在这一场比赛里面拿到双冠军、一个亚军，还有两座最佳品牌奖，真的是让世界闻见台湾哈，好，敬老。

早安，现在是早上6点钟，我是传爱大使陈威权，快和我一起伸伸懒腰，用爱迎接新的一天。收听情广，让你一整天拥有满满的活力。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哦，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浪底家，还有北上319公里永康内线有保险杆哦。另外，现在在国三呢，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依然要注意哈。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也还在施工，这里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哦。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而国十西行仁武前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哈。有路况报警广。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呢、哦，国二原本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的施工，现在已经排除，说现场已经恢复车流顺畅，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哦。哦，今天在天气方面哈、哦。在整体的水气来说呢，台湾各地离岛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是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南北有落差、哦、现在这样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车程 29.9 度哦，基本上屏东高雄现在有到29度，那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20.2 度，而花莲凤林台东东河苗栗头屋这几个乡镇现在大21度左右，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2到25度哦。到了中午前后今天有高温提醒，北部高温有31度，中部33度哦，南部今天最高也是33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则是30度。

哦，这是挺有唱的 Sugar， 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6:09了，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情况，把就背后金哈，因为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里，都要带车够囧四级哈。还有国一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让你家注意哦。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嘟嘟好6:14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到这里，哈，随即拜托起来。那国一还要注意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掉落，哈，倒是先前国一北上永康内线的保险杆，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都有轮胎皮当离家，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内政部最新统计，去年全台湾结婚的人啊，只有104,376对。那如果跟十年前的数据比起来，十年里面呢减少了4万多对哈，那这个减少的幅度呢29.4%，将近三成了，哇，降了真的蛮多的哈。那不止结婚的这个人数减少，还有初婚的年龄啊，2016男性初婚年龄是32岁，女性30岁，但去年。以去年来讲，现在男性增加到33.4，女性的初婚年龄是提升到31.4度，哈，好，大家延后大概1.4岁左右，哈，而初婚的年龄越来越晚，然后结婚的人数越来越少，哦，其实这不是只有台湾啦，全世界逃开噩梦那些了，哈，大家不婚不育哦，哎呀，所以你知道。这个劳动部宣布了，从10月1号开始，劳工婚假要比照军公教人员，原本是8天，现在延长为14天啊。那这个劳工的婚假可以延长为14天啊。那有的人就问啦，就说：“哎，我这个万一啊，这个新的制度之前我就已经登记结婚了，那边的话啊。”如果因为这个新婚的就是婚假的制度是10月1号开始，所以如果劳工呢8天的婚假还没有请完，然后还是可以在这个可请婚假的请求期间，所以这个婚假日数是适用于新的方法的，总之可以呵呵跟求解啦，总是想办法在合理的范围里面能够请到14天，当然是最好的了，还有一点就是请婚假，这个14天的婚假，若遇到例假、休息日、国定假日，安内贝纳省这一些。

原本不用上班的日子不算在十四天里边哦，所以你哪搞那个懂得这个去运算的话，哦，这个假期就不止十四天了，哦，好，这也是政府想方设法啦，看有什么法度让大家呢比较愿意去结婚，哦，

人世界，啊，清香搁甘甜，一张眠床，一张我，一张你，啊，一世人。

0: 到，人生到，缘分也加加，
1: 新郎足紧做老爸，
0: 缘分也关关，
1: 子孙做状元。

0: 我的世界只有你。
1: 饮茶你莫打，祝恁赶紧生一个胖娃娃。
2: 哎呀，真是真济时代五忙对不？拄只听许富凯，我的世界只有你。6: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温阿玲，好、哦。国八原本呢，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因为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一哈、哦，拜托要特别注意，北上 152.2 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有大货车抛锚了，你把住了背后金拜托哈、哦，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国一北上31.3 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浪里家，

王伟子林宥嘉代客求婚，为人还蛮恭维，哎呀，不要紧，别人可以帮你把周边这个都 set 好，那么重点要出来做那个表白，还是要自己啦，哈，自己一句话就好啊。不过听这一首歌，就想到有个男生，因为人缘好哈，所以常常被邀请去当伴郎，那个不要紧，重点是他算了一下，他接到的从他毕业以后。然后接到的那个喜帖已经呢100多张了哈，一块红包包挂在这里哈，怎么样算都会觉得哎呀，自己应该要有机会去收红包啊，对吧？哈，加油加油哈！来6:26，国三南下在接国五匝道内侧散落物，已经有通报处理。然后呢，国八原本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已经恢复通行，国一有个情况解除了，北上过五股中线铁条掉落情况已经解除了。

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动物园里面动物要过中秋节，那应该给他们吃什么？台南这边有动物园说为动物呢特制月饼，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月饼，那他们怎么会吃得下饼呢？那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比如说狐狸呢有蛋黄牛肉鸡肉入馅，好，再用红萝卜芝麻做点缀，五芝麻，有没有很月饼？然后呢，这个水獭呢是满满的海味，鲜虾搭配鱼，还有说这个巨蜥也可以让它戴个那个柚子帽，总之这些动物们吃的东西，然后呢外形给它包覆一下，这样也挺月饼的，塞金钩子哈。

0: 哦，那以我们来讲，不管你吃什么口味的月饼，给你卖一下饼也不可能嘛，对吧？哈，但你想要那个高油、高糖、高热量，这时候我们可以那个哈，维系一下人际关系，分享分享是一个很重要概念哈。几人几半感情吃不散，或者来吃个四分之一，点到为止，有吃到就很中秋了。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 152.2 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要特别注意有抛锚的大货车哈，以及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有轮胎皮掉落啊，而国三南下接国五匝道内侧也有散落物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啦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3: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

0: 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1: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2: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实在的反应。
3: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4: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3: 没有。
4: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来，
2: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4: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主持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到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1: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5: 特别为孩子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3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9月19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1: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5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苑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5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6: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7: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

0: 6:37了，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北上 152.2 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马啾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好天气，气温26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1到23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5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好，很可爱歌曲，美浓国小的小朋友跟林声祥一起合唱的 Giggle 拐 Giggle 拐，就是竹鸡，因为它发出来那个声音，所以他们用这样来形容那个竹鸡的意思。6:42啦。

哦，很可爱的歌曲，都书馆的阿姨，歌乡七凤鸣国小的歌声。

0: 哦，前面我们堂度过哦，把酒婆要备好金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46了。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是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哦，有大货车抛锚，一定爱塞机哈。再来。现在哦，在国一南下93.9到94.1公里，靠近新竹外侧以及路肩有轮胎皮掉落。而台61最新提醒，南下在139.3公里大安一路肩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三是南下接国五匝道内侧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难想象很多人睡觉的时候，有的习惯会开着灯，说这样比较安全感，有的说半夜起来上厕所比较不会跌倒。但有时候不是你开着灯，是你的窗外那个路灯太亮，整晚照进你的房间。那我们要提醒，当你在睡眠的时候，其实有光线让你的睡眠品质是不理想的。而且现在有新的研究说，夜间在睡眠的时候，你暴露在比较多光线的人，在几年之后，这个心脏肌肉变得比较厚，弹性也比较差。那这种效果就类似你长期是承受压力导致心脏重塑这样的现象，就是降低心脏的运作的效率。那意思就是说，你在夜间休息的时候，你还有光照的影响，那个影响力跟你承受压力是差不多的。好，这是美国杜兰大学，他们有个研究团队最近发表了这样一个成果。他们主要是分析英国生物银行里面呢，总共有10000多位参与者资料。那他们的测试方式让受试者连续7天在手腕上面要佩戴光线感测器，就是实际记录他白天跟夜晚到底接触了多少光线，而不是直接问他说啊，你晚上睡觉有没有开灯不是用问的，用机器来感测最标准了。然后呢，在过了3年之后，他们呢再用这个心脏，就是用 MRI 的方式来检查受测试者的心脏结构跟功能那再比较就是夜间没有有这个光线干扰的人，就这样对照组发现呢，就是在晚上接触比较多光线的人，在几年之后，他的心脏左心室壁变得比较厚，那就变成心室内呢可以容纳的血液空间就缩小了，导致心肌的弹性也变得比较差这是他们这个研究提出来一个结论但是还有很重要他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你在夜间你要进入睡眠的时候，你身边还有光源的干扰，等同于你有就是你的生理上受到压力的来源是一样的所以那当然也要注意，有人说又不是我愿意的，我都有关灯，问题是外面路灯太亮了。对，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外面真的外在的光线透进来，那就会想办法用一些帘子什么的，在你睡眠的时候尽量降低这个光线的干扰

6:54了，国一高架最新通报，北上47.7公里五羊国际场系统的路肩抛锚车停下来了。还有国十西行16.8公里燕巢前路肩有自撞事故哦。还有在国十 OK， 刚刚讲是西行16.8公里燕巢前路肩有自撞车，然后西行15.5公里燕巢前内线铁制品让李家，这两点之间不知道有没有关联。阿姆哥重点是有铁制品掉落，你把就一定要背后金哈，在国十西行15.5公里燕巢前的内线，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铁制品哦。来88线东向大寮出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随即。节目尾声来讲一下来自瑞士的外电报道，全世界都面临的这个气候简直是让人无法逆料，这个变迁越来越剧烈。好，欧洲也面对着极端高温的一个考验，阿尔卑斯山你看原本它的雪景这是非常特别的，那他们的传统滑雪圣地现在呢非常严峻，因为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冷了那这个雪如果没那么多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为了要求生存，所以现在瑞士有一些滑雪场他们开始在转型。怎么转型？说呢邀请大家呢到这边呢来进行高空荡秋千不见得可以有很多雪可以滑，但是可以来做高空荡秋千山林还是很美视野还是非常的壮阔可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哎呀，真的很难想象那个欧洲又有那种高温炎热的考验啊。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今天拜五啊，对吧？啊，礼拜五我的笑声特别灿烂。好 ，OK。啊，等下我要来休困啊，哈。啊，你继续打拼嘿，就大家吼努力努力，充满元气啊！我是阿玲，那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啦。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务必留意北上在47.7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抛锚车。而国一南下93.9到94.1公里，靠近新竹外侧以及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国十西行15.5公里，燕巢前内线有铁制品。而西行16.8公里，燕巢前的路间有自撞车停下来哦。台61线北上212.4公里，大城内侧有掉落物。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哦。还有新北市这里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因为好几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在内外线哦，而且已经有回堵2公里的情况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啊，你过有好无？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哦，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哦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哦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1: 哎 ，Nancy 啊，啊，咱交往拢是二十年前的代志啊呢。我现在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也是做得强强滚，你不用烦恼啦。不过哦，你跟我跟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啊？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啊？
0: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1: 哎呦，我就知影哦，是无好代志啦。啊，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吼、哦，干那想要爱我去甲你载尔啦。不过吼、哦，啊，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哈、啊？
0: 没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哦，车子抛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哎，糖粿还有摩芽粿。
1: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哦，我生理收无用啊啦。哎、欸，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礼拜啦。哎、欸、，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啊，我若无用耍吼，我再接你去吃汤啊粿，安尼好不？
0: 哎呦，那也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2: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西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讯息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真情雷拜格娃，压力高娃，咋办呢？

走啊，大家有欢喜不？我来看一下路况有没有欢喜哦，看不出来。好了，来，不过呢，台七十四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已经开始出现车潮喽。啊，这是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大雅系统啊，这沿线路段开始出现车潮。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大雅系统它也是从台七十四线这里要衔接上去，车流量有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来，台六十一线的地方，南下的139公里大安路段路间呢是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了，千恩，等一下，千恩。啊，什么意思？千恩君，那个谁 ，Karen，Car， 哎，这，你是不是少一个字？千恩君吃完早餐上课去，所以他是千恩君吗？还是千恩？好好，早安，早安，欢迎啊！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我跟他有时候我都要那个用最快速的方式来思考一下，然后头脑还转不过来的时候，大家就帮我写清楚一点的话，我会比较好念，好不好？哈，谢谢啊，那个 Caroline，Caroline， 好，来那个方怡燕舞，早安，欢迎燕舞，燕舞你是有来捐血对不对？哈，那个老婆偷偷的告诉我了哈，好，来天灵也跟你说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LKK 江河英来了没？还有文玲，你看一开始在点名哦，抽考哦，来看看龙哥。龙哥有时候呢，我念到他还没有跟我回应，他就会说啊，我刚刚有听到，现在已经上车了。这有点像是什么？以前呢，那个在读书的时候，小时候啊。那我们常会喜欢在另外一个房间啊，可能就做一件事情，做一些这个玩一些什么游戏啊。然后比如说外面妈妈在叫吃饭喽，然后呢都叫不来嘛，因为孩子爱玩嘛，然后就是一直在那边说哦好啊，然后很久没来吃饭要讲几次，然后你就会很怕那个妈妈骂。好，然后呢你就会故意就砰砰砰砰砰砰那个脚步啊就砰砰砰砰，然后呢就说我来了，其实还坐在那个椅子上面，但是呢就故意用很多的声音就砰砰砰砰说我来了，让那个妈妈觉得说哎好像有动静的感觉哈、啊。是不是安呢？好，来蕾蕾、红姨、怪汉、冠学、阿超还有素，早安。宜华、姿婷都来了，木木、微微、碰碰，早安！还有齐贤、顺凡、嘉伟，哎，医院里吊车，嘉伟啊！哦，来了，龙哥来了，坐好，那个欢迎哈、哦，欢迎哦，三宝哦，我懂了啦，哎呦，那个卡洛琳哦，那个千恩君是三宝哦，三宝，那我就懂了，谢谢你。苏员外也来了，苏员外早安。还有阿星，阿星有没有恢复的比较好一点呢？阿星早安。来耀辉，欢迎你们。好，目前的竹北我刚刚看了一下，现在整个行车速度有比较慢，南下的竹北车流量也有相当大，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那么如果说朋友们有任何需要提供路况的话呢，别忘记了哈，打电话到警广来，能够把一些资讯提供给我们啊、那么当然呢，有一些的路段啊、可能有些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会发现，哎，怎么这个路况没有讲到啊？那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合作的一些的交通单位啊，透过了监视系统。不过监视系统它也不是全面，它有时候还会有一些死角。你说像有些匝道入口啊，啊，它也会有一些死角啊。所以呢，有些的路段，如果说呢你发现哎没有说大的话，我公丢哎哈啊，拜托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啊？打一个电话进来，让我们的整个路况呢，因为您的补充更完整。好，那么非常的欢迎大家，我觉得我今天的节目非常的忙，待会儿呢再跟大家一一的来预告一下。好，那么因为呢今天有一些的连线还有来宾来到现场，好，所以呢今天呢是忙碌的一天呢。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在台七十四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秀娟校长早安，还有庄静，这波的密码来哦，阿星一起来，秀娟校长、美玉、庄静、鹏鹏、义军，来一二三，哈哈哈！三宝有没有？千能君三宝。

这首呢是韦礼安的爱我，没错，民福，什么民福，敏君家福，我把他两个凑在一起了哈，敏君家福早安。来，那个我刚刚才看到阿超，阿超你的身体 OK 了吗？祝福你哦，一切平安。好，来，那个真的身体的健康很重要，阿超就说哈，不管怎么样，每一天的心情一定要开心，要让自己啊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之下，所以呢如何释放压力就很重要了，对不对？好好，所以呢大声的开启密码很重要哦。金红，谢谢你哦，来准备好啦，第二波的密码在一起喽。星期五，星期五大声一点，更大声，更大声，来吊车的阿伟、郑德雅、侯天荣，来一二三，哈哈哈，范婉慈。还有美娟，看到你咯。来，目前的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行车速度慢。

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了。今天呢水汽会比较少一点啊，那么白天偏热，夜间偏凉，所以呢早晚的温差是大的。迎风面是多云到晴啊，东半部呢会有飘一些的雨。好，那么今天呢中部哦，哎呀，中南部真的是高温哦，35、36，夏天的天气了啊。那么今天的北部大概也是34度，中部35度都是最高温，南部36度，真的你会发现这几天还是很闷很热哦。好，那么天气高温炎热，今天中午前后南投还有台南都是黄色的灯号。星期六的话呢，这两天偏北风，所以呢北部是多云时晴，山区偶尔也会飘一些小雨，其他地区呢是晴时多云，山区午后有局部降雨的机会，白天马西啦啦啦啊，所以呢星期六还是热哦，夜间呢会比较凉啊。那么接下来的整个天气，尤其是下个礼拜啊，也大致来说都是如此啊。那么不过呢，在关心台风的部分，杜鹃台风在关岛北北东方的海面持续增强，向西北西转北，再逐渐的转东北，在日本南方海面大回转。要到日本的朋友也特别注意一下整个天气的状况。

12分，这首是 Energy 的《鹰在飞》，博瀚又晨，还有青凯。对呀、啊，这几天天气这么热，没错，就是秋老虎。青凯医师，谢谢你啊！所以要多补充水分哈、啊，马尿，还有那个黄哥小朋友要记得哦，要多补充水分，因为真的就是秋老虎，哇哦！吼一下啊，所以呢要提醒大家要多喝水。好，那个场员也是哈，那么也是要多喝水。陈梅说呢，桃园出太阳了，俊孝正德。好，范万斯来，目前的在行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时速落在20，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特别注意后龙路段。台61线后龙路段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竹南到后龙啊，因为玄宝大桥的工程，请朋友们要改道哦。往北的朋友从后龙下，往南的朋友竹南下，然后呢走台六、台一、台十三甲、台一起来改道。这个竹南到后龙的改道啊，时间会一直要到9月18号，这个工程才会撤除。好，那么就是呢，在省道的台61线的地方，小英来哦哈。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早上的9:05我们会连线黄志凯导演，他是故事工厂啊，在这一次呢24回的作品《婚礼上的小抄》，他是编剧刘仲威的作品啊，这出其实呢是真实的哦，真的是真实的故事。那志凯导演要怎么样把他整个剧呢重新变成是舞台剧的样子哈，很精彩。婚礼上的小抄，它的演出时间全省嘛哈，那么全台在中部地区是在11月份，通常他们比较早宣传哈，11月份，因为还有北部也都很早就开始演了。那到了台中的话，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大剧院演出，时间是11月21号星期六。好，那么大家可以上网去看，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好，那么这是呢黄志凯导演。暖心知名作家编剧刘仲威他们一起合作的，主演很强哦，演员是谁？李天柱、郭子乾、姚坤君、陈雨希，有没有很强？好，所以呢今天早上的9:05我会跟黄志凯导演连线，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作品。我觉得这个作品有点像，有一点点啊哈，有点那个，其实都在谈到婚礼啊。那么其实呢刘仲威特别也提到了，曾经也提过他自己的原生家庭，好，两个爸爸的故事哈。好，所以呢这个跟双喜这部电影有一点点类似啊。那么不过呢婚礼上的小抄怎么样去讲到刘仲威他的故事呢，也是两个爸爸的故事。好，来，所以呢或许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婚姻或者是要不要举办婚礼，有些人呢想说我登记就好，不要有些繁文缛节啊。但是呢对有些人来说，要办婚礼这个仪式才显得重要，那你怎么看嘞？好，所以呢婚礼上的小抄在11月份会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那么今天早上9:05我们就来听听黄志凯导演怎么样来分享一下这出剧。来，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这是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20公里。好啦，来，我们来认真的听高明俊的《年轻的贺才》，这波的密码大家一起来咯，来准备好，今天是易璇是不是？哦，对，我看到你了，今天是刘彦希生日吗？新盛国小2年级人班的刘彦希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是年轻的心，我们大家一起为你喝彩啊。来，那个彦希一起来啊，准备好咯，因为我要准备听新闻了，所以没办法哦，帮你在这一边播那个生日快乐，要等到我们连完线之后才可以，好不好？可是你上课了哈。好，来，那个没关系，那个爸爸跟妈妈都一起啊，一起来祝福哦。来，1、2、3，哈哈哈！玉胜正君，早安，玉胜，谢谢你。

代。珍珍、阿莹啊，高照、郭斌、全四都欢迎你们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在大雅系统往北，车流量比较大。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还有草湖到雾峰，草湖到雾峰车流量呢也是大的哦。魏强，高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变化不大，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容易有零星降雨，而周日水气会增加，桃园以北地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雨。此外，台风杜鹃预计将在周日的时候大回转，虽然不会登陆日本，但会在周日到下周一影响日本关东地区的天气。为了因应东台湾可能面临的极端复合式地震灾害，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赴花莲和平港与和平电厂视导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震灾救灾动员演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2: 这次演练模拟花东纵谷发生规模7.3强震，导致陆路交通中断，花莲行程区域孤岛，内政部与经济部携手打通海陆救灾走廊，士兵验证将和平港转化为东台湾关键救援的枢纽。演练重点包含启动 CIQS 快速通关机制，让国际救灾物资以及油料透过海转铁迅速送达灾区，展现陆路不通海陆接轨的跨部会应变能力。除了物资调度，演练也模拟和平电厂因强震易安外泄以及除潮火灾，厂区自卫编组迅速启动防护，随后无缝接轨花莲县消防局合力压制火势，完整验证关键基础设施的公司协力联防机制。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导后高度肯定演练成果，他强调电厂安全是国家民生的重要依据，今日演练展现了厂区安全人员、消防与义消的三重力量，也提醒所有救灾同仁务必做好装备准备以及安全防护，落实有准备更安全，确保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万无一失。金广记者王玉芬华联报道。
1: 中央银行召开今年第三季理监事联席会议，考量国内通膨压力可控，决议政策利率第10度冻结，而选择

0: 则信信用管制贷款成数也再度松绑，并将今年 GDP 上修到 11.48%， CPI 则上升到 2.03%。 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尽管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对抗通膨，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强调，我国从2022到2024年采取温和渐进式紧缩的货币政策，整体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此外，虽然近几个月 CPI 略有上升，使今年 CPI 预估值增加到 2.03%， 但预测明年油价回落后就会下降到 1.83%， 因此里监事会议决议重贴现率维持在 2%。 至于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上限从60%放宽到70%，并且删除购地贷款需在切结期间内动工的规定。
2: 我们的集中度是已经从37.61%一直下降到34.44%，资源集中在不动产是有显著的改善。另外呢，我们的政策要 support 无自用住宅者还有都更，这个都有显著的增加。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两个松绑。
1: 另外，对于整体景气的看法，央行评估受惠 AI 等新兴科技应用商机热络，带动出口上扬，民间投资也续成扩张，民间消费持续成长，上修全年 GDP 为 11.48%， 明年也有望维持 5.82% 的高成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凤山区今天发生孙儿刺杀祖母案，全案依杀人未遂罪行送办，警方另依法通报家暴，并加强社工关怀。记者宋玲报道。
3: 根据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资料，祖母在2026年8月中旬曾因为跌倒受伤住院，当时便透过出院准备计划评估长照的需求，9月8号开始稳定使用居家服务、喘息服务跟辅具等长照资源，直到16号案发当天都有照顾服务持续介入。长照中心主任蔡孟纯说：
4: 9月7日出院后，即无缝接轨转介居家护理及长照服务，并至9月8日起稳定使用居家服务，持续至昨日均有提供相关照顾。
3: 而案家总共有4人同住，阿嬷、儿子、女儿跟孙子，曾姓男子，家庭经济一般小康，并非低收入户或者领取补助的弱势家庭。照顾重担原本是由父亲跟姑姑跟曾姓男子3人轮流分担，但曾姓男子白天必须前往大学上课，晚上遇到父亲轮值夜班时，还独自挑起照顾失智阿嬷的责任。而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庭暴力通报或者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案发之后已经派遣社工前往医院关怀长辈的复原状况，并后续评估家庭需求，提供协助。金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压力好大哦，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1: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1: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火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1: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疲，活力再现。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耶！
3: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

0: 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1: 7:37来省道台78线往11:2都市交流道路段内侧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台中系统啊，一路往北也是哦。文心、文林还有小妹都看到你们了，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瑞腾、依林、Hank 还有和和都欢迎你们哦。陈佑，早安早安，诗琳。好，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我是郑晴。

0: 到一半。
1: 哦耶！来邀请到的就是台湾时尚大队，今天呢是珍奇，珍奇早安，
2: 主持人早，
1: 早安，好，
2: 各位收听众好朋友大家早，
1: 是，那路况如何呢？
2: 跟大家报告一下本市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在林外道路部分，丰原交流道这边目前上匝道车流顺畅，下匝道是往市区的方向车流在增加中。大雅交流道这边北上匝道在大雅系统汇入处目前是有排队的状况，那下匝道的部分车流正常。台中交流道上下匝道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南屯交流道目前只有下匝道往工业区的方向是有排队的状况。在台七四快速道路部分，西行往快关方向，目前太原到潭子系统是车多，以及西行的那个中清地下道这边，好，环中路汇入处这边目前也是车流开始增加中。
1: 是
2: 东行往雾峰的方向，目前在大里一到草湖匝道，那车流持续在增加中。市区道路的部分，在神冈区的中山路，从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这边一样，往丰原交流道方向车流持续增加的趋势。那在龙井区的向上路六段，龙井交流道下匝道往西屯路的方向，哦，这边也涌现了上班的车流。
1: 嗯哼，
2: 台湾大道上从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这边双向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那中清路上，从汉口路到北平路这边双向都是车多。那以及乌日区的中山路，从信义街到新祥街，在明道中学前这边车也是比较多的。那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珍奇，谢谢，好，拜拜，
2: 拜拜。
1: 好，来七十八线哦，台七十八线往西十一点二东市交流道路段，那次有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已经上天堂去了。那现在呢，工程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了。好，非常的谢谢。省道的台六十一线的地方特别注意哦，也就是竹南到后龙，因为玄宝大桥哈，玄宝大桥有工程，所以呢，在九月十八号之前 ，Able Go Down 哦，之前呢都是封闭的，所以请朋友们要改道行驶，怎么改嘞？来，北上的朋友从后龙下，南下的朋友竹南下，然后改走省道，省道可以利用台六、台一、台一几、台十三甲啊。好，那么都请朋友们配合咯，谢谢大家。还有呢，在台六十一线的地方，也就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这个是一个很长期性的工程，现在是115嘛，这个工程会到117哦，两年后的你是什么样的你呢？啊，不过呢，两年后你的变化跟整个大山到外埔又不太一样了啊。好，来台六十一线的地方，大山到外埔因为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所以呢封闭了主线车道。好，那么当然呢，在这个路段当中，也都要请大家能够改道行驶啊。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台中系统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垃圾的捡拾作业，一直到下午的四点半才会撤除。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咯，君婷、柏林，那个逸璇小宝贝下车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一直很想播生日快乐歌给他哈，燕西。好，所以那个逸璇，你帮我跟小宝贝说一下生日快乐，补一首我很喜欢的生日祝福送。

给兴盛国小二年可爱的小朋友，二年人班的刘彦希。还有有没有九月份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九月份的朋友那个生日的人很多，我们听众朋友九月的好多、哦、好，今天的今天还有生日的，还明天呢，明后天嘛，我们周休二日没办法为大家播生日快乐，所以呢现在祝福朋友生日快乐。

0: 好多朋友说九月份是他的生日，燕博，可爱的宝贝燕博，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有时候有些的特殊家庭，我知道其实已经这一路一定很辛苦，对不对？好，燕博妈妈辛苦你了。还有那个蓝鲸哦，说那个亲家母20号生日，儿子19号，孙女17号，女儿16号，哇，你们好热闹，都在九月份吗？哦，真是太热闹了哈，就一起办一起办哈。哎呦，生日快乐！我发现好多朋友们九月份生日哦，哦，全四呢，全四就说呢，他也是九月，好好好，都祝福大家。俊廷还有柏林雨欣，欢迎你们，雅慧、Fiona、Jenny、Lily。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啊，时速呢比较慢，台74线，也就是呢在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市政路往雾峰，车流量都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行车速度也是慢哦。

真的哦，那个有朋友就很骄傲的告诉我说，我告诉你，九月的星座就是优质星座。哎，是狮子跟处女吗？是这样吗？哈，好坏早安呐、啊，哈，好，还有这个，哎，这个名字有点，你好久不见了，雨轩是吧？啊，雨轩早安，还有阿华师 Angel， 阿华师高照，阿华师你今天有比较早哦，哈，呵，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以及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五峰车流量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61线、啊、北上的轮峰交流道 228.7 到 228.6 轮峰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个什么车轮挡掉落在这地方、啊、爱塞里哦、啊、这是呢在台61线轮峰交流道内侧路段有一个车轮挡掉落，还有的就是寻宝大桥这里啊，竹南到后龙因为寻宝大桥的工程，所以呢9月18号之前下午的5点钟、啊、那么都要请大家配合改道，如果你北上就从后龙下，如果南下就从竹南下，然后呢可以走其他的省道，台一起台十三甲台一线台六线呢都可以衔接啊。好，这个都是呢目前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路况。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从虎口这一路往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南下的竹北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好，刚刚稻草呢我刚播了那个高明俊的年轻的喝彩，哎，他就说好像还有一首歌跟另外一位歌手一起唱，很经典的一个歌曲，对，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陈爱梅有没有？哦，来，谁说我不在乎，在乎啊，在乎就要说出来。好，谁说我不在乎，很经典的歌曲，魏强应该也很熟悉吧，魏强啊，好来，还有龙哥嘛、哦、Vicky 有没有听过这首歌，阿华师一定有听过了，阿华师大家早安。

大草，你是不是就说这首高明俊、陈爱梅的《谁说我不在乎》？哇哦，好经典，好听。好，来台61线的地方，北上228.6到228.7，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有车轮挡掉落，危险哦，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台74线的地方，哈，也是有车多的情形，包括了在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来，前奏听起来，资深学长姐应该觉得很熟悉，民歌都不老哎。芝麻龙眼的《动不动就说爱我》。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恰马西就贼哦，雅慧 Fion Jenny。

0: 首歌呢，当然就应该是爸爸妈妈比较能够听比较熟悉了哈。如果说现在小朋友应该，哎，这是什么歌？好，对大家来说呢，对这个这时代来说，这都是新歌，所以我现在播这时代的新歌。好，全四，好，早安哦，来那个鸿雁柏林，以婷以婷说处女座最赞，耶耶耶，每一个人都好赞啊。好，来美惠，好，来那个。坏坏一大早要播泪海，好，待会儿好不好？好，待会儿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来播。来，7:58，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我来看一下啊，在湖口这沿线路段，湖口这一路往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还有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啊，南下的竹北到新竹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神冈路段啊，神冈路段车流量有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时速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啊，都特别注意下了啊。下面蓝公齁，现在都会起鸡皮疙瘩，那个经典歌曲。对，我觉得现在很多那种歌曲啊，跟早期的一些歌曲，如果你在聆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寓意非常不一样，它的内涵也很不一样齁。好，难怪呢会让那个是 Rico。感受到那种鸡皮疙瘩啊，越听越好听，有没有啊，就是百听不厌。真真高照哦，好，来听路况。
1: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荫下五堵到汐止，南荫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9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新前交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高架部分在五阳高架南荫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荫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6.1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线有铁条掉落，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16.8公里燕巢前，先前张路间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六64线往东9.7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台61线北上228.7到228.6公里之间过五条港的内线有掉落物，台78线往西11.2公里在东势前内路间有往生动物，台82线往西22.8公里在嘉义系统前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继续往西到19.3公里鹿草前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3: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